0: 还是白天哦。你们已经来到我最里面的核心了，快看看吧。
1: 伯伯，你看亮点，我想看清楚些。
2: 甜甜，我已经把灯开到最亮了。
1: 看，有了。
2: 雄狮套装，哈哈哈！甜甜，你好聪明，狮子的夜视能力不愧是王者级别的，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呢。
1: 哈哈哈！都是冰和石头，和我想的不一样哎。
2: 甜甜，我不行了，好热。
1: 我们快离开吧。想不到海王星里面居然那么黑。
0: 因为我离太阳太远了，只有很少的光能照到我这里。
1: 那你里面为什么还那么热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核心温度有7000摄氏度左右呢。
1: 海王星虽然外表冷冰冰，但是有颗火热的内心呢。
2: 甜甜，我也有火热的心哦。

0: 行星好朋友。
1: 甜甜，这是上次我们在火星上拍的照片。
2: 他们俩一定是好朋友，
1: 就像我和甜甜一样。
2: 天上的行星们也会有好朋友吗？
1: 我们去问问吧。
2: 向巴补补变身。

火星，你好，我们又来收集资料了。火星，你有好朋友。

0: 有啊，水星、金星和地球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类地行星。
1: 类，很类的意思吗？
0: 类地是指和地球相类似的意思。类地行星距离太阳都比较近，表面温度比较高，体积和质量也都比较小。
1: 哇！校班变身！
0: 铁甲巨龟头装。类地行星都是由岩石构成的，受到撞击会出现大坑。
1: 地球和水星也都是这样。类地行星距离太阳近，表面温度高，体积和质量较小，由岩石构成。补补，我们再去木星那里看看。我们要搜集好朋友的资料，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呢？
0: 我的好朋友是土星，我们都是气态巨行星。我们体积大，质量大，但密度小，主要由氢、氦、氖等氢元素组成。
1: 天王星和海王星不也是气态行星吗？
0: 天王星和海王星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主要有水冰、氨冰、甲烷冰等比氢和氦更重的冰物质组成，所以它们被叫做冰巨星。
1: 木星和土星是气态巨行星，体积大，质量大，但密度小。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冰巨星，主要由水冰、氨冰、甲烷冰等冰物质组成。
0: 哦，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1: 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第一集，我们是快乐的狗狗。包子，包子。
1: 啊，早上好，我该起床了吗？
0: 是呀，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该起床锻炼喽。
1: 可是我不想。

0: 是饭团和面包呀。
1: 哎，饭团面包，你们好，你们也一起跑步吗？
2: 跑步吗？不错呀。啊，
3: 我可不想空着肚子跑步，我想先吃饭。
2: 吃饭？我也想吃饭。
0: 没关系呀，我们稍微小跑一下，一起去吃饭，还能增进食欲呢。
2: 吃完饭跑步，不对，跑完步吃饭，不错呀。
3: 还是你们去吧，我再趴一会儿，还是趴着舒服。
1: 好吧，面包、饭团，我们继续，你跟上来哦。
2: 喂。
0: 好吧，你就趴着吧，反正到了终点我们就会有好吃的，谁先到谁先吃，吃完就没有咯。
3: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你们别想甩了我，想都别想。

0: 好了，现在可以吃早饭了。
1: 哥们，嘿嘿。
0: 我吃完了，
2: 我吃完了，
3: 我吃完了。

0: 哎，听说今天会有一位新老师给我们上课呢。
1: 会是河马老师吗？听说他很有学问啊。
2: 大象老师也不错啊，好像还出过国呢。

0: 你们是不是看谁肚子大谁就有学问呢？
1: 好像是哦。
2: 那到底会是谁呢？
3: 我想呀，他一定是一位很有知识的绅士。

0: 第二集，鸭老师的第一课。萌宠学园的草地上，屎壳郎先生正在努力地推着一只粪球。
1: 推，
0: 同学们快坐好，老师要来上课喽。
2: 老师好。
0: 这时，屎壳郎先生就觉得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头上。
3: 老师，您还好吗？
4: 谢谢孩子们。同学们，早上好。老师今天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要经得起摔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0: 这时他看到了被踩扁的粪球，却没有看到屎壳郎先生。远处，屎壳郎先生正对着他哇哇乱叫。听到声音，鸭老师扶了扶眼镜，这才看见屎壳郎先生。
4: 不好意思，刚才是我没看见，对不起了。孩子们，你们记住，所有的伟人都是在别人的质疑甚至是骂声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要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不对，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会由我负责你们的学习。现在让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5: 老师，我叫包子。
6: 我叫小米粥。
7: 我叫饭团。
8: 我叫面包。
5: 老师，我们该怎么称呼您呢？
4: 我的名字叫知识，当然你们还是叫我鸭老师好了。
5: 哇，好厉害，老师名字叫知识。
6: 应该是知识吧，这部动画片里的名字好像都是食品。

0: 我饿了。
1: 孩子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学习，更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在就可以向老师提问。
2: 老师，
1: 好的，我们先让女生说吧。
3: 谢谢老师，我想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量子纠缠。
1: 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实在有点早，我们还是听听包子同学的问题吧。
4: 好的，老师，我想请您解释一下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区别。
1: 孩子们，你们对科学有兴趣，这点很好。可是这些问题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才能做出完美解释的，同时也需要深厚的知识基础才能听得懂。就像你们现在只会捏橡皮泥，却想造摩天大楼一样。我们需要一步步来，先从身边的小问题开始，好吗？这位同学，你有问题吗？
0: 老师，我饿了。
5: 老师，为什么彩虹是七色的呢？
1: 哈哈，好问题呀，面包同学。
6: 鸭老师拿出了一个三棱镜。
4: 哇，好神奇啊！
0: 好棒啊！
5: 不错呀。
1: 白光通过棱镜的折射，产生了光的色散，变成了七种颜色。同样道理，下雨的时候，光通过雨滴也产生了折射，所以就出现了彩虹。
4: 原来是这样啊！
3: 鸭老师好棒啊！
1: 好了，孩子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你们都很努力，老师送你们每个一朵小红花。
4: 哇，小红花，
3: 小红花，
7: 小红花。

0: 第三集，下雨了。青青的草地，蓝蓝的天空，太阳公公在萌宠学园上呼呼大睡着。屎壳郎先生又在努力地推着粪球。
1: 孩子们，我来啦！
0: 鸭老师突然看见了屎壳郎先生。鸭老师想起上次摔了个嘴啃泥。
1: 孩子们，今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好吗？
2: 散步，
3: 散步，
2: 好呀，好呀，
3: 好呀。
1: 好，那我们就……

0: 不好，要下雨了！孩子们，快到屋子里去！小心呐，打雷喽！下雨收衣服啊！孩子们，没事的，这雨不大，很快就会停的。
1: 姚老师，姚老师，我发现总是先有闪电后有雷声，这是为什么呢？
0: 包子同学很注意观察呀，同学们要向他学习哦。
2: 包子好厉害呀。
3: 是呀，
1: 也没什么了。
0: 好的，同学们，既然外面在下雨，那老师就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先有闪电后有雷声。其实呢，闪电和打雷是同时发生的，但它们就像赛跑一样，闪电的光比打雷的声音跑得快。所以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
2: 哦，那为什么闪电会比雷声跑得快呢？
0: 问得好，小米粥。首先，闪电是一道光，而打雷是一个声音。光的传播速度要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得多。光在空气里差不多每秒钟走30万千米，用这样的速度，一秒钟可以围绕地球的赤道跑7圈半。而声音呢，在空气中每秒约走340米，差不多只有光速的90万分之1。光从闪电发生地传到地面的时间一般不过几10万分之1秒，而声音跑同样的距离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1: 哇，原来是这样啊！鸭老师解释的真好，鸭老师棒棒的。
0: 你们也很努力，老师再送你们一朵小红花。
2: 又有小红花了，
3: 小红花。
1: 快看，雨停了。
3: 雨停了。
0: 雨过天晴了。好了，孩子们，咱们又可以到外面去走走了。不过还要当心路滑哟。
1: 好的，老师。出来喽！哇，有泥坑啊！小米粥，咱们一起去跳泥坑玩吧。
2: 我不跳，会弄脏我的围巾的。
0: 哎呀，孩子们，跳什么泥坑啊？这是小猪他们才玩的呀，你们会弄脏。恶心。
2: 大家快看，彩虹出来啦。
1: 哇，好美哦。
3: 真好看。
0: 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咱们上一集说过的哟。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不，那你在这儿等。我不，
1: 爸爸，我没孩子。
0: 马振奎，你敢比划？你这是干什么？
1: 为他好。

0: 怎么了？小兰怎么回事？
1: 我怕她惹祸。现在董家就是那间，这里已经不安全了。阿梅，你去找钱立峰。
2: 谁？钱立峰。
0: 瓜子马，你去找张毅。
3: 哎呀，
0: 你没事吧？
3: 胳膊都要断了。
0: 腿没断就行。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2: 往哪儿撤啊？离开这个大宅。什么情况？钱立峰，你不是中毒了吗？
0: 行了，都别说了，先离开再说。
3: 我不走。
4: 蓝妹，别闹了，前面有道暗墙，直接去那儿不就行了吗？
0: 什么？
2: 好，出事了。

0: 蓝妹，你没事了？
1: 没事。
0: 马正奎，马正奎，你给我过来。

0: 中尉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说张毅就是内奸吗？
1: 内奸不是董家吗？即便他是内奸，可他身上还有密码呢。董家，
2: 中尉同志，能过来一下吗？
0: 瓜子吗？
2: 什么情况？怎么了，钱雷锋同志？对不起，中尉同志，有些事儿我对你有所隐瞒。
0: 什么事儿？
2: 其实徐斌和董家之间有关系，他们是恋人。
0: 你怎么知道？

0: 这是董家写给徐平的信。
1: 你从哪儿得到的？
0: 我。
2: 好，我观察一下环境，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不用了，这里又不是敌占区，不会有危险的。走了啊。

0: 你刚刚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董家是内线，更不想他牵扯进来。
1: 你也喜欢董家？
0: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你现在为什么会把这封信交给我？我只是感觉，董家一个人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些事儿。
1: 那天你们的队员和张毅在院里受伤，如果你们真的把敌人阻击在外面的话，那么伤害他的只有一个人，
2: 谁？
0: 徐平。
1: 还有钱立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是领导。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领导问你呢。你给我闭嘴！哎，我倒想问问你，你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说。当时啊，枪声一响，老娘就直接冲出去了。就在老娘冲出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想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念想，这个时候，我必须承担起保护。 并且监视张毅的重任。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说重点。
1: 哎呀，马上就到了。于是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藏到了桌下。当时张毅在哪儿？
2: 他肯定在我身后躲着。哎，他在你身后。
1: 哎，
2: 也可能在身前，但这个不重要。
1: 接着说。
2: 于是，当时我临危不惧，拔出了暗器。
1: 怎么了？说呀。哎，
2: 然后我就晕倒了。会不会是张毅在身后打了你？哎，这不可能。当时我受击打的是右边，他是在我左边。按照常理来说呢，他要是出拳的话，会打在我的左边，这个不合常理，应该另有其人。
1: 众位。
3: 找到了，
4: 头儿，我认为啊，咱们应该总结一下之前的疑点了。
1: 说说你的看法。
4: 徐平和张毅之前有个人恩怨，徐平怀疑张毅除了钱立峰中毒和那个电话，再没有其他的疑点，而这两个疑点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1: 钱立峰怀疑徐平的理由倒是很多，和乞丐较劲，从楼下扔下女人的衣服。
3: 还有文具店和日本人约会，
2: 董家逃走，徐平本人又不愿意对众多疑惑做解释，
1: 所以啊，
2: 重点还是在徐平身上。领导，这一次我主动请缨调查徐平，
1: 同意，给你一次独自查办的机会。

0: 同志，我配合什么呀？一般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你想说的话，在我收完这五根手指头之前，把话说完。啊，明白了吗？
1: 来来来，重来。
0: 我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开始，
2: 真是对不起二位了。
3: 没有，是我们给你添。

0: 麻烦了，其实这次最主要的还是他身上的密码。
1: 如果徐平真的是内奸的话，我们会查清楚他身上的密码。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可是董家身上的密码怎么办呢？
1: 如果他们是同党，我们也一样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查呀？
1: 你就等着吧。
2: 那如果徐平他不是内奸呢？
3: 你哪来那么多话？
1: 阿美，

0: 拐子马，怎么回事？慢点，把枪给我！把枪给我！诸位同志，
1: ！
2: 不如我。
3: 拐子马，
0: 做梦吧！
4: 能
0: 将密码问出来了吗？
4: 视频正是内奸。
0: 这密码是问出来的，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内奸，所以我想拿枪吓唬吓唬。
4: 你说你这……
3: 现在呢，内奸已经查清楚了，我呢？也没有必要瞒二位了。徐平的密码是龙，飞龙的龙，想必二位一定知道它的含义。接头的地点就在港府路的德善大药房，而且董家身体的密码就在这个信封里面。
0: 这个徐平同志，没有几句话就把密码告诉我，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是叛徒行为。所以。
5: 叛徒的下场就应该……
3: 闭嘴！我知道该怎么做。二位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你们早点休息，我们这里很安全。一会儿我让我们的人护送你们去接头地点。
6: 就不用麻烦你们了吧，我们自己去就行。
3: 董家通过徐平已经知道接头地点在哪儿，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我们的同志把你们送过去比较好。
6: 也好，那谢谢你们了。
3: 那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好，
3: 来，
0: 这边。

0: 你这是去哪儿啊？都这么晚了，这身衣服不太合体吧？脱下来吧。 张毅同志，把你的面罩也摘下来吧，这样说话我们还能方便点。
1: 诸位同志，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0: 误会？那你告诉我，董家去哪儿了？
1: 董家？我不知道。

0: 还有一个惊喜给你。
1: 张毅，你这个卑鄙小人！
2: 好吧，我认栽。
3: 既然认栽了，那就把你的密码说出来吧。
2: 我没有密码。
3: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希望你能珍惜。
2: 密码是我的护身符，得不到密码，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3: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吗？密码没了，我们可以联系上级重新获取。我让你说，一是给你机会，再一个也是节约点时间。你好好想一想。
2: 好吧，我说。不过，在我说之前，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4: 事情是这样的，
2: 我过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啊，领导，
5: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来解释比较好一些。
3: 那你就先说说你和你的老相识徐平之间的渊源吧。不说是吗？好，我帮你说。当年已经有家室的徐平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可是很快组织上便得知了此事，并且成立了调查小组对其调查。最终徐平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当年调查小组的组长就是你。
2: 当年很多人都知道那件事，这没什么稀奇的。
3: 好，那我就跟你说点稀奇的。这一次你们集中以后，你就认出了当年的那个学生董佳，以及他当年的未婚夫钱立峰。当然了，他们并不认识你，认识你的只有徐平。而钱立峰和董佳这对曾经的恋人也认出了当年拆散他们两个人的徐平。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你还带了一个内线，他就是瞎乞丐。你把瞎乞丐安排在执行任务地点的附近，你们来到了徐平家里。瞎乞丐得到了你的指示，绊倒了徐平。
2: 算了算了，就是一个乞丐。
6: 我也不是急着回家，非得跟你说的说的不可。
2: 走走。
3: 到了徐平家里，你发现了徐平的电话。为了保险起见，你就用徐平家的电话向敌人泄露了你们的确切位置。徐平出来以后，阻止你对外通风报信。
7: 张毅同志，我认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跟外界联系了吧？
2: 你看老徐，是我不好，是我糊涂，是我糊涂。
7: 哎，茶叶在那儿呢，我去拿了。
3: 但为时已晚，你已经通过密码的形式把你们的情况传递给了敌人。
8: 那徐平扔睡衣那是怎么回事？
3: 那就要问问徐平本人了。
2: 我是怕董家看到女人的睡衣。
7: 哎，李培青，李培青，随便坐。啊，对了，那个茶叶在楼上呢，我上去拿一下啊，稍等。

0: 你们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你们，你们的目标是徐平。
1: 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
0: 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徐平。徐平的目标是 董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在调查徐平的时候，你看过徐平和董家的一些书信来往，所以你知道董家的笔记，你利用董家的笔记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徐平。刘公子，
1: 这个是我通过我的聪明才智千辛万苦得到的，给大家读一下。起伏，徐平哥，离别已经有一年多了，此番重逢欣喜万分，还记得你答应我的礼物派克钢笔吗？现在在香港能买到。
0: 那家文具店就是你在香港联系敌人的联络站，而那支派克钢笔也就成了暗号。多情的徐平却信以为真。在此之前，你还写了一封信，你把这封信放在了徐平外衣的口袋里面。

你本来想通过徐萍的手，把这封信交给钱立峰，让本来就对徐萍有意见的钱立峰成为你的棋子。让你惊喜的是，钱立峰已经悄悄地跟踪了徐萍。 徐萍在路上发现了有人跟踪，进了文具店以后，又敏感地发现了日本人，于是他赶紧撤离。日本人出来以后没有发现徐萍，倒是发现了跟踪徐萍的钱立峰。

0: 徐平离开文具店以后，感觉到情况不妙，他就没有回旅馆，而是直接找到了我们，向我们寻求帮助。
1: 徐平他就是个胆小怕事的孬种。
0: 你知道徐平的性格，所以你就将计就计，用你事先配好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丽凤的密码。

0: 我太小看你们了！
1: 你料定我们会回来寻找钱立峰，而钱立峰的药效会随着巨大的响声而消退。情形以后，他肯定会跟着我们来这儿，而跟踪他的日本人也会随着来到这儿。
2: 到这儿之后的事儿，还用我们说吗？
3: 我说，
2: 你们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就敲开锁。

0: 我一直怀疑门口的那滩水迹。而且既然董家已经逃走了，他为什么还要把被子伪装成一个人形呢？
1: 现在谜底解开了。
2: 回去之后我一直在屋里观察，一直到钱立峰到来，我知道战斗就要开始了。可我实在没想到日本人的战斗力那么弱。
3: 同志，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2: 同志，外面枪声好像已经停了。
3: 啊？
2: 别动，危险，我来。
3: 虽然外边枪声已经停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0: 聪明。首先，你用你的迷魂药，先行套出了钱立峰的密码，然后，再借用我们调查的机会，又用迷药套出了董家的密码，再然后，把董家的内奸身份坐实。这样，你就可以逼迫一心为董家开脱的钱立峰，把你事先写好的那封信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继续怀疑徐平。
1: 你调查过徐平，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好，只要一经调查，一定会说出他们三个人的事实真相。所以，你想方设法让我们把矛头指向钱立峰，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和敌人交战的时候，只有钱立峰有时间对你们发动袭击。
0: 哦，这样一来，啊，谁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让我们对你放松警惕，把重点放在那两个人身上。不管他们两个人谁是内奸，我们都会再次调查，而你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接近徐平，故伎重演。
2: 不足蓝一平，盗汗失眠蓝一平，时运不振蓝一平，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过上一段时间

0: 质变化就是大，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想要活力满满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我老婆呀要比我小十岁，但是啊男人要是补好了，这年龄完全都不是问题。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都是男人专用的滋补品。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年轻人也比不了咱这身体啊。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真正感受到成绩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精力不足来一瓶，盗汗失眠来一瓶，食欲不振来一瓶，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1: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这每天激发一下身体的动力啊，再补一补，那就是不一样。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值。
3: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精力不足来一瓶，盗汗失眠来一瓶，食欲不振来一瓶，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

0: 每一瓶都是十几味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都等于是在给身体加油、给筋骨充电，这是您活力的源泉，更是您精力充沛、活力满满的根本。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喝上一段时间，现在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吉华佗酒。哎，你就是泡这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4: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
3: 这么好的产品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精力不足来一瓶，盗汗失眠来一瓶，食欲不振来一瓶，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过上一段时间

0: 变化就是大，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想要活力满满，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我老婆呀，要比我小10岁，但是啊，男人要是补好了，这年龄完全都不是问题。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都是男人专用的滋补品。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年轻人也比不了咱这身体啊。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真正感受到成绩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精力不足，蓝一瓶；盗汗失眠，蓝一瓶；时运不振，蓝一瓶。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酒。哎，你就是泡那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这一口，这钱呀花的太值了。
1: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这每天激发一下身体的动力啊，再补一补，那就是不一样。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值。
3: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精力不足，蓝一瓶；盗汗失眠，蓝一瓶；时运不振，蓝一瓶。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助您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分。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

0: 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都等于是在给身体加油、给筋骨充电，这是您活力的源泉，更是您精力充沛、活力满满的根本。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1: 1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喝上一段时间，现在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诚记华佗炮制酒呢？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诚记华佗酒。哎，你就是泡这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顶着一口，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4: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
3: 这么好的产品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1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

0: 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1: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直接把目标锁定了徐婷，这让你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帮你问出密码，结果让你很满意。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当你再次迷倒钱立峰，换上他的衣服去给日本人报信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等你。
5: 瓮中抓
6: 抓王八
7: 是鳖，
6: 差不多嘛，
7: 差不多还是有区别的嘛，这点道理都不懂，没常识。
6: 说，密码是什么？
7: 密码是鸡。
8: 领导，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卧载，什么都是浮云。苏格兰场，它不是训狗的。
1: 哥，真的不是传说。
2: 这谁啊？
1: 他是刘督察的同学，五哥。刚才我去找刘督察的时候遇见的。
2: 九岁红，到底怎么回事？
1: 还用问吗？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告诉叔叔，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
1: 我叫王景堂，今年七岁了。
0: 哦。
2: 报告，学馆，客人请到了。
0: 让那位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1: 嗯。

0: 你是军人。
1: 天皇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我理所应当报效祖国。姚周兄，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广州沦陷，家业败落，我就靠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1: 没关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你的好日子就要来到了。
2: 哦，你们要撤兵？
1: 为什么要撤兵呢？等我们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你的好日子不就到了吗？
2: 我是中国人，从来没想过什么大东亚共荣圈的事。
1: 不，你是我的老同学，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可以共同享受未来的文明。
2: 北辰君，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当然有事，而且是好事。
2: 哦，
1: 亚洲兄，你是研究短程武器的专家，可现在沦落到做个小本买卖，我真的替你感到难过呀。
2: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1: 不能这样说，
2: 这是侵略。
1: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不关我们老同学之间的事。
2: 北辰，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亚洲兄还是那么爽快，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在广州要建立一个研究基地，我想请亚洲兄担任基地的负责人。
2: 北辰，我是中国人，
1: 我们是一家人，
2: 我是不可能去的。
1: 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按照现在的形势，我们早晚会是一家人。
2: 对不起。
1: 而且我们都要为天皇效力。
2: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可以走了吗？或者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枪毙了。
1: 亚洲兄，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不拦你。

0: 王亚洲。
1: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人，他可是著名的武器专家，当年就凭这本事在北方军火买卖市场中是立了字号的。
0: 这人看着眼熟。哦，我想起来了，当年在华北的时候我跟他打过交道。
1: 哦，哎呀，军火生意啊，这我倒忘了，你们还算是同行啊。这日军呢，为了加快侵略步伐，在广州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武器研究基地，这个王亚洲就是这个基地的副指挥。
0: 什么？他现在做日本人的走狗？不应该啊。
1: 我们前段时间啊跟他联系过，希望他能够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当时他还很犹豫，怎么一下子他就投靠日本人了。
0: 虽然我只跟他打过一次交道，可是凭直觉我觉得他应该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有当年他就是为了反对他的老板和日本人合作才被迫来到广州的，可是他怎么现在做了汉奸呢？
1: 是啊，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上级要求我们要想办法来接近他，力争劝说他为抗日做贡献。
0: 我明白了。
1: 上次在香港负责保卫高桥的人查出来了。啊，这个人叫北辰太郎，是你的老对手北辰次郎的哥哥，现在是广州特高课的高级情报官。你们除掉了西泽明野之后，他接替了西泽明野的职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看呢，这个人似乎对你们几个有所了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是。
2: 结果我已经把次郎接回来了。教官，医生说次郎可能永远就这样了。教官，我们为什么不把次郎送回日本呢？我知道了。教官，我相信日本的医学技术一定会让次郎醒过来的。
3: 滚出去！
2: 嗨。

0: 走，慢走啊！哎，两位，
1: 坐。
0: 来一份蒸凤爪，
1: 叉烧包，
0: 藕。
1: 还有蒸排骨，
0: 好的，两位请稍等。
1: 好了，要这么多吃得了？
2: 吃得了。

0: 刚煮过的包子，过来尝一尝。哎，先生，花布，来尝尝包子吧，刚出锅的。
1: 花布。哎，你看看这，哎呀，多少颜色！
2: 有点太艳了。
1: 两位吃点什么？来两碗云吞面。
2: 好的，
1: 我一碗，我要减肥，就要一碗呐。要不点点其他的？再来三只鲍鱼，五只龙虾，外加一个烤乳猪。先生，咱们这儿小店，那个没有。
2: 那就来一碗云吞面吧。
1: 好吧，请稍等。
2: 你说你怎么喜欢小眼五哥这款呢？
3: 怎么了？
2: 你看他瘦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3: 瘦怎么了？那叫骨感美，懂什么呀？

0: 包子，哎，先生，来点包子吧。
1: 哎，老板，我来五个包子。
0: 哎，好嘞。
1: 三个肉的，两个素的啊。
0: 哎，没问题。
2: 阿美，
3: 哎，你知道腰对男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0: 包子，刚出锅的包子。
4: 哎呦，王先生来了，来来里边请。
5: 好，
2: 我不要来了。
4: 请，请坐。
3: 好。
4: 啊，您喝茶。
3: 好的。
4: 这家伙上东也太慢了，一碗云吞面要这么久，别扯，回家。你减肥，我吃。

0: 准备行动。
1: 那这些吃的，
0: 佛生，怎么回事啊？你懂不懂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2: 人家那是预定的，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就来。
3: 买单，买单，买单，
2: 3块钱。
4: 车怎么停那儿？啊！走了走了走了，我不坐他车了。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
1: 他们怎么不按？怎么办？车。
2: 哎，二位，你们点的餐。
1: 不吃了。
2: 不。做好了，这
5: 干什么？
1: 打包吧。
5: 哎，你们在这里做生意，要注意安全啊，知道没有？

0: 注意小偷、
1: 哎、
0: 抢劫之类的。
2: 有人袭警！
1: 不行，
2: 不能
0: 啊！啊！
3: 怎么回事？
1: 袭警！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往前走。
4: 这里已经很偏僻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坏人，有什么话请直说吧。
3: 你还认识我吗？
4: 恕我眼拙，不敢认。
3: 当年在华北，你我有过一面之缘。
4: 齐中尉，你是个女的？
3: 当年为了做军火生意，女人的身份怕吃不开，所以我只能女扮男装。
4: 这么说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3: 当年军阀混战，你我为了谋生做了同行，可是今日我加入了抗日的队伍，你却成为了日本人的狗。
4: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好了，动手吧。
3: 杀汉奸义不容辞，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去做汉奸。
4: 没有理由，动手吧，利索点。
3: 你还挺强硬啊。日本人侵略中国，你却做了他们的走狗，助纣为虐。这和当年那个为了反对日本人，不惜冒着危险得罪自己老板的王亚洲不太一样吧？
4: 齐公子，不，齐小姐，你应该没有成家吧？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成了家的男人，我要对我的家人负责。
3: 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呢？
4: 我

0: 他们绑架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1: 你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0: 我是糊涂，可是他们……
1: 我们可以帮助你救出你的老婆和孩子，只要你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你真的能救出他们？
1: 你放心吧，不过我需要一个能够让你老婆相信的信物。
0: 有有有，

0: 我老婆看到这个，她一定会相信你。好。什么？你把王亚洲给放了？对，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挟持和解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服王亚洲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1: 领导，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欠妥吧。即便是我们要把他拉到抗日队伍当中，即便是我们要帮他把老婆孩子救出来，那也没必要把他放了吧？我们把他放在身边不就完了吗？
2: 如果让日本人知道是我们抓走了王亚洲，那么他的老婆孩子都会有危险。
3: 中尉说的对，要想让王亚洲真心实意的加入我们抗日队伍，就要让他看到我们的诚意。
0: 啥意思啊？他也是中国人，抗日是他的本分。
1: 我们还要给他诚意，
4: 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且王亚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手里掌握的技术能够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拿出100%的诚意，让他迷途知返。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这么分析。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王亚洲带回来，是吧？
1: 还有，就是劝说王亚洲加入抗日的队伍，为抗日做贡献。这营救他的家人就是劝说的手段，可以这样理解吗？你说为了这事儿费了这么大周折，
5: 谁？发表意见。啊？责任两个字怎么写啊？
0: 对，责任，是责任，对同志的责任。拐子马，你怎么看？
6: 我们下一步会怎么行动？
0: 南凤凰、阿梅，你们留在广州负责监视王亚洲并保护他，其他人去顺德解救王亚洲的老婆孩子。
4: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连夜行动。

0: 你找到王亚洲了？
1: 是的，可王亚洲他趁混乱的时候溜回家了。
0: 哟西，你的失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不会追究的，但是希望你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1: 谢谢长官。
0: 下去吧。
1: 是。
2: 酒馆，一个王亚洲至于我们这么费心吗？
0: 你不会明白的。我问你，王亚洲的妻子周丽芳在顺者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2: 没有什么情况。

0: 这大半夜的回来也不让睡觉，还得在这儿蹲点儿。走了。怎么样？
1: 哎呀，困，困！我是问你，周礼芳怎么样了？啊，他们俩早上去买菜，然后就回住所了。据卖菜的说，他们每天早上都去买菜。他后面跟了几个人？就两个。
0: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2: 你有什么计划？嗯。

0: 扮成这副模样，这要是让五哥看见了，人家还活不活了？真是的。
1: 哎，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嗯，行动！
2: 哎，大婶菜汤，新鲜的蔬菜。哎，这位太太，来看看。
3: 大婶，这菜怎么卖啊？
0: 先别着急讨价还价呀。你看看我这菜，我这菜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我这可是从广州刚进来的新鲜蔬菜。
4: 这个颜色挺适合，看看吧，小姐，
0: 是不是特别新鲜呀？
5: 我是来救你的。一会儿趁乱，你就跟孩子躲到菜摊下面，知道吗？
3: 啊，那我挑挑吧。
0: 哎，
3: 来，
0: 这位太太真识货，我这菜跟别人的可不一样，这可是从广州进来的新鲜的蔬菜。哎呀，哎呀，
6: 两位大爷，
7: 你长没长眼睛？
8: 看来。我猜测的是对的，他们终于行动了。
9: 小管，你怎么确定就是香港的行动队呢？
8: 不会有错的。
9: 蒋管，我还是不明白。
8: 你不用明白，我会用结果告诉你。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我找10个高手，守株待兔。
9: 嗨，

0: 喂，请给我转接广州临时监狱。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快的话，明天一早就回来了。
1: 哦，
2: 蓝妹，
1: 嗯，
2: 问你个问题，
1: 说吧。
2: 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1: 干什么？上学啊。
2: 你不是早就该毕业了吗？
1: 我得维护学校秩序，学校离不开我。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嫁人呢？
1: 嫁人？嫁谁呀？
2: 嫁给一个让你心仪的男子。
1: 啥叫心仪呀？
2: 你爱他，他也爱你的那种。
1: 什么叫爱呀？就像你和那个周振华，
2: 就像九岁红和五哥。
1: 拉倒吧，我可不想那样。再说了，那个五哥的眼睛那么小，都看不清楚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呢。
2: 蓝妹，爱情和长相没有关系啊。
1: 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2: 啊，算了，等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懂了。你去睡吧，我盯着。
3: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阿美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
0: 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管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美出来了。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

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

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

0: 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Yeah。

0: 阿美啊，有没有什么情况？
1: 没有情况，一直待在家里。
0: 找到他老婆了吗？
2: 已经安排在临时驻地了。
0: 管子马，待会儿你先解决掉王亚洲身边的两个保镖，我在楼上负责掩护。阿美出来了。阿美，你在前面的路上等候，万一我们失手，你就进行第二次袭击。行动。
2: 哎，等等。

0: 要我说呀，就那几个小日本，咱们直接打进去，把人给劫出来得了。
1: 不等了，按照蓝凤凰说的，行动。
2: 打进去。
0: 得令。
1: 蓝凤凰。嗯。你们负责外围的掩护，我自己去。
2: 头儿，还是我去吧。
1: 我和王亚洲比较熟，我怕你们去了，他不相信你们。况且，我还有这个。
2: 嗯。

0: 你害了丽芳，也害了我儿子。
1: 顾亚舟，你误会了，
0: 我跟你拼了！
1: 你老婆孩子都在广。

0: 就为了朋友。
1: 你就是北辰太郎吧？
0: 不错，很高兴见到你。你就是吧？那个美女狙击手吧？
1: 多谢夸奖。
0: 可惜，我只看到你自己。你的那些队员们什么时候到啊？
1: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的其他队员都已经离开广州了。
0: 哦。你不要对我说谎，因为你们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们换个地方说话怎么样？
1: 请便。
0: 请吧。哦，还得麻烦你告诉你的队员们不要乱开枪，因为我不想伤害我的老同学王亚洲。亚洲兄，告诉你一件喜事，你的妻子应该被他们救出来了，你可以放心了。你手里的东西应该是你妻子的贴身物件吧？哎，请吧。

0: 我们现在查清楚了，郑伟和文雅洲被关在广州郊区的一座临时监狱里。
1: 郊区？
0: 嗯，是葛明春同志去年被关押的那座监狱。
2: 葛明春？就是去年的那次。

0: 你怀疑的没错，不过有些晚了。你叫齐中尉，走进河北沧州人，曾受训于日本陆军学院特别行动科。回国后因对时局失望，退出军界，以走私贩卖军火为生，后来加入共产党，隶属东江纵队，时任特别行动小组组长。
1: 看来北辰先生调查的够详细的。
0: 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知道，你在贩卖军火的时候，曾和我的老同学王亚洲打过交道，所以你就利用王亚洲来引我们出现，是吗？我这个落魄的老同学，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挺有用的。于是，这一点我猜对了。
1: 这个是你们特别行动队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0: 罪行，北辰先生，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不过这两个字用在这儿不合适吧？好吧，我尊重你。那么这里边是你们每次行动的记录。 我这样说可以吗？根据你们每次行动的规律，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对待你们，要慢慢地吃掉，因为你们身上的刺太多了，我一口吞不下去。
1: 可是北辰先生，你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你只抓住了我一个人。
0: 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的其他队员都已经返回香港了。对于我，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是个女人，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我说过，不要对我撒谎，因为你们行动队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 看来北辰先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没少下功夫，因为你们伤害了一个我最亲的人。可惜啊，没让他彻底的死掉。八嘎！接管，接管。
0: 对不起，我有些冲动了。你笑什么？笑你幼稚。我幼稚？你认为我们的同志会来自投罗网吗？网，这个字你用的很好，是网。哼，渔民用渔网来捕鱼，总是把网口松开。 等鱼钻进来的时候，再把网口收紧，捞上来。<笑>去年有一个叫葛明春的共产党就被关在这里，可是有一天无缘无故的蒸发了。军部那些蠢猪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
1: 你们是利用这里暗藏的密道，把它救出去了。看来你比那些蠢猪可聪明多了。你的那些队员们，注定要做一回可怜的小鱼了。我敬重你的军人气质，所以没有给你动刑。我还和你聊天、聊网，而且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观看捕鱼的过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和你的队员们见面了。嗯。

0: 那既然是陷阱，都研究一天了，该怎么办啊？都不说话，不管了吗？
1: 蓝妹，
2: 要不咱们请示上级，请求增援吧。
0: 怎么请示？收复广州？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哦，よし，欢迎光临。

中尉小姐，看到你的同伴很高兴吧？我说过，你们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嗯，再过两个小时左右，我估计还会有一位客人就要到了。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写信？遗书的遗字怎么写啊？看来阿梅真的凶多吉少了。九妹，你该出发了。
1: 听我告诉你，我爱他。

0: 你也跟着去，记清楚每个炸弹的位置还有顺序。
1: 得嘞。
0: 等等，把这个拿去干什么呀？防身。
1: 谢了，但我不会用。走。
2: 你这是在胡闹。马哥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万一要是不灵呢？为了我一个人，你们不就白白牺牲了吗？说心里话，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久了，为了抗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

0: 看来他们离开你这个核心人物，脑子就杀掉了，竟然真的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1: 少废话，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别婆婆妈妈的。
0: 我干嘛要杀你们呢？等等，
2: 小鬼子，姑奶奶既然落到你们手里了，有种就给我来点痛快的。
1: 住手，你这个畜生。
3: 嗯，过去。
0: 骂人的不好，你还是想一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们的队员两次身陷囹圄，这一次他们就是再笨也不会再走老路了。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狗急跳墙，他们会从正门攻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在监狱的外围准备攻击了。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网调整一下位置，把它调到正面来，这样我才能让你们团聚。

0: 我的比他大，
1: 我赢了。哎呀！

0: 敌人大部队，我们要不要请求支援？
1: 铃木君，你现在的任务是观看学习，不用给出意见。

是真有心切，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0: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嫁衣。
1: 九姐，你这么漂亮，我们都舍不得让你走了。
2: 哎呀，这么多年都没发现你也是个美人皮，要不然我早下手了，怎么能便宜了那个五哥？哎，10万块子。
3: 哎呀，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舍不得我，那我还是不嫁人了。
4: 你真这么想？阿梅，你现在去告诉五哥，就说九妹改变主意了。
1: OK。
3: 明导，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嘛。哎，拐子，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2: 快出发吧，人五哥都等急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

0: 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

0: 小快。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包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牌队。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干咋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人均6等一线，是藤天皇、景月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张四刀！
1: 爷，
0: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停阵，我肯定不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的敌人。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5: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部的全部抵御。借
5: 船出海？
2: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

0: 我们要把他们关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
1: 馒头，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2: 馒头来嘞！
1: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2: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2: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
1: 哎，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哎哎，还干啥去呀？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1: 哎，不是，
3: 桌椅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

0: 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0: 井？
1: 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要热馒头，
1: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现在
2: 走，
5: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5: 打猎的。枪呢？
2: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5: 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5: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6: 哎呦！
5: 别动！
6: 好，
5: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5: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县兵营走一趟。
2: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7: 全部带走。
5: 走。
2: 好，走，
5: 来，
2: 孩子，咱们走。

0: 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帮助。

0: 快！
1: 拿着，拿着，拿着！
2: 那边，那边，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1: 哎，这边，这边，这
3: 边！
1: 哎，你，哎，醒醒！
3: 天，木马耽误杀了你，我……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人了！那边，那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你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6: 有人
5: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还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
3: 炸他们！
2: 我们把他。

爹，爹，爹，爹，爹。

0: 兵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你咋还活着？

0: 咋办呢？我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家宝，还有路吗？
2: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回来帮忙？快点呀！快快快点！小宝，小宝，男儿热血担当，融化。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 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
3: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快，这边走。
3: 好，
2: 快走。
4: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这次非洲一战，已经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

0: 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吹的。

0: 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这。
3: 你的伤。

1: 我们的伤员已经送到医院，伤重不行，得想想办法。
2: 你们有机动机枪？
0: 已经。
2: 还有一名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3: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1: 吴副团长牺牲了，
0: 牺牲了！
1: 尹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
1: 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
1: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进这个院子。
0: 好，
1: 只有到那个墙下。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红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
0: 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0: 我进来说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去还有？

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报道！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哎，你没事吧？鬼子来了，快闪呀！
1: 你明白。

0: 你醒了，没事了。
1: 蓝苍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2: 你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亲我，那说他四肢线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也不能死。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那你咋不回家呢？我家住离延安的走两天的路。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你跟打铁一样。
0: 去，
3: 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啊！
0: 你咋不去？ 我去！
2: 他没子弹，
3: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任意支援，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
0: 这，慢点。
3: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4: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3: 是，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哦，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哦，
0: 快点呀、啊！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下命令吧。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
0: 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要转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

0: 单，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 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

0: 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

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你干啥？拉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那儿。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这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得了？ 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下来！上墙头干啥？
1: 下来！下来！
0: 喂，杜峰，你别使枪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怕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爹，
2: 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那个。
1: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公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1: 嘘，
0: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1: 快快快！来。

三本，给川崎军发电报，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

0: 拝下ハコクシマス。
1: 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
1: 你头好烫。
0: 来，我背你。枪，拿枪。

嗯。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1: 顺喜，
0: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动手吧。
1: 我这匹马胳膊扎，没胳膊肉，我不敢。
0: 这没用。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啊！疼吗？ 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还没有。
1: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1: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1: 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怎么样？没事。
1: 行，照顾女人。
0: 好，
2: 我上。
3: 撤！
0: 爹，
3: 枪给我！
0: 别抢了，没伤兵。
3: 给伤口处理一下。
4: 是。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

0: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外出时注意好防晒。省的西部、南部、东部地区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在赤水河谷，省的东北部的个别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放眼全国的天气舞台，今明两天在我国的华北以及东北等地雷雨天气频繁，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我国南方地区也会出现局地的强降雨，降雨的落区相对来说比较的分散。到了明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会有所减弱，随着降雨的减弱，像是江淮、江南以及华南等地高温天气会陆续的发展增多，出现明显的桑拿天。尤其像是江淮以及江南等地啊，预计高温天气会延续到本月底。在三伏天遇到桑拿天，中暑的风险增加，要注意好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2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3到22度。六盘水多云，30到17度。安顺多云，30到20度。七星关多云，

0: 30到19度。红人多云，36到26度。海里多云转晴，33到24度。都云晴转多云，31到21度。兴义多云，30到20度。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咖分散啊！
2: 和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1: 那不是你的人吗？
0: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何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

0: 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2: 是。
1: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0: 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1: 是。
0: 这样，
1: 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服从
1: 命令。
3: 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啊，这你倒不必担心。
3: 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
3: 哎。
4: 嗯。
3: 那他娘怎么办呀？
4: 啃，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
5: 啊！嗯，
4: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青花，青花，
4: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3: 现在就开始了，
4: 李青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青花，青花。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袜，你看好看不？秦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4: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5: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
4: 翠花，
5: 你干嘛你？
4: 翠花，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5: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4: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5: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4: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4: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
5: 快，上来，
4: 把上台上担架，快，
5: 快，快，
4: 慢点啊，来，
5: 轻点，
4: 来。

你要挺住，整理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援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丹佐阁下，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丹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2: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3: 嗯，好，好，
4: 他走这儿。
3: 哎。
5: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不要，别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
0: 嗯，想办法把它治开。给我放上。
1: 哎，等等，团长。
2: 嗯，
1: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不是？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杰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Konnichiwa，
2: 什么话？
6: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了，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2: 他找着没啊？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2: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7: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10: 察，丽亚。
7: 对呀、啊。
3: 哎，小强。
1: 哎，怎么了？
10: 我要去看看我妈。
3: 去。
7: 快追她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0: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3: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0: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
0: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1: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0: 我就一个人去。
2: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1: 咱们走了。
0: 你是神枪小光？
3: 你打得过鬼子吗？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走。
2: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嗯，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2: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嗨，开路，
3: 前面就是，走，前面。
4: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2: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4: 咋样？
2: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1: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有戏。
2: 你

0: 良心，让咱就坏了。
1: 嗯，
0: 嗨。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塑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

0: 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你看，太厚。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吃黄粑吧！
1: 哦，太好了，好吗？
2: 真好了。
4: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
1: 哇！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住手！冷静点，你！
1: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2: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1: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1: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2: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1: 先起来。
2: 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2: 啥路？
1: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竟然是我！

方香，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0: 小花，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为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3: 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干机枪，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2: 你教我什么？我教你缝衣服。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8: 行，快。

0: 快点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哎，撤！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2: 行不行？
1: 没事儿。细花，张夏，
3: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2: 走，
1: 快。
4: 快点，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跟你走吧。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不能动。哎，我和他轮换兵力，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0: 那不能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放不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1: 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快。
2: 幸亏你在前面护着陈大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1: 奶奶的，你是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到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

0: 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1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
5: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1: 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0: 你们俩打仗还是要靠你呀！哎，团长怎么没来啊？谁来呀？就派你。
1: 我？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0: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1: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 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那就
0: 挑呗。
1: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
1: 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2: 好。
0: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谁呀？
1: 新来的政委啊。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1: 什么我们他们的？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糊涂观念。
0: 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1: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3: 有战斗消息吗，团长？
4: 你问这干什么？
3: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
4: 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3: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4: 我
3: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班长，哎，打得不错，
3: 正上去，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返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0: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嗯，
0: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

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临沂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3: 嗯，
0: 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特战，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2: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2: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5: 明天晚上。
2: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2: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2: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5: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2: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

0: 再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2: 不要打了，
1: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军长，听电话。

0: 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调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开始。

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
5: 哟，
3: 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2: 我不知道。
6: 报告！
7: 报告！报告！报告！
3: 哎。
6: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7: 报告，
8: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9: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
1: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1: 你值得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连长，你回来了，
0: 你好了吗？好了。 连长，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2: 收条。
0: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5: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6: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7: 国防部的判断嘛，
6: 我看是非常正确。
7: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5: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
8: 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

0: 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嗯。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深，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王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0: 梁固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垛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垛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垛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3: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左庄。
2: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3: 是。
4: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混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
7: 嗯，
4: 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啊，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

0: 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

0: 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0: 范老师，
1: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
1: 起
2: 来，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5: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

0: 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之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6: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5: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6: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以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
1: 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0: 喂，师弟。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1: 有多少敌人？
0: 喂喂，有多少敌人？
2: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1: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3: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4: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着鱼包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的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你看见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老刘，
2: 老刘，
0: 政委，
2: 啊！
0: 哎，不要紧的，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咱们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2: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班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1: 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起来。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 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

0: 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1: 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我的漂亮！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

什么是家。站民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侗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侗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训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70年代，陆永妹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二三。
1: 这是约针，这是切针，还有巴瓦。我们四个年轻的时候待过宣传队，还是宣传队里的四朵金花。我这次赶回去就是为了老姐妹们50年的约定，70岁的时候我们要在南家八网峰跳当年的舞。
2: 都过去50年了，除了您还有人记得这事儿？
3: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陪莫拉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约，但是也比待在都市好。
1: 停一下，
2: 怎么了
1: 金发？
2: 莫拉，您不是着急赴约，现在不是耽误时间的吗？
1: 风每吹动一次经幡，就等于诵读一遍经文，把祝福传递给世界，把时间花在祝福上，有什么耽误的？
3: 要是许愿有用，我就不会这么倒霉。
1: 这些话呀，还是达瓦姐告诉我的，她是我们队里最照顾人的那个，50年后的约定他不会忘。
4: 老板，达娃就住这儿吗？
0: 达娃耶，他们一家人2年前就搬走了，听说去拉萨做生意了，再也没回来，早就联系不上了。
2: 我说什么了？白费力气吧，
3: 这年头谁还信承诺呀？

走了也好，证明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走，咱们再去找下一个。于军的家住在那个十几公里外，他肯定在。走吧。

0: 丫头，停停停，往右边，右边。
1: 可是导航显示要直走啊。
0: 我没记错，肯定是右边，往右边走。丫头，慢点啊，不着急，慢点。
1: 不是，我没怎么开过夜车，我们必须得在下雨之前找到住的地方，要不然我们就……

0: 小事，别发这么大的火。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根本就不靠谱，我最讨厌这种感觉了，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0: 丫头，别着急啊！
1: 你别说话了，
0: 慢慢来啊。

0: 连我的名字，
1: 为什么解雇我？
2: 这不叫解雇，恭喜你毕业了。
3: 最近啊，公司在进行结构性优化，一切按数据说话。
2: 看看你的业绩吧。
1: 周总，这不对，我熬夜做的方案、加班跟的项目，为什么业绩全都在别人的名字底下？
0: 周总，当初您低薪聘我的时候答应了我，一年就转正。
3: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相信承诺？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外包工、临时工，就把自己当猪，小心你咽在心上。

0: 丫头，你醒了，来，奶奶给你煮了一碗清茶，喝一碗热的，身上不会冷。
1: 我昨天晚上……
0: 哎呀，没有缺点的人不在世间，没有树瘤的树不在林中。丫头，你已经很不错了。
1: 谢谢妈，
0: 喝吧。

0: 破三学术，莫这几天了呢啊！
1: 冷秋的，老年学生在外边，人家人不热，今天天天用过的，现在人家啥不呢？昨天不是还要的，别个呀，最安全的，你了，今天就不该公园耍个天呢。这个车子的话，交给我就行了，你们就放心啊。
2: 哎呀，
3: 好了，谢谢家长，
2: 没事没事啊啊，爷爷，
4: 我们遇到好人了。
5: 你来上不见的上联络面有的哦，好人有好报。
6: 哎呦，你看这院子好漂亮啊，
7: 你家新妈妈随着看我啊。
6: 玉珠了，玉珠了。

0: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用一生坚守望穿苍穹，走进课本里的南仁东，看新时代科研工作者的崇高风范。一纸桥批承载游子家国情怀，一部电影让尘封的记忆重焕光彩，世界记忆遗产桥批走进国际视野。螺丝椒长势喜人，白萝卜正当采收，贵州多地蔬菜瓜果陆续成熟集中上市。从敲门喊话到一键播报，贵州利用应急广播打通防汛最后一公里。柔光洒落山峦，光束缓慢游移，跟随落日余晖，看泛镜山从金色辉煌渐入蓝调，静谧的温柔与深邃。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在八年级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 FAST， 南仁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2: 自从《天上有颗南仁东星》这篇课文进入初中语文教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课堂上读到了这位让中国睁开天眼的老人的故事。
3: 南仁东又病倒了，再次被送回北京救治。临走前，他对学生说：“我们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4: 从这些写人中，我们看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5: 南仁东先生

0: 把一件事干了一辈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 3000多字的课文背后，是南仁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南仁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十年。
2: 它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因为你要动起来，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94年你就敢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3: 在我的印象里面，南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它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1: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南仁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100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南仁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4: 南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走得晚，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经常去打窝到各个角落的各个塔上，然后到处爬呀。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1: 2016年9月 ，FAST 的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
5: 毕业之前，然后看到南老师的一部纪录片吧，讲他的故事。看了南老师那个精神，我特别感动。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山里面？我说我要去看一下。
1: 就是这份要去看一下的倔强，让牛向华来到了中国天眼的总控室。如今 FAST 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团队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主力。他们中不少人和牛向华一样，是因为南仁东的故事选择来到这里。
5: 我当时对500米这个口径没有任何的概念，第一天来的时候很巧，我们有维保的工作，我就是上了塔顶，站在塔顶的时候看到那个风铃下面有一口大锅，景色非常震撼。我真的就是体会到南老师说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装置，而且它是一个科学的风景，非常美。
1: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FAST 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手术，更换6根牵引馈源舱的巨型钢丝绳。
6: 我们的换绳呢，仅仅40天，我们现在呢是做最后一根新绳的安装，现场施工就完成。
1: 这6根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被形象地称为天眼的眼部肌肉。当初 FAST 建设时，国内生产的钢丝绳无法满足要求，只能依赖进口。如今从材料到工艺全部实现国产化。
3: 其实这次的话，钢丝绳的整个性能来讲追平了国外的，在个别的性能上面应该是比国外的钢丝绳还要更好一点。
1: 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今年7月8号，中国天眼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攻克中国天眼最关键的锁网技术的团队，来自广西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雷欢正是这项技术的全程亲历者。天眼落成启用至今，他和团队化身全天候体检师，日复一日动态监测这座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健康。
7: 中国天眼一共采用了8895根拉索，就是欧维姆制造的，其中有6670根拉索，伊利弗500兆帕，远远高于当前世界最高要求250兆帕。这么高的受力也是首次使用，那需要对整个锁网进行健康监测，就相当于给天眼定期做体检，早发现问题早治疗。
1: 今年坚守，步履不停，自美国阿雷西。

0: 国望远镜倒塌后，中国天眼成为全球唯一运行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文观测任务排得满满当当。它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人类对遥远宇宙的不懈追问。2022年起，为了提高中国天眼的使用寿命，根据国家天文台要求，欧维姆公司配合天眼团队开展中国天眼延寿工作，
1: 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把天眼的这个使用寿命延长。我们也会延续蓝老师的精神，为天眼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人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经理老工人，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3: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装置特别不容易，南老师的话时常会鞭策我，你要好好工作，
4: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大国重器给它维护好，运行好，出大成果。
5: 为这一次宇宙太空与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他国平庸进入到你的工作。
6: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显微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7: 南老先生和我们的团队工作过程中经常跟我们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科学探索的创新之路，让我们的技术从广西走到全国，走到世界。
8: 近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法国巴黎首映，让尘封的侨批记忆走进国际视野。侨批是近代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这份承载着海外游子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赤子情怀的世界记忆遗产，至今仍滚烫动人。
9: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9: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11: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12: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9: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

0: 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1: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种粮户们纷纷开启双抢模式，进入早稻抢收、晚稻抢播的关键时期，各地下粮收购同步展开。中国民航局消息，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并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家庭可进行申请，享受政策福利。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日至8月2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0: 盛夏时节，贵州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1: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峰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村民们正进行采摘分拣发往市场。该基地由贵阳农投集团打造，今年可为市场提供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
2: 螺丝椒为主，还包含一些彩椒、番茄等其他品种。3月中旬左右开始定植，目前正值采收旺季。
1: 为推动辣椒产业发展，贵阳农投集团依托现代化辣椒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油辣椒、烧椒酱等11款特色产品，打造本土品牌钱阿婆。
3: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1: 在毕节威宁自治县小海镇，夏收夏种正无缝衔接，1年2茬的白萝卜此时正是边收边种的繁忙时节。处于采收期的头茬白萝卜第一时间被运送至配套加工房，经过清洗分拣、恒温保鲜等工序后，24小时内即可送达各地销售市场。与此同时，多台农机在不远处来回穿梭，整地齐拢，下一轮种植的覆膜点播工作立即跟上。
4: 边采收第一茬，边种第二茬，每天出货量80余吨，主要销往云贵、川三省。下一步办好手续，将发往泰国等地。
1: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
5: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1: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
6: 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销路十分稳定。
1: 在当地加工厂，当日采摘的玉米经过剥皮清洗、高温蒸煮、真空锁鲜等工序，保留鲜食风味，有效延长保鲜存放时长，实现从田间鲜果到商超成品的快速转化。在万山区，蔬菜大棚里的优质辣椒也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家庭农场推行一年多季循环种植模式，有效保障稳定供货。同时，通过订单种植模式，从源头锁定销路，产品持续销往沿海中高端市场。
7: 每天的产出在5000到8000斤左右，这已经持续到8月底，累计能够采摘75万斤左右。
0: 当前，贵州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及山洪滑坡等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应急广播传播快、覆盖广、直达基层的优势，构建预警到户、指挥到人、预险保通的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黔东南州从江县西山镇滚狼村连日强降雨导致村民石荣标家后山接连2次滑坡，得益于此前应急广播反复播报的防汛提醒，他在察觉异响后立即上报险情，避免了人员伤亡。同村村民石老门家因滑坡导致地基下陷，村干部连夜将其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9: 一直广播要注意安全，天气预报嘛，有大雨了，他们村干部来通知我，要到这个地方给我住的。
8: 今年上半年，从江县平均总降雨量达1157.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4%。全县村寨多依山而建，地灾风险突出，应急广播成为传递预警、指导避险的关键渠道。
10: 留守老人较多，防灾意识与应对能力相对薄弱。我们利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气象信息，第一时间发出水文地质灾害预警，提醒群众提前转移避险。6月以来，从江县共启动6次市级响应，截止目前，全镇共转移358户1491人次，实现零伤亡。
11: 全县20个乡镇街道、234个村级社区实现了应急广播终端全覆盖，将暴雨预警、撤离通知、避险常识、隐患排查要点翻译成通俗的苗、侗、口语，同步编成3个顺口溜。 预存入全县广播系统，一键切换汉语、侗语、苗语播报。
8: 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已建成覆盖105个村社区、1023个广播终端的应急广播体系。广电部门联合应急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通道，构建平台统发加固定日播加应急突播加村级补充播报四级运行模式。
12: 汛期，我们落实专人24小时平台值班，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巡检抢修，确保预警指令下发瞬间，全域喇叭同步发声，让预警信息跑在洪水前面。
8: 自全省入汛以来，应急广播系统已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提示信息1739条。从江、天柱等多地通过应急广播成功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
13: 目前全省已经储备了30套移动应急广播设备，各地也组建了完成了应急广播的队伍，可以及时调度人员设备奔赴灾区开展移动播报。下一步，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应急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切实发挥应急广播打通信息精准发布最后一公里的作用。
0: 汛期强降雨过程频繁，山体滑坡灾害风险加剧。下面通过一条视频来看山区居民在面对山体滑坡灾害时应牢记的避险逃生法则。
14: 山体滑坡是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发生前会有以下征兆：山脚泉水突然出现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的现象，山坡岩体出现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表出现大量横向及纵向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出现裂缝且逐渐加宽加深，动物表现异常，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遭遇山体滑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当无法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滑坡停止后，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搜挖财物，避免二次遇险。
0: 暑假到了，各类兼职福利、免费福利、低价抽奖的诱惑层出不穷，很多同学放松警惕，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诈骗陷阱。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凡是先转账、先缴费、刷流水、做任务返利的，通通都是骗局。
15: 一场哪够？走走走 ，KTV 第二场我请，都自己人。
16: 第二场我不去了，得跟我妈报一声几点到家。
15: 报什么报？扫兴！这么多人还信不过我？
16: 正经同事只会催我早回家，拦着我报备的才有问题。
15: 水杰，曼谷5天，机票酒店我全包，就差你了。
16: 这么大方，我先跟我妈视频报个行程。
15: 报什么报？惊喜就是要保密，你还长不大啊？
16: 真闺蜜不怕我妈知道，怕我报备的才是要卖我的那个。
15: 你，
17: 暑期实习，基础文职，日薪800，还包住，明天就来。
16: 同样的实习岗，市场价一天1-200，你凭啥给我800？
17: 看中你潜力，这实习多少人抢都抢不到。
16: 多出来那几百不是实习工资，是养肥我再卖掉我的成本。
18: 公司请优秀实习生免费出国团销，机票都订好了。
16: 实习俩月就送我出国？这地方还是外交部反复预警的，我不去。
17: 跟团多没劲，我带你走小众路线，野味团、边境线才叫真玩。
19: 边境没开的区域我不去。
17: 胆子这么小，难得出来一趟，怂啥呀？
19: 偏离正规行程一步，可能就是回不了家那一步。
16: 妈爸，跟你们汇报个事儿，你们叮嘱的全包旅游、高薪实习、免费出国、拉我走边境的，我全避开了。
20: 往后出门必报备行程、必核实，绝不单独跟人出国。
16: 所有超出常理的好，背后都标着我没看见的价格。我的信任很贵，不打折出。
0: 柔光洒落连绵山峦，光束沿着崖壁缓慢游移，明暗交错的光影让人沉醉。节目最后来看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的一场温柔而壮美的落日景观。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完了，我能不能？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在贵阳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贵州打造省级政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丰富智能问答、边聊边办等功能，推动政务服务向快办、智办升级。
0: 我省各地通过党建加志愿服务、跨区域警务协同、发动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等，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水龙巡游、村 BA 深山音乐会、布依非遗展演系列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在贵州各地接连上演，多彩民俗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来黔调研。7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
3: 邵红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始终把帮扶毕节市及威宁自治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围绕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科技人才等重点，创新方法载体，提升帮扶质效，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

0: 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钧、赵永清向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中央一直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坚定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进一步加大对贵州支持力度，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参加。
0: 马汉成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绝对忠诚、人民至上、法治素养、履职尽责、赋能增效和实干实绩，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用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要持续上好思想淬炼课，练好忠诚担当功，尽好护安维稳责，守好廉洁从政心，努力锻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法保障。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毕节市七星关区织金县，聚焦抓项目稳投资，深入一线解决具体问题，加快5+3在建项目进度，检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1: 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新潮流，贵州紧盯信息化技术前沿，打造了全省统建政务服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上线一年多以来，成功构建起问、导、办、查、评五位一体智能化闭环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一网通办向快办、智办升级。
3: 在贵州省政务大厅，办事群众走进贵人智办 AI 体验区，打开贵人智办 AI 助手，在对话框输入要办理的业务，就自动弹出需要填报的全部表格。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能直接问 AI。
4: 我刚才办的是职业要是变更的事项，整个流程都是人工智能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完成的，界面的交互啊都是很友好的，我都是用很通俗化的语言，它都能够识别我的意图，通过 AI 助手能够很方便快捷的办理事项，大大缩短了我们办事情的时间。
3: 作为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的重点领域，贵人智办 AI 助手目前已在药品监管领域落地成熟应用，可实现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智能审批等功能，破解政策不熟、流程不清、材料易错、审批低效等痛点难点。
5: 边聊边办服务在全省药监行业的153个事项实现了全覆盖，可以通过我们 AI 智能协助填报资料，还可以进行材料自解，材料的补正率就大幅度的下降。大模型进行材料自动核对以后，我们在审批的时候呢，重点去查看未通过的这些材料，可能以前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办结。目前46个事项纳入了智能审批的范畴，办件量达到了4700余件，企业的满意率达到了99.2%。
3: 服务小窗口、改革突破口，贵州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基础上，于2025年5月正式上线贵人智办 AI 助手，并持续迭代更新，开发全新功能。
6: 聚焦政务服务97万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检查工作量大的问题，开发了贵人智办巡网助手，去检查办事指南和网上申报流程当中的问题，智能体它会自动的去调度、去跟踪、复查这些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负担。去年的投诉件和今年的投诉件来比较的话，整体压缩了一半多。
3: 截至目前，贵人置办 AI 助手服务能力持续扩容升级，已实现5087个事项智能答，442个事项边聊边办，100个查询边聊边查，累计提供服务240万次，平均办理时长

0: 众更精准地获取信息，怎么去拥抱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浪潮，让企业群众得到更多的便利，成为一个新的客体。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
3: 社区开展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美丽。
2: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三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
4: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2: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勤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
5: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6: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7: 7月19号，由省中药材专班、贵州中医药大学、长顺县农业农村局等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组成的专家团队，对长顺县松树林下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田间测产。通过随机抽样称重后，综合核算得出，代号为两种 GZA46号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的长势较好，田间未见明显病虫害，亩产为1739.1千克。
8: 基地采用的这种技术是一种蜜环菌菌棒直接栽培天麻的这种技术。今天我们仍然测试134个菌棒了嘛？今天的测试结果呢，可能相对于传统培材种植技术呢，从夏天到采收，我们在4到6个月可以采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150克以上的占比77.77%，一磅大概是1斤1两左右嘛，产量比较稳定。
9: 这次测产呢，总体表现呢，菌棒栽培不同地方的安排比去年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还要到全省天麻的各个主产区不同的天麻种结合起来应用，使我们这个技术和各个品种的适配性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7: 贵州天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占全国近40%，已开发出30多种深加工产品，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为助力贵州发展百亿级天麻产业，省农科院与农业企业携手培育的两种 GZA46号蜜环菌和菌棒植栽天麻技术，菌材转化率由不足20%提升到100%以上，有效克服了传统端木栽培方式的产量不稳定、生产耗时久且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等多项弊端。目前，该两种已在贵州省内的长顺、盘州、赤水及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示范种植。
10: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风情浓郁醉人。这段时间，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一年一度的6月6，水族也迎来了传统节日卯节。各地的民族特色节庆活动接连上演，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民俗盛宴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更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
1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0: 州剑河县一声锣响拉开了今年六月六系列活动水龙巡游的序幕。四条寓意着吉祥如意、风调雨顺的水龙在人群中穿梭舞动，花灯、秧歌等巡游队伍也紧随其后。随着活动进入高潮，手拿水盆、水枪等待许久的市民和游客纷纷加入泼水狂欢的队伍中，尽情享受节日的喜悦。
1: 整个现场的氛围很好，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玩，大家也会相互保护，一起体验快乐。
0: 今年剑河县还举办了水鼓舞、民歌赛等特色活动，大家跟随节奏踏歌起舞。
2: 之前我听说过剑河水鼓舞风情浓郁，今天现场感受更加震撼，特别好。
3: 每年六月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载歌载舞共度美好节日。水鼓舞不仅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更是各民族团结一心的见证。
0: 台江县台盘村同样热闹，当地植根于苗族六月六吃星节的传统篮球赛，如今已成为爆红全网的群众文体 IP。 这两天，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随着音乐声响起，村边深山音乐会拉开序幕，丰富多彩的节目让观众和球员感受浓浓的最炫民族风。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州，我觉得 NBA 的氛围感非常的好，一起在这里打篮球非常的开心。
5: 13个国家的13所华校的47名老师和学生，希望通过研学活动能把文化的种子种到孩子的心中。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坡奈古寨拥有600多年历史，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开展布依族迎宾、民俗文化展演、非遗集市等系列活动。游客们也换上民族服饰，走上村梯舞台，沉浸式感受布依族民俗风情。
6: 第一次参加六月六，感受到了布依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更感受到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凝聚力。
0: 贵阳、贵安、遵义、仁怀市等地特色节庆活动轮番登场，苗族传统竞技舞蹈采月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糍粑、篮球赛、独生舞和篝火晚会则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
7: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优秀的民俗，涵养文明乡风，也希望在外的亲人常回家看看，携手共建美好新农村。
0: 卯节是水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节庆时间依照古老水书历法推算，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除了走亲访友、男女青年爬卯坡对情歌外，抓鸭子和捉鱼等富有趣味的活动也火热进行。
8: 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不变的是淳朴民风和待客热情，歌声里满是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幸福感。
9: 昨天2026年贵州很值得继抖音心动目的地贵州站主题传播活动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去贵州爽爽玩一下为主题，抖音平台将围绕避暑度假、漂流玩水、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旅居等内容，集中呈现贵州的青山绿水、民族风情和在地生活，吸引全国游客到贵州旅游。
10: 我们在2026年就是同期比2025年增长了335%，通过贵州很值得这个活动呢，游客可以享受我们套票的20%到30%的优惠。
9: 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贵州相关吃喝玩乐内容超9157万个，同比增长超102%，用户在贵州的本地搜索超80亿次，带动贵州酒旅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61%。截至目前，抖音话题“贵州很值得”的播放量超23.4亿。
11: 联动贵州餐饮、景区、酒店等商家，让一次漂流挑战、一次苗寨夜景、一碗酸汤鱼都能成为用户奔赴贵州的理由。邀请明星达人深度的探游贵州，通过优质内容的种草，让贵州的适宜之美不断的破圈传播。聚合平台资源落地线下活动，通过联动商圈、市集，承接政府的消费券，助力贵州把文旅流量更好的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
0: 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团首站走进贵阳越界影城，观看影片四度。
12: 四度里面用了声光电不同的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电影更具一个现代感，包括

0: 他的这个主题曲一起来的时候，眼眶真的湿润了，因为他更直击我们的内心，
1: 对于红军精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
2: 非常值得看的，就我们一定是会让广大观众多去了解去看这一部电影。
3: 据了解，本次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为期三天，采访团将先后走进娄山关、遵义会议纪念馆、茅台渡口、土城青杠坡战斗遗址、扎西会议旧址等红色地标。大家纷纷表示，接下来将带着影片带来的震撼与思考，深入长征沿线开展采访，用鲜活有温度的报道，为年轻一代提供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4: 作为澳门的媒体，我们也会推荐更多的澳门的朋友去看《四渡》这部电影，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的方式，让这种革命的历史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5: 革命历史的题材大片在香港影院公映的时候，还是能够引起相当强烈的共鸣的。那么这部片子呢，我觉得看点非常多，香港人也有蛮多还是了解内地的革命历史的，这部电影有很好的一个指引作用。
6: 为期一周的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贵州行近日在贵州长洲文化数字艺术馆启动。接下来，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的记者、编辑以及香港和贵州高校的传媒类学生将赴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化吴村、梵净山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乡村振兴、自然遗产和民族风情等主题进行探访。
7: 刚刚参观红飘带的行程，让我体会到了长征这些战士们他们这种必胜的决心，想感受一下革命先烈脚踏过的足迹。
8: 这次行动首次来到了贵州，因为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范围最广，香港学子了解祖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贵州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用新闻的形式让更多香港同胞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贵州。
9: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贵阳贵安筑梦驿站已完成新一轮扩容提升，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解决来竹求职青年异地住宿难、成本高等问题。
10: 位于贵阳市主城区核心地段的筑梦驿站，房间窗明几净，空调、冰箱、油烟机一应俱全，青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1: 这里是免费的，直接申请就可以入住，环境比之前我了解到的更让我惊艳。
10: 该驿站现有80个免费床位，青年可通过青春贵阳多彩宝双平台线上申请，首次入住可申请7天6晚免费住宿，在贵阳落户或就业成功后，最长还可续住30天。
12: 筑梦驿站就是为了给青年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兜底好他们的住宿服务需求，链接他们的就业创业的资源，搭建青年社交的平台。
10: 今年4月，贵州明确推出14条举措，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其中包括在全省建设100个青年驿站，为来前就业创业青年提供免费过渡性住宿及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在贵阳市，筑梦驿站历经5年迭代升级，已从零星点位发展为全域覆盖、类型多元的服务体系。今年毕业季以来，驿站已累计服务青年近6000人次。
13: 我们通过社群呀，还有抖音啊、小红书等等，定期开展一些直播，让更多不能来到现场的青年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政策。
6: 昨天，第13届中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在贵阳开幕，来自全国128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1000000名参会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前沿技术产业落地的路径。
14: 可视化呢，可以帮助大家推理分析，我们思考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可视化的这个方法技术能够带到贵州来，跟本地的这些特色文化民族资源，我们来一起讲述故事。
15: 贵州资源禀赋非常独特的，不管是丰富的各种文化遗产、工业上的，包括我们交通上面，大量的都可以用到可视分析的技术、可视化的技术，通过我们的协同研究做应用的转化，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
1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体验更加多元。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狼德苗寨展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民族风情，吸引海外。

0: 客深度游览。南方周末报道，游贵州看四渡活动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新模式。贵州将电影四渡与四渡赤水真实历史现场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历史现场观影溯源、踏山寻史，实现光影叙事与山河实景的双重沉浸，探索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新路径。人民日报报道，凯里铜鼓村被誉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村民立足苗乡生活创作农民画，如今28人加入省美协，数千幅作品走出国门，年卖画收入最多时突破100万元。当地持续培育乡土绘画人才，以文艺赋能乡村发展。
1: 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虎斑鲣现身黔南州瓮安县朱家山森林公园。据了解，海南虎斑鲣极少出现在人类视野中，是全球公认的濒危鸟类物种。目前，这只海南虎斑鲣已转移至贵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2: 2026第二届万峰林稻田咖啡文化周暨贵州村舞展演活动在兴业万峰林景区举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区的专业咖啡选手同台竞技，优胜者将晋级西部赛区决赛。活动同步打造咖啡加村舞特色市集，展现文旅融合新活力。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下午3点省的西部南部地区气温在30度以下，比较凉爽舒适。省的中北部一带多地气温达到30度以上，赤水河谷等地出现高温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地区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多云，阵雨或雷雨的范围会稍 有扩张，主要会是在我省的中西部及南部地区。这样的天气啊，外出时既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也要带好晴雨伞出门，晴能遮阳，雨天避雨。这两天在我省的赤水河谷东北部的个别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1: 贵阳多云，22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六盘水多云，17到28度；安顺多云，21到30度；七星关多云，19到31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海里多云转晴，24到33度。
12: 都匀，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
19: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0: 行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

0: 官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2030年。

0: 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3: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4: 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做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7: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1: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1: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1: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

0: 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

0: 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9: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打怎么对。
11: 把土木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12: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3: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13: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敖冰，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云贵，你咋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卢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会。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得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再见。
0: 安排顾小姐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云贵，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这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差，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5: 刘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0: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保留。一生中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出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营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1: 陆云，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
0: 你。你这是破灭了。

0: 75。
1: 。坐吧。怎么不坐？
2: 抱歉，我不会。哦，
1: 那打算盘会吧？
2: 不会。
1: 做过秘书吗？
2: 没有。
1: 有孩子吗？
2: 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
1: 下一位。
3: 请。
2: 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不好意
1: 思。下一位。
3: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你坐那儿吧。
3: 先生。
4: 其他人要
3: 我可以做清扫，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压线粉丝啊。
4: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1: 你觉得呢？

0: 这位太太，我们店打烊了。
1: 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2: 姓孟？
0: 孟万福？
1: 是。
3: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1: 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3: 哎，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哎呀，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她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她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性。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
0: 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你不是在饭店做主。

0: 厨子嘛，我就想给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
1: 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区，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0: 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站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吗？
1: 那总不能饿着吗？那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0: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1: 行。
0: 万福，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1: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又是一顿。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1: 谢谢。
0: 啥意思？
1: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1: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正常啊。
1: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1: 我丁玉娇的原则。
0: 啊，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1: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月色。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洲。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坟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甲所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0: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个恩种，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小月。
1: 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0: 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
1: 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
0: 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由主见由替人做主。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算吧。
0: 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这次不比上一次轻松，
2: 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有上回的前车之鉴。
0: 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2: 别忘了你晕血，
0: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哥，我会好好的。小姐，等等我。
1: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
2: 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
1: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
2: 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
1: 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了，而且坚强地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2: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3: 我们的确是失利，
4: 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
1: 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
2: 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4: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尤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借点，
1: 哪是借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大家都放下吧。
1: 大爹，
2: 哦，回来了。
1: 哦，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嗯，
2: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1: 真好，
2: 只可惜是没有宣纸，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
1: 哎，您要的报纸。您看这报纸上写的。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布
2: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群情振奋呐、啊！
1: 不是，我是觉得吧，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
1: 好，
2: 好啊。
1: 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
2: 威也，谬也，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4: 太爷，
2: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啊债券呀、
1: 啊。不是大爹，
2: 大敌当前。云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啊，晓得吧？
1: 晓得。

0: 不是，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哎，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乾隆皇帝来了也没辙呀。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 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你都快吃成秃子了！你
2: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
0: 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2: 哎，嗯。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绞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

0: 的面。
1: 可玄老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0: 还摸我，我能让他摸上？
2: 对，没让人把秘密摸走，算你命大了。我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你娃子怎么挨骂。
2: 回来。唐明。
0: 哦。
2: 没米就没米，装什么铁丝网啊？
0: 哎，行，不装了，不装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哎呦，大米！哎，
1: 这可是稀罕物啊！嘿嘿嘿，
0: 玉娇和月明呢？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1: 好，
0: 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块儿吧？
1: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0: 行吗？
1: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1: 买的？
0: 嗯，
1: 黑市。
0: 好贵哦，
1: 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武门饭馆的包子钻洞，从南市买的。嘿嘿，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
0: 看没，放裤管里了，哈哈，一粒米都没漏。
1: 哦，太爷，你放心啊。
0: 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是南市，嗯，南市，
1: 日本人的米店，啊，在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0: 哼，哼，
1: 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
1: 渴不饮盗泉水，热。 不惜恶目音，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哎呦，
0: 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米？
1: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0: 薄衣疏奇，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2: 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中华的仁人志士，报节守志，宁愿吃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3: 团长，哎呦，张云奎。
4: 是你吧，彭忠浩？
5: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哎，
4: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5: 上次咱俩一战，
4: 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雄兄弟。
5: 彭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4: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山未过卷渠。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些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军的支队的胃口来！
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着！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得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宁愿去首阳山采微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
1: 以死明志。那采什么微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微菜去啊？
0: 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呀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0: 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嘛？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
2: 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吗？
0: 行，你不吃，我吃。好吃，
2: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0: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 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2: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0: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
2: 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
0: 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3: 我说你这个老，
0: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0: 我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了。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蚊子的气啊？玉笑啊，
1: 哎，
0: 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食古不化的犟骨头？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我心里都明白呀，
0: 这孩子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 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2: 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2: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2: 吃饭吧。
3: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

0: 这个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防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抽血怎么这么慢呢？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真的发白呀？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2: 我喜欢在外面。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2: 家里。

0: 这两个多少钱？四分钱。好，正好了。谢谢啊。来，能，给你拿着，暖和暖和。嗯，
1: 谢谢。
0: 赶紧回家。
2: 献血，请来国人是献血。
3: 请来国人是献血。麻烦您看看吧。
2: 献血。
3: 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2: 到哪里去献啊？
3: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2: 好，我去献。
0: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先生。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
3: 哎，
2: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0: 这是战士，为我们的上层。
4: 也是自己花，我们的同胞，
5: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啊？是不是？啊，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
4: 想想你们俄国的未来，
5: 扶一下我们中国人吧，
4: 想想你们的妻儿，大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
5: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4: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
5: 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6: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5: 哪里的官兵？
6: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乱送过来的重伤员。
5: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6: 我能保证啊。
5: 是这样。 在租界啊，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不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6: 那我明白了，谢谢。
5: 放心吧，嗯。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6: 丁玉娇。
5: 知道血型吗
6: ？A 型。

0: 疼死我了，轻点水。
1: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头是我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等。
1: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3: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1: 刚才把他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3: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
1: 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人都赶出来吧？
2: 我吃下去。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3: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4: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得砍。
3: 不至于。
2: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3: 还缺像你这种。
1: 老勇参谋，
2: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阵营上入坑。

0: 团长，
1: 什么情况？
2: 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3: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2: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3: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站好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2: 是。
3: 他们怎么说的？
2: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3: 脸是真不要了。
4: 嗯，
3: 兵咋样？扛揍不？
2: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3: 回头再说吧。请您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5: 是。

0: 这是您的献血咒，谢谢。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好，谢谢你啊。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我叫曾雪飞，
1: 丁玉香。
2: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儿。谢谢。安娜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 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3: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2: 为什么？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好啊。
3: 你说，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2: 哪一篇？
3: 这一篇。
2: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3: 您去过哪儿？
2: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 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

0: 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1: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0: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1: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
0: 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
1: 他是你的？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
0: 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1: 谢谢。
0: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 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金仁墨，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月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蒙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月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1: 团长，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好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有冤屈啊！我这又兜了。好啊，对，
2: 借条，因洞的筛广
1: 坑是筛坑，
2: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帘子，
2: 改日双倍奉还。

0: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1: 程独浩。
0: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哎。
2: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3: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格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亿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1: 哎，小安，黄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3: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
4: 这也真没想到。
0: 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
3: 你今天也走不了了。
0: 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5: 报告，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定计划有变。
0: 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6: 是。
0: 张队长，接着问马问。来，把人看住。
7: 这回真得砍呐！哎，哎，
8: 李书元，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省，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9: 我出去工作了，
10: 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的？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8: 甭管，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10: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运气啊。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的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上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
1: 好。
0: 嗯。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好，我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了。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您面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你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3: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出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
3: 呀，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3: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啊，
4: 我是第一次。啊，
3: 您贵姓啊？
4: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3: 哦，您在哪留学呀？
4: 英国。
3: 啊，那厉害的呀。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4: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呀？
3: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4: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3: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4: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
3: 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4: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
3: 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0: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3: 知道二位对戏剧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谢
3: 谢》，是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6: 行，
5: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6: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丢。

0: 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赶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成多肉的，换个讲理喂鱼。”
1: 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了，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
0: 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2: 那怎么办啊？
0: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跟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2: 你想出什么招啊？
0: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2: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0: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2: 那怎么办啊？
0: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2: 怎么奇怪？
0: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
2: 不可能啊！
0: 那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2: 你倒是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来藏去的，当个宝贝似的。
0: 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出来？哎呀，就是呀，咱呀，不要脱离我的视线。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
3: 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
4: 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3: 万福呢？
5: 哦，在里边。
3: 啊，谢谢。万福，万福，
5: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找到工作了。
5: 找到工作了，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一块钱。
3: 一块钱？
5: 要是讲英语，双倍。我这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6: 简复，岂是新版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笑>三二一，
7: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向导说已经给我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6: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7: 是我。
6: 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
7: 来，快请坐。
6: 谢先生。
7: 嗯。
6: 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7: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6: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的，在这，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他们家红菜，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7: 这也是，你都拿去吧。拿着。
6: 您干什么？
7: 我是真的喜欢
6: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7: 丁小姐，哎，
6: 我想跟我
7: 交了。
6: 谢先生，我不是谢先生。
8: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9: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cheese尾鱼的葱抓饼，
1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想吃，
10: 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
1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10: 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到什么？
11: 鸡蛋灌饼吗？那我没有大葱啊，
1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在里面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
11: 这个包的真是精致啊！哇哦，脆。
10: 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cheese 尾鱼葱抓饼。
12: 詹姆斯的厨房，
13: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4: 使用电子银行
15: 能减碳，
14: 快递盒回收
16: 可以减碳，
14: 不用一次性餐具
17: 也能减碳，
14: 旧衣回收
16: 同样减碳，
1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9: 欢迎欢迎！
20: 三二一，
18: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5: 注意看，
1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5: 好奇。
1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5: 围观。
1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
2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cheese 尾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到什么？
1: 鸡蛋灌饼啊。但我没有大葱啊，
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在里面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
1: 这个包的真是精致。

0: 脆的。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起司鲔鱼的葱抓饼，
0: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1: 夜市应该还好吧，应该比较像是早餐店或是学校旁边卖的店。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这个葱抓饼，我们稍微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哦。那这个是一般市售的葱抓饼，
0: 对，
1: 那就把它会把它里面在冰的时候会上下层这样子，嗯，
0: 这样你比较好撕开。
1: 对，那我们这边呢稍微要把它改造一下，把油拿出来。
0: 怎么个改造法？菜籽油。
1: 菜籽油把它铺上来。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把葱抓饼拿出来。好，我们来擀它。
0: 它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还要再擀一下呢？
1: 我们把它擀大一点。
0: 薄一点是吗？
1: 薄一点，大一点，因为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那样。啊？
0: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1: 对。
0: 哦，所以我们有这个薄脆。
1: 对。那因为有油的话比较好延展。
0: 嗯，煎饼果子不是它倒上去，然后拿那个小竹子这么一圈吗？
1: 对啊，我没有那个啊。
0: 所以我们现在有棒子嘛？
1: 对啊。
0: 用棒子先把它摊平。
1: 那我们把这个摊平之后，起码它比较薄脆一点嘛。哦。
0: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过煎饼果子，
1: 没有，
0: 因为那个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他得把那个摊圆摊平还不破，
1: 对啊，
0: 还得快。
1: 我第一次吃煎饼果子是在天津，啊，
0: 那正宗的呀，
1: 对，
0: 感觉怎么样？
1: 吓到，
0: 为什么？
1: 惊为天人，
0: 好好吃哦，
1: 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名字说是取的也不怎么样，
0: 为什么？
1: 叫煎饼果，对，叫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就一次发现，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先让它摊着，这边你就要开始做的像台湾的葱抓饼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它上面是写
0: 雄鸡标吗？
1: 为什么有一只鸡？
0: 它叫雄鸡标，当然就有一只鸡啊。
1: 没有，其实另外鲔鱼又叫海底鸡。
0: 什么什么海
1: 哦，
0: 鲔鱼又叫海底鸡，
1: 对，它很像鸡胸肉，
0: 所以它有时候一些厂商在起名的时候，他也要想到他卖的东西的这个食材和他名字之间的关联性。
1: 对，好，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黄瓜丝儿，
0: 黄瓜丝儿，你这有天津味儿了，天津味儿。
1: 煎饼果子为什么叫果子？
0: 它是把它裹在一起，所以叫果子吗？
1: 我不知道，
0: 是怎样？
1: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蛮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去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说就煎饼果子什么意思？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我有看到，
0: 一定必点，是不是？
1: 我应该说，现在如果说是有两样东西，我看到，
0: 你就一定会买，
1: 我一定会买。
0: 第一样，
1: 一个是煎饼果子嘛。
0: 第二样，
1: 你猜？
0: 一定会买呀。
1: 不买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0: 鞋呀？
1: 啊？吃的啦。
0: 不知道是吗？
1: 武汉湖北的东西。
0: 豆皮，因为你爱吃豆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序就差不多，从我记忆中煎饼果子来，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台湾吃起来会很过瘾。好，我们这边一样。把火打开小一点，而且在学校附近啊，你有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差不多我都会买。
0: 而且学校附近如果有这个店的话，它肯定会有卖豆浆。
1: 你说蛋饼吗？
0: 对，
1: 蛋饼应该有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学校附近，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附近
0: 有鸡蛋灌饼啊，
1: 还有嘞，
0: 一定会吃鸡蛋早餐，鸡蛋灌饼配一碗杂粮粥，因为它俩就在我们宿舍门口的左边和右边。买完那个鸡蛋灌饼就去买粥，同时的，然后赶着去上课。
1: 是哦，
0: 有的时候还帮同学带啊。
1: 是哪个学校？

0: 中传广院。
1: 那你国高中的时候嘞？
0: 高中，高中我都吃自己家里的。哦，不对，应该说一周当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吃家里的，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会去买豆皮，买热干面。
1: 对啊，都已经难得。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我们老师不准，就是希望我们尽可能不要在
1: 学校周边买东西。
0: 不是，尽可能不要在这个早自习之前吃东西啊。
1: 为什么？
0: 你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
1: 哦，是这个原因吗？
0: 是的。
1: 哦，这个倒蛮妙的。
0: 辣酱啊，这看起来有点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味儿了。
1: 我们之前的摄影棚在那个金阳的时候，对，从我们住的那啊，
0: 我吃过那一家的，
1: 他就有在卖类似像煎饼果子，
0: 杂粮煎饼，他叫，你忘了，他叫杂粮煎饼。但我没有大葱啊，
1: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代替啊，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台湾
0: 台式的味道，
1: 对。然后来一点鲔鱼碎。以前我们学校放学的时候，学校我们前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摊子
0: 啊。那你们都吃什么？
1: 但是我们会去逛街啊。那时候我们那个谁，我们里面的就是一个跟我同班稍微年长的一个同学，他说他没有看过家这么能吃。
0: 我们气死什么时候放？
1: 气死要放，这个时候放，然后接着把它卷起来。
0: 所以你的大胃王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雏形。
1: 没有瘦过，那时候好爱吃。
0: 我看你以前年轻时候还是有瘦过一段时间啊。
1: 我那时候瘦过，我那时候120多斤，
0: 那很苗条哎。
1: 那因为那时候运动员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皮比较厚一点，所以我们在要卷起来之前呢，这边蛋液再多抹一点，它比较容易粘起来。然后现在这个就要确定，就是我把它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点，让它烙的外面有点脆脆的。
0: 在家用自己家的平底锅就可以做类似于煎饼果子和台式蛋饼的这种结合的早餐。
1: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平白无想出来。
0: 你想到我们在家怎么可能像煎饼果子买那么大一个那种铁板回去？
1: 我家有，但我没有圆的啦，我是方的啦。
0: 那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啊，烫。
0: 筷子要烧
1: 的吗？筷子可以。
0: 翻面
1: 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这可如果说我现在在卖煎饼果子，我会被他笑死。动作太丑。
0: 但是我们也是借由今天来尝试做创意的煎饼果子，来向你心目中天津的煎饼果子致敬。
1: 致敬致敬致敬。烘焙纸给我一下吧。
0: 还有台式的鲔鱼蛋饼会撞出什么样不同的风味呢？
1: 哦，以前我们学校还有垃圾羹跟蟑螂面。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垃圾羹？
0: 没有听错吧？
1: 对，跟蟑螂面。
0: 垃圾垃圾羹。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取这么诡异的名字？
1: 学校周边是不准贩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以前是学校是不准学生
0: 在外面外食，是吗？
1: 不是外食而已，不准出门的。啊，对，你不能说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你就出。
0: 寄宿制学校是吗？
1: 不叫寄宿制学校。
0: 是你怎么住在学校？
1: 哦，没有，就是你进到学校，你就不可能再出去了。以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中午想要吃东西，那如果有人可以出去的，就说他买。可是他那个是坐落在校门口正中央，等于是坐在摇滚区看女生下课，所以我们有很多要不要吃炸酱面？好。
0: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家店，它因为它是那个中心区嘛，就是看对面的女孩，
1: 就是摇滚区
0: 看过来是吗？
1: 对。所以在学校附近的这些，我有印象就是这两家店。
0: 脆
1: 哦，好，那吃的时候就拿起来，我吐出来。
0: 真的有点像煎饼果。
1: 我就是想要弄像煎饼果的。旁边我们再来点小配菜，让它看起来好看一点。跟你说，这个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没有方子，
0: 除非有方子，
1: 就是这个里面脆方啊。
0: 脆方什么东西？你说薄脆啊？
1: 对。那所以。

0: 有时候会用什么？用那个老油条来代替。对，
1: 老油条会比较脆一点，是吗？
0: 老油条跟它其实都一样，都是脆的。
1: 它就是要有一个油香的口感。
0: 那这个是我很爱吃的，对，很糖，好嘞，醋，
1: 糖醋小黄瓜。
0: 夹子给我，这个要是在家里面有这个，大家都会吃得很开心。对，唯独说实话，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锅子小，如果锅子大一点还蛮好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来试试看哦，模仿煎饼果的鲔鱼葱抓饼。哦，可以耶。嗯，还蛮像的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素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但里面有个东西是连替代都不能替代的东西。
1: 薄脆。
0: 不是，我放了一个东西。
1: 蛋呢？你来放。
0: cheese。
1: 哦，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句子在里面
1: 完全
0: 没有
1: 进去了，
0: 没有违和感，对不对？
1: 嗯。哦，谁能想象，天津的煎饼果子竟然跟起司这么搭？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的属性、它的脆口度保留下来，那把里面的调味稍微做一些不同的调味，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到。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天津，或者没有我，比如说我没有时间来到大陆这边录影。在台湾，我也可以做做看，感受一下天津的这种氛围，也很棒，对不对？停不了，对不对？
1: 停不了，
0: 好吃吧？
1: 它那个起司跟那个蛋粘在一起，
0: 而且鲔鱼在里面，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鲔鱼啊，那多了一个海味出来，最主要是脆口，然后有点微微的辣，舒服。好，大家试试看。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
1: 开始烹了，
0: 香油放起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2: 哦零嘴呀，
0: 零嘴或凉菜吃。
2: 哦，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2: 四拼哎，
0: 你觉得有没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过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2: 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好
3: 吃的。开始烹了。嗯。
2: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啊，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啊，
2: 零嘴或凉菜吃。
3: 哦，酷哦！
2: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3: 四拼哎。
2: 嗯，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3: 有味道。
2: 你觉得需要酱吗？嗯，
3: 不用。
1: 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2: 哦，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其实牛小排是牛小排薄片的，牛小排跟菠菜下去一起做出来的红薯粉。哦，做法比较偏韩式一点。
1: 哎，你没有韩式辣酱？
2: 然后没有，我今天没有打算做辣的。好，今天红薯粉先下来煮。
1: 那怎么就偏韩式一点呢？
2: 韩国不见得都是辣。韩国有不辣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它不是红薯，它是用荞麦下去，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凉粉，我们也可以做像类似像那样的东西。
1: 好，
2: 然后恭喜你，你看到你最爱的
1: 胡萝卜，
2: 胡萝卜来了。
1: 你家常吃红薯粉吗？
2: 不常哎，我第一次吃红薯粉是在成都吃的。嗯，对。它是
1: 这么远的地方，一次在台北都没吃过。
2: 台北没有卖红薯粉
1: 哦，真的啊？
2: 对啊，
1: 好像真的没有，有粉丝，但是没有红薯粉。
2: 没有没有，台北没有这种。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而且它是做肥肠粉，着实吓了我一跳。
1: 怎么说？
2: 怎么那么好吃？但它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现成的，它是这样。一个都会拿起来，一个瓦上来讲，上面很多洞，然后放在上面再去拍，有没有？那人站得很高，开始慢慢这样下来。我看到就哇，这好酷哦！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回去。
1: 买了一个，然后
2: 对我买了那个回去，然后试试看，完全失败。我想起来，我那个有那个勺子啊，有洞的那个勺子，还不是我买的。
1: 那谁买的？
2: 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四川工作，我请他帮我买的。哇，
1: 天哪！你是为了做一个红薯粉，真的是
2: 他还寄给我
1: 人脉资源。
2: 对啊，他寄给我，
1: 很酷。对，一下就烹了。这红薯粉很适合去弄一些什么酱，因为它蛮好吸酱，它不像粉，它像米粉有点类似，对吧？
2: 因为它粘度很高。

0: 香菇切丝，先放进来。沙拉油，然后酱油糖。
1: 它是个汤粉还是个炒粉？汤粉还是炒粉？
0: 它是拌凉拌的，凉拌的。
1: 这算是一个快手菜。
0: 哦，没有哎，这蛮复杂的。
1: 很复杂吗？

0: 然后来
1: 菠菜
0: 放进来煮一下，
1: 还是要我们先不去梗不去筋，
0: 这样比较好拿出来，对，
1: 比较能成型。
0: 对，
1: 红薯粉在我们家是常备啊，因为我妈特别爱吃红薯粉，她都会找人去专门买那种手工做的红薯粉。
0: 好，来黄豆芽。
1: 目前看起来这些步骤都比较简单。嗯，穿熟嘛，把该穿的穿一下，穿熟。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我们先泡冷水。
1: 但是不把水分挤掉的话，它那个水。

0: 到时候在酱里会稀释它的味道，对吧？
1: 我觉得很厉害，现在。
0: 不是啊。哦，
1: 不是，是什么？
0: 因为你在我旁边重复了多少遍啊！我再不记住的话，那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每天在我旁边讲那么多次。
1: 那我就以后就随时随当好。
0: 你看，我后悔说回刚刚那句话。再抓点盐是吧？嗯。
1: 这个一般就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他们要就是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会，或是先生回来，他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0: 哦零嘴呀，
1: 零嘴或凉菜吃。
0: 哦，酷哦。
1: 好，这是一个先放旁边。再来，你期待的菠菜来了啊。
0: 好。

0: 炒，
1: 再来炒，油。
2: 为什么你会觉得红薯粉和牛肉是很搭的？
1: 其实应该说凉拌的东西，尤其是像荞麦粉、红薯粉，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本来就非常搭的，跟牛肉了。那但猪肉也可以。像你在吃韩国烤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酱油跟糖跟肉来做结合，这是很常见的。
2: 好松，
1: 这样很好吃哦。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
2: 你这是一口气尝好几道菜。
1: 其实韩餐有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2: 最后再把它锁餐。
1: 比如说像拌饭，还是拌饭啊那些，就是啊。
2: 但它都是不同的小点嘛，但是它在某些味道上，它又有融合的地方。但这道菜，你觉得他们能够互相通融的地方在哪？
1: 没有，你本来肉配蔬菜就很正常啊，对不对？然后这就跟香油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牛肉我不会放香油，因为那两个已经是香油。香油很好吃啊。嗯，
2: 这很好吃。
1: 对啊，
2: 这做盖饭都很好吃。好了，
1: 好，那接下来组装起来就非常好吃了，因为那个牛肉其实它也可以冷着吃啦，没有问题。
2: 什么肉冷着吃不那么好吃啊？猪肉吗？
1: 应该说调味，任何的肉都可以冷着吃。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回来台湾，那我要出门，我就
2: 给她做了好多好多。
1: 我去打球，我差不多是中午出去打球，等到我打完球下午回来说，我天哪，她怎么那个在桌上的菜还没吃完？
2: 没吃完。
1: 对，我就问她说你怎么没有吃完？
2: 她怎么说？
1: 她说我又不急，我慢慢吃啊。我说这样怎么会好吃？她说没有，她觉得可以啊。所以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出去的时候，我就帮她做了就是冷掉也会好吃的菜。我
2: 天哪！
1: 对。
2: 你脾气真的很好。
1: 脾气？为什么？这跟脾气
2: 是不是因为你生的是女儿，所以你就
1: 不会啊？
2: 会帮她，把她照顾得比较好点，像小公主一样。
1: 小时候我对她蛮严格，在吃东西这个方面，对。但长大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逻辑去控制这些东西，所以
2: 又或者是你小时候已经把她的坏习惯给她憋过来了。
1: 对，那东西吃卖无所谓啊，要不吃啊。
2: 四拼呢，香哦。
1: 好，牛小白红薯粉，试试看。哇哦！把它拌匀。
2: 它不需要酱，
1: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汤汁会进来，那所有的菜都有咸度。
2: 可以啦，
1: 可以可以，
2: 不客气喽。
1: 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2: 好疼哦。
1: 对，好，菇子很重
2: 要，豆芽，
1: 要有料的一起吃。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2: 有味道。
1: 你觉得需要酱吗？
2: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他把那些酱汁，他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它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1: 不用。不用。
0: 所以你看，你看我们里面加了有什么？酱油、
1: 酱油、糖、芝麻油、白芝麻没了。
0: 对啊，但它可以组装成一个，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清爽舒服的，
2: 而且吃的很香。它虽然是冷，但是香。
0: 对啊。
2: 香菇啊什么的，
0: 香菇你有吃吗？
1: 有啊，
0: 那菇子也很香，又香味也很足嘛，嗯，对不对？所以光是一个简单这样拌，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因为每一个食材都有味道，你把它拌进来的时候，汤汁也相对混进来，嗯，然后每个菜都有调过咸度，嗯，本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味道重，但是你拌完之后是刚刚好，嗯，哦，这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是面，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2: 为什么会坨是吗？
0: 对，会坨。
1: 但是
0: 像红薯粉不会，它的那个滑口度跟那个脆爽，那个 Q 弹度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2: 对。
0: 哦，饿了来哦。
1: 嗯嗯。开胃啊！
0: 开胃哦！你今天算是吃得很开心啊。
1: 因为能吃到你做的菜，是我人生的福气啊！我要惜福。
0: 对对对对对对。哦，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牛小排红薯粉，我想你会喜欢。好，试试哦。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他那个红薯粉，他把那些酱汁他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是拌在。

哎，还是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辣酱吗？不用。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年前，我们兄弟一胎连体多受歧视，可连泉却对我们颇为看重，我们兄弟也十分感激。所以，当年金渊盟为了罗摩天兵全力围剿连泉府的时候，我们兄弟陪他舍命杀出重围，逃到这小远城隐居避世。哪知他在这娶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便对我们二人产生猜忌，以为我们对那个女人产生了色心。连泉以传授地中计为名，引我们入矿洞，再用剧毒的翡翠绿替代祖母绿给我们练功。等我们察觉时，已身中剧毒。他本以为我们会毒发死在地下，可我弟弟李雄却逆运功法，把毒素尽数吸在自己身上，又将我们身子分离。我虽没了下肢，却不曾中毒，能借机关术行动，但弟弟却被剧毒害得命不久矣。
1: 弟弟不要，弟弟！
0: 我急着要救弟弟性命，寻了无数办法，总算打听到这寒水寺的住持有一玉女桥心法，可以排毒救命。我杀人夺书，这才让弟弟不死。而之后，我便借寒水寺住持的身份留在小远城，伺机找连泉报仇。
1: 看，找到了。
2: 夫人，
0: 终有一日，我成功将连泉诱到矿洞中，将他跟那女子杀死，再将尸骨伪装成我们兄弟的模样。这样，即便日后金渊盟查来，也查不到我们兄弟头上。本来一切都已经很完美了，可惜瞒住了金渊盟，却被你们发现了。我弟弟李雄已经被你们抓住了吧？
3: 他在百神院的手中。
0: 好在我的运气不算太坏，老天又给了我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3: 你身份都已经暴露了，还想绝处逢生呢？
0: 有四顾门门主李相仪在，我当然可以。那日你追我来用了婆娑布，李门主，你瞒不住我。
3: 要是李相仪的话，你觉得你逃得了吗？
0: 李门主，你大老远跑到这个小远城来，当与金渊盟的目的一样，是为了罗摩天兵。答应我一个条件，罗摩天兵我愿双手奉上。
3: 百川院已经在你弟弟那里得到天兵了。
0: 哼，那枚自然是假的，我们兄弟没有靠山，天兵是保命的东西，自然得留到最后。现在有了你李相仪，自然是可以拿出来。李门主，答应我，天兵就是您的，否则我便会交给金渊盟。金渊盟虽然没有您守诺，可保我们兄弟一命还是可以的。
3: 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
0: 救出我弟弟李雄，为他解了避中计之毒。我知道扬州曼乃天下至阳至善的内力，只有你才能解了他的毒。
3: 李潇，你想的可真好，如今我已经不是百川院的人了，这个破刃榜上天天都在通缉我，你弟弟真救不了。
0: 那就是你李门主的事了，与我无关。我知道你与百川院的邢探方多病交情颇深，你倒是可以从他那儿想想办法。最后，李门主，我提醒你，你只有两日时间，两日一到，我便向金渊盟求助，你可要抓紧了。
3: 又要得罪方小宝了。
4: 答应你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可不安心啊。
0: 李门主，你安什么心？
4: 你弟弟那枚天兵是假，那我总得验验你手里的这块是真是假吧。
0: 李相仪言出必行，我相信你不会恃强夺宝的。
3: 你也不用用过去的名声挤兑我，我只验宝，肯定也不会抢的呀。

0: 方小宝，你怎么把牢房给锁了？那个郎中还没吐口呢。
1: 你的机关戳到他杜白沫，他也没招，说明他是不会说出他同伴的。您再逼也没用。
0: 哼，我天机堂堂主亲手做的机关都治不了他，我不服。快去把牢房门给我打开，让我改进一下那个莲花穴位置。
1: 不必了，咱们换个法子。 他打死不说出他同伴，说明他们羁绊颇深。他也定会来救他同伴。这白水人四周我已经布好了机关，他要是敢来，我定让他跑不了。

0: 你又来干什么？我这想了一下，既然身在这个破刃榜上，却躲躲藏藏，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么说来，你是来自首了？ 合作？
1: 嗯，
0: 说好了找到线索，互相通气，为何只身前往？又在打什么小算盘呢？
1: 别废话，要不然我改变主意了。好啊。哼，就这，为什么不送我去牢房呢？
0: 李公子身子如此金贵，怎能亏待你呢？事出反常必有妖，你想进那牢房，可我偏偏要送你进这柴房。
2: 那个郎中问出同党了吗？不如啊，让我去见见，或许呢能问出些线索来。
0: 不必了，办案自有形态。你是来自首的，乖乖做你的犯人就行。李公子，喝茶吗？
3: 不用了，我自己来。
2: 方小宝，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让李公子待在柴房呢？快请人家到上等客房。
0: 娘，他是主动投案，我不过如他所愿而已。
2: 你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真是越来越胡闹。李公子，别理他，这边请。
3: 娘，
0: 你放心，我不会对他怎样的。只是有些事情，我想当面问个清楚。
3: 啊，
0: 何当主不必挂心，朋友之间的问题总要解决的嘛。
2: 哎，你这孩子真是长大了，管不住你了。不过方小宝，我告诉你。
0: 江湖险恶，能交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不用弄得这么严肃，想知道什么就问吧。我就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那日你为何不染心眼，而是独自去追连泉？第二。 今日为何来投案？第三，你十年隐忍一招而发，究竟是为了什么？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你的解释。等你想明白了，肯说真话时，再来喊我吧。
4: 看着他，有什么动静通知我。是。 少爷，那个李莲花让我转告少爷，说他受伤了。受什么伤？小的也不知，总之他说不慎负伤，手不能提，万般关照。
0: 转告那只老狐狸，让他别耍花样了。
4: 是。
0: 莫非是内伤？
5: 这是什么？刚刚被蜡烛烫到了，这就是你说的不慎负伤，手不能提，望盼关照，确实很疼的。哎，这就生气了。方德兵，我饿了，先给我弄点吃的。你不是说你家厨子挺厉害的吗？也让我见识一下。我家的厨子不给囚徒做菜，
0: 那你给我拿一床棉被。
5: 这个屋子夜里冷，我这个寒毒随时都会。

发作的，很难扛的。你不是心急吗？哪来的汗症？你门主扬州漫天下无敌，就别再演这种戏码了。

给我一壶热酒，少爷。又哪疼了？李莲花这回好像不是装的，她好像真的生病了。你怎么样了，灵儿？拿上几床被子。是。 来，来，茶青汤，慢点喝。

你醒了，你身上的寒毒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阳中脉压不住了？哎，慢点，慢点。

0: 这个扬州鳗，这太耗费内力了。不是还有你送的热酒和这个被子吗？这么说来，你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1: 方多病，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你问的那三个问题。 第一个很好回答，我先告诉你吧。那天我不染杏烟，是知道避中计的利儿。你腿脚快，万一先遇到了连拳，肯定会吃亏的。
1: 那剩下两个问题呢？
0: 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之后再告诉你。和你讲一个故事吧。 一对相依为命、师兄弟的故事。一对师兄弟，从小在街上乞讨，有幸遇到师父，才得以习武。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 师弟就15岁了，他第一次随师兄下山游历，便遇到了长马刀贺家灭门的惨案。那贺家发家并非走正路，退出江湖已有多年，很少有人去找麻烦。可却在不久前，他家藏有一块天外云天的传闻传遍江湖，一时引来无数人觊觎。那对师兄弟赶到贺家时。 也只剩下贺家父子两个活口。贺老自知伤重难活，便跪求这对师兄弟将贺家唯一的血脉护送去外祖家避难。他们到了洛阳，师兄要师弟采买特产，自己独自送贺家血脉入门。师弟自然不做他想。而不久竟传来那幼童死于敌手的消息。3年后。 师兄送了师弟一柄锋利异常的软剑，所谓深沉恨。时隔太久，云铁那件小事，师弟早忘在了脑后。于是那柄软剑，就成了师弟随身携带的佩剑。 你想说是我爹私吞那块云铁？你想说我爹是想取豪夺趁人之危的小人？
1: 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是真是假。 你自有判断。
2: 少爷，不好了，连拳不见了。

0: 不用找了，人是我放的。你怎么能？李莲花，不用去了。李莲花我也放了。你怎么能？我怎么不能？李莲花救了我的命，你小子忘恩负义，你娘我可是知恩图报的人。切。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李莲花说了，她自有安排。我帮她偷钥匙救人，她还你这件事情的真相。喏，这是她让我给你的。解凌霄的追踪风，郎中并非连拳，连拳已死，牛头马面犹生。
0: 他说：“你问的那两个问题，他明天才告诉你答案。”

0: 不愧是李相夷，不愧是扬州鳗，好，很好。李门主，帮完这个忙，你也就没用了。
1: 哎，等等啊，原来你们兄弟俩想过河拆桥啊？
0: 李门主，你是重情重诺，可我们黄泉府一贯都是邪道，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会双手奉上罗摩天兵吧？
2: 他刚才虚毒耗费太多功力，如今站都站不稳，正杀他的好机会。
1: 不急着找天兵，先杀了我，本末倒置了吧？
0: 你说什么？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把天兵藏在这个僧房的棋盘下了吧？哼，那天我验真假的时候，不小心给这个天兵加了一点点的花粉。那凑巧我又有追踪花粉的蜜蜂，半日前这个追踪蜂在你们的僧房附近盘旋，所以我才把你引到这来驱魔。现在这个天兵肯定已经被人拿走了，
0: 那我就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再去换天兵。
1: 喂，这半死不活的不是我。你看一下你的弟弟。
3: 弟弟，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哦，你查这毒

0: 再来一个，坐好，去。
1: 昨日还在白水园被人关在柴房里，现在就回莲花楼了。
0: 这你都知道了？
1: 是，还不是担心你，特意打听的。
0: 小丫头，多谢苏姑娘的关心，帮我喂狗还有空闲打听我的生死啊。
1: 不止你的生死，我还打听到你欠方大少爷两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什么？
0: 什么答不答案的？那都是哄小孩的。说这你呢，咱们两个还是收拾一下吧，赶紧去找下一块天兵。
1: 这就走啊？那牛头马面还没出呢，再说交给方多病，你放心啊。
0: 那两个人呢，如今只有一个人还能动你，方多病自然应付得来啊。更何况这个白水园四周都是机关，这个李潇想闯也闯不进来。走吧。
1: 你怎么了？我扶你去歇一会儿。
0: 啊，不碍事，也许是累了吧。什么声音？
1: 是爆炸了，好像是城西白水源方向。
2: 以前这里又爆炸了，
3: 是不是都是那矿洞的事？
2: 是不是又有人想
3: 来了？
2: 不知道，我就觉得这矿洞肯定得出事了。

0: 哟，你已经醒了。罗摩天兵没这么容易拿到吧？
1: 既然已经拿了天兵，还找我来干什么？
2: 自然是引李门主过来，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吧？不错，我来了。
1: 为了把我引过来，这么大费周章，
2: 李门主心计深沉，为我弟弟解了避中计，却又下了天下第一奇毒碧茶之毒，快把解药拿出来吧！你都说了碧茶之毒是天下第一奇毒，那我怎么可能会有解药？别人或许没有，我相信李门主你一定有。你应当听过李相宜的名堂，我劝你尽早放人，否则的话。
1: 你会死得很惨！别动！我知道你神功盖世，若是没有方少侠，我也不敢轻易的开罪于你。
2: 大不了，我就引爆这些矿石，咱们同归于尽。以为用我就能要挟得了李相宜？李相宜冷酷无情。
0: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罗摩天兵，不是我。喂，别想借机夺天兵了，赶紧滚！滚啊！没想到李门主沉寂十年，却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宁可污你的名节，也要保你平安。李相宜只是桀骜不羁，冷血无情这四个字跟他无缘。 当年上古刀为了搜寻南印后裔，明面上是为了保护中原，可实则是为了颠覆武林。这等秘闻，江湖上早有传闻，只是没有人敢告诉他，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绝不会相信。我看他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吧？李相宜，我再问你一次，碧茶之毒的解药呢？
2: 这碧茶之毒呢，我确实无药可解。这令帝中毒也并非我有心伤害，不过我想来想去呢，也确实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试一试。
0: 说，
2: 我这把文锦当中呢，有一块化龙晶石，或许可以去掉令帝的毒。
0: 再退后三步。

0: 李相依，你中了碧茶之毒，果然如此。所以你在给我弟弟疗伤的时候，将此毒运到他的体内。
1: 不必紧张，这个毒呢，我已经中了很久了。你看，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0: 李门主，你自己中了毒都不解，看来碧茶之毒确实没有解药。可我的弟弟中毒一日就萎靡不振，而你活了这么久，还可以活蹦乱跳的。我想，扬州鳗才是克制此毒的良方。只要你将此方交给我，我就放你们二人一条生路。
2: 这个心法，我就算告诉你了，你也很难学啊，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学这门心法。
3: 我没耐心跟你玩了，快给！
2: 阳生于木，阴生于金，阴阳转合，江河倒悬。宣之于口，藏之乃心。心口如一武器归元，元而无一，一则成森。
4: 事已至此，乖乖束手就擒吧。
5: 欺负到我们头上的，都得死。
4: 这是你有臂中剑，用碧茶之毒灌注全身。
2: 王家王，你先往后躲一下。

没事，虎哥这里马上就要塌了，我们得立马就走，你快把行李拿过来。

赵霞，辛苦了，刚刚我都替你捏了把汗，玩够了没有？可以把罗摩天兵交出来了吗？瞧瞧这般冷峻的目光，还真让人心动啊！可惜不及我家尊上一半。 李相宜受伤了呀！去把罗摩天兵给我抢回来！

0: 谁敢伤李莲花，不怕死啊，尽管来。啊，好威风啊，方少侠，假以时日，必能成为大侠。可惜了，今天你只有一个人，我看看你能顶得住多久。给我上！
1: 谁说我儿子一个人？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何堂主，今天难道想破戒吗？
1: 李莲花伤得很重，
2: 不掺和江湖事，不代表就怕了江湖事。你们都欺负到我儿子头上，到我何小慧是好惹的吗？天机堂听令，抓了这些魔头！
3: 就凭你们？
1: 妖女，还不是之前？
4: 圣女，是百川院到了。
1: 我们已经拿了罗摩天兵，故意参战。
4: 撤！
1: 慢着，虽然这次黄泉府的罗摩天兵被夺，不过好在李莲花还在，我要带她回去接受审问。
4: 人，我一定要带走，你们谁也别想碰她。
0: 若今日真想带走李莲花。
1: 那就只能得罪了。
4: 方多病，你是百川院的人，我以院主的身份命令你留下李莲花。
1: 李莲花已经要带走，四姑们已经被洗劫，这个星探的身份，我不要也罢。

0: 李莲花，李莲花，你醒了，觉得怎么样？是疼还是冷？
1: 娘，
0: 药是在零号楼是吗？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拿，你别动啊。

真狼狈。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骗我？赶紧给我躺下！我这个样子，吓着你了吧？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你赶紧躺下！
1: 觉得冷是吧？来，热酒来了。李莲花，你还好吗？李莲花，
2: 娘，
1: 小宝，李莲花怎么样了？毒发了。啊？之前还是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2: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我想见你的追云彻，带他去找关和睦。
1: 事不宜迟，你们赶紧上路，小宝，一定要救李神医的性命啊！
3: 这种种迹象表明，李莲花并无勾结金渊盟之事，也并非奇志。那封密信大有诽谤之心，不可信。
4: 你也这么认为？
5: 小丽乔带着金渊盟高手围攻李莲花，将她重伤，几乎丢了性命。这些，我们可都是亲眼所见。他受伤了。
6: 关兄，关兄救命啊！关兄，关兄救命啊！
5: 快，快去救李莲花，她已经昏迷了。你不请而入，
6: 好大的威风，这人我救不了。
5: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方伯绝不食言。
6: 先把人弄起来吧。

0: 小庸，你去帮我准备三元归一汤，好为他药浴。
1: 哦。
2: 桂秀，怎么样？
0: 介意不说话。他命不久矣，
2: 这总该有些办法吧？
0: 他是身体损耗过大，伤在本源，纵使修了又补，也只是勉强支撑，气血无法继续。只是我上次给他诊脉之时，他尚有四个月的性命。
3: 这才多久，
0: 他便折了一半的寿命来砸我。

0: 当肺腑俱摧，无药可解，必死无疑才是。
1: 以毒攻毒罢了，若想让他自己清醒一点呢，不妨去搏一搏。若是内力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可以药汤服过之后再用。虽然虎掌有剧毒，但是它的作用却能延缓疯癫呢。
0: 以毒攻毒，
2: 没错，他用扬州蔓压制了碧茶之毒。
0: 他不该一次次用自己的内力的，
2: 强用内力会怎么样吗？
0: 他越是动用内力，残毒便越会侵入肺腑，危害他的性命。灯枯油尽之日，便是如今这个情况。我即便费劲吊住他的命，也最多可以撑一个月。
2: 你一直想要甩掉我，就是怕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白衣大侠也是你。
1: 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3: 还在担心你的安危。
1: 冯小宝，有些事我并非刻意的隐瞒。
2: 我一直以为他假扮不会武功，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不止一次动用扬州蔓来救人，竟是以耗费生命为代价的。他教过我扬州蔓，他用扬州蔓救过我，救过别人，我是不是也能救他呀？
0: 你吸这扬州蔓多久？
2: 已有数月。
0: 那你可每日行扬州蔓，引他体内内力自转，让他不至于每日昏昏沉沉，缠绵病榻。只是如果没有至少十年的扬州蔓精纯内功，根本不可能像他一样替人去毒救命。他可只有一个月的性命，等不了你十年。
2: 我不信，这天无绝人之路。当年都没人相信他能活着回来，这不也好好的吗？
4: 总归还有些时日的，就算寻遍天下，我也一定要找到能救他的方法。
0: 你去云隐山找秦婆，或许可以知道。
2: 这不是李相夷师父青木山的出世之地吗？这秦婆是？
0: 你不知青木山之妻就是秦婆吗？她仍住在云隐山云居阁中，只是此处甚为隐蔽。
5: 我想要的，你都拿到了吧？
6: 自向清真死后，他妻子两仪仙子的关押地换了又换，我查了很久，才得知，他目前被关在188牢的龙王关。
7: 你觉得第四枚罗摩天兵在他手上吗？
5: 原来在那儿啊！你只要知道，我们的大业马上就要成功了。多亏了你，让金渊盟破坏了这么多的暗牢。你放心，百川院罚你辱你一筹，我总会帮你讨要回来的。
6: 有件事情我想搞清楚，萧乔大婚，你潜入四顾门对乔婉美下毒，到底是为了试探谁？
5: 你既这么问我，想必已经知道了。我当然是要试探那扬州蔓啊。李相夷他没有死，他就是
6: 李莲花。真的是他？
5: 瞧你这表情，是他又怎么了？这李相夷变成李莲花早大不如前了。不过有件事你是该担心了，你当年用碧茶之毒害他一事，他会来找你清算的，所以你倒不如先暗中解决了他，以防后患。
8: 这少女，救我！
5: 尊上，你怎么？
9: 有人传回宗正明珠的信，顺便烧了这对传情玉蝶。
5: 阿乔对尊上的心意，尊上难道不知吗？我但凡有二心，就不得好死，是他一厢情愿。
9: 一厢情愿？据说你和他互通往来数年之久，既然不是为了他人，难道是勾结背后的万圣道？
5: 尊上，您在说什么？尊上，您在闭关养伤之时，我特意去查了东海之战，

0: 才知道万圣道有推波助澜之嫌，我有心想查清底细，才有意接近假意合作的。
1: 是吗？
0: 嗯。
2: 那你查到什么？这万圣道背后的主人到底是谁？你可曾见过？
0: 尊上还未记起那些事。尊上，那人十分隐秘，阿乔只是跟风庆联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但你再给阿乔一点时间，我一定将背后那个人揪出来献给尊上。
2: 那你总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罗摩顶吧？那是难应之物。你是南印皇族的后裔，焦立强，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尊上，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那罗摩顶，我都告诉你。罗摩顶装着南印夜火藤的紫藤，通过紫藤可以找到母藤，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夜火藤。所以万圣道就是想要操纵中了夜火藤的人，让他们唯命是从。
3: 如何操纵？
0: 阿乔离开故土家乡太久，我怎么能知道这法子？只有专门的控虫术师才知道。
1: 那你又能得到什么？
0: 阿乔对尊上的心，尊上可以明鉴。我什么都不求，就是想借那些人的事，助尊上成就大业。
1: 既然如此，把东西给我。
0: 什么？
2: 打开罗摩顶的天兵。
0: 尊上，你好生心急。阿乔这只有一枚，况且我与宗正明珠虚与委蛇这么久，就是想利用它搜集所有的天兵，打开罗摩顶，才能供尊上你任意驱使。自那时起，一切都在尊上金渊盟的掌控之中，这不好吗？
2: 给我。
0: 尊上。
2: 给我。

去，快啲去。

0: 你们下山喝个酒吗？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1: 李莲花，你醒了。怪花木让我每天帮你运走一遍洋葱蔓固然有用，你感觉怎么样？这里是云隐山，你应该知道这里的路吧？你知道怎么上山吗？哎，
2: 好久都没来了，我都忘记了。走走走，赶紧走，我还有正事要办。哎，
0: 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2: 现在上山找秦伯救你的性命才是唯一的正事儿。
1: 找我师。

0: 娘
1: 啊，
0: 方小宝，跟你说实话吧，哼，我现在跟你说实话，你觉得我又在骗你？当年就是因为我不孝，我任性，气死了我师父。如今你再带我去见我的师娘，说不定我师娘看到我，我把我师娘气死了怎么办？
1: 你少糊弄我了。关和睦说你，
0: 关和睦，关和睦那个庸医的话你也信？啊，他未必知道，扬州办心法绝妙。再说了，每个人不怕死，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你现在都有扬州曼护体，也知道他的厉害所在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哎，你现在话越多，心越虚，你现在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你了。眼下已经到山下了，这山我是上定了，若上不了山，就跟你在这耗着，哪也别想去了。
2: 尊上知道了我是南印皇族血脉，就问起罗摩顶，只怕知道当年我跟万圣道联手用无性环算计他也是迟早的事。雪姑，你说到时尊上会如何对我？
3: 少女，您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2: 一不做二不休。十几年了，我也累了，终究还是暖不了他的心。传信给咱们所有的人，只听我一声令下就出手。还有宗正，让他拿到罗摩顶以后要亲手交给我，谁也不可信。
3: 是。
2: 是你逼我的。

0: 你以为偷了罗摩鼎和天兵，便可以讨得他欢心吗？角力桥用完你，你不过是被拆骨扒皮的下场。
1: 我对您绝对没有背叛之心，我是被妖女蛊惑了。您看在我宗正家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份上，您就饶我一命吧。
0: 朝中早已安插满了我的人。
2: 少了你这条吃里扒外的狗又如何呢？我就算不说，你也早盯上这蠢货了，自然不会让他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尝试的。哼哼，狄盟主把宗正明珠和角力桥密谋的事告知我，也就是说，比起势均力敌的对手，你更加厌恶的是。 身边背叛你的人，以齐云之道还治齐云之身罢了。狄盟主说要与我万圣道合作，莫不是想向万圣道来讨债不成？
0: 成王败寇都是过往，既要合作，不提就是。我成立金渊盟目的只有一个，成为武林第一人，江湖至巅乃我所求。而你志不在此，你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
3: 现在你我手中各有一枚罗摩天兵，少了谁，都打不开这罗摩鼎，所以你我，自然是最好的合作者。

厉飞生，是你逼我逼得太紧，不如我再多加些无心怀，彻底让你做个废人。狄飞生，乖乖听我来给你安排好一切。

0: 吴兴怀的滋味如何？子少，我平生最恨被人算计。十年前东海之战，雷火炸蒙是你的手笔吗？
1: 原来你都知道。十二护法聚云，金渊盟覆灭，我重伤坠海闭关十年。
2: 金渊盟对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有野心，有手段，但今日该算算这笔账。原来你都记起来了，你这个骗子！是我失算了，你不问问我为何这么做，也不问问我苦心算计到底是为了谁啊？
3: 不必说是为了我，
2: 我偏要说。十二护法不过就是比我先加入金渊盟，他们的容貌手段无一比得上我，凭什么环绕在你身边？他们多看你一眼，我就想把他们的双眼挖去。不除掉他们，你如何看得到我？四顾门和金渊盟一直势均力敌。 可你一心却只想着与李相夷比武争第一这一件事，你明知道我最恨他，却全天下只记得他。那我呢？所以我就一并把金渊盟和四顾门都除掉，顺便帮你把这个李相夷也除掉。是，这安排没有万无一失的，我也不想你受伤。你受伤，我跟你一样疼。 所以我第一时间找到你，救下你，你闭关疗伤，我为你寻来这天下圣药至宝，我给你重建这金渊盟，等你回来，我每一天都在等，你失去的，我都一样一样帮你找回来。等开启了罗摩顶，你要的天下第一武林霸主，我一并双手捧给你，狄飞升。
0: 这世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你怎么就不明白为什么永远都不领情呢？你这般情谊，我无心消受。
2: 狄飞升。 你永远都是我的，金渊盟也好，武林霸主也好，是我不想要，不是我得不到。李飞升，你不该拒绝我。
4: 敌飞升给我拿下，但可别叫他死了。尊上，金渊盟所有盟众已肃清，角力桥所控闲日辇也全在我们掌握中，为顽固者皆身死负罪。
2: 只有雪宫闻声而逃。万圣道早就把你摸得一清二楚，角力桥，结束了。狄飞升，你好狠的心！我只是想让你看着我，这有错吗？

0: 晚辈千金山庄方作弊，有要事拜访，还望一见。千金山庄方作弊，有要事求见。
1: 看来是不在了。我师娘这个人吧，就爱外出云游，归期很难定。这说不定等个10年8年，也不一定会回来。我们还是先回去吧，等了结了天兵之事，再回来也不迟。
2: 哎。 这是武林大事，各派都会小心防范。你一个病人就少操这心了。再说了，之前不是你天天嚷嚷着这些江湖恩怨与你无关吗？我们就在这里等秦坡回来，哪路不许去。
3: 真是越发难骗了。
2: 李莲花，你慢点儿。

你爱喝酒是跟你师父学的。师父在世我从来都不知道，喝酒有什么好，只知道习武，师父就总絮叨说人生一世，烂漫之处何其多，说我这个人一直只知道求胜之心，无聊之极，直到我死过一回我才明白。师父，你说的话都是对的，徒儿真的很后悔，真的很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陪你多喝喝酒。

0: 这一定是你和我爹的房间了。我猜，这张床一定是我爹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李相爷是武学奇才的事儿，全天下人都知道。天才。

是不需要印北招式的，我爹跟你一起习武，这压力一定很大吧？哇，我爹这是收藏了一堆破烂啊！

0: 这些东西倒都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儿。师兄，南宫家的银月奴，我先前觉得稀罕，不过看了两眼，就被他家那傲慢少主一掌掀飞。你打哪儿来的？
1: 我打败他得来的，你喜欢送给你。
2: 哎，这碧玉刀是谁家做的？手法倒是挺奇特的。赠师兄，你做的？好像那一年，我很痴迷于此制的兵刃，这一把应该是我做给师兄，送给他的。 可能是因为功夫不到家，用了几下，也就断了吧。可这刀都没被用过呢，新刃是被活生生折断的。哎，还有，这怎么每一件都是破损的呢？怎么会这样？这。
3: 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0: 来，给你热了壶酒。
1: 臭小子，这找酒挺厉害的。
0: 哼，这酒喝多了伤身，话憋在心里头更伤身。来吧，陪你喝一杯，把心里的不痛快都吐出来。来，

0: 我和师兄如手足，我纵然以为理念不同，也不会影响兄弟之间的情感，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恨我。
1: 你以前从未察觉过这些。
0: 从前，他总护着我，也曾帮我挨过师父的打。那个时候呢，我主意多，脾气又倔，师父总罚我。我罚跪时，师兄就塞糖给我吃，说宁愿受罚的是他。后来，慢慢的，师兄真成了挨罚越来越多的人。
2: 心浮气躁，今日不许练新招，去面壁思过。
3: 师兄，

0: 不行啊，师父，同样的杀招，你不用你都躲得过去，你刚才又是何故啊？习武之人在于心诚，故意输掉。那你是看清对手，同时也是看清你自己。
1: 不需要你相让，李相宜，别看不起人。
2: 那之后，我就再没让过。我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再生气了。其实他早就已经隐藏了自己的情绪，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后来，师娘和师父闹得凶，互不相让。于是他们俩就决定要打一个赌。 看谁带出来的徒弟更优秀，师父师娘两个人抓阄，我呢就跟了师父，师娘便带走了师兄。他们俩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每个月要比试一次。从那之后，
3: 我爹每次比武都输给你，这怕心里是更恨了。
2: 可能我也从来就没有对过。这并非你的错。人生在世，皆在自度。有的人看得透，有的人看不透罢了。我年少之时，结识了无量和尚，他总说我心无菩提树。那个时候，我心高气傲。 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可后来深想，有的人入了江湖，为的是利心；而有的人入江湖，为的是利命。我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 李相宜可是武学奇才，天下第一。别人我不知道怎么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2: 是我方多病，从小的梦想。年少时风华太盛，自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绕身边。在我心里，师兄始终特别一些。可是说到底，我也从未对这段关系进过心。
1: 这就全怪自己了。哎。 要我说啊，该自省的其实是我自己。我娘曾跟我说了，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就如同喝酒，杯杯盏盏，你来我往，多多少少各自随意才能更尽兴。可我却忘了，我和你李莲花，早就推杯换盏，交过真心了，何必杯杯干净见底呢？
2: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这关心也好，这喝酒也罢，官爷爽了，酒也喝了，我看我这师娘一时半会应该是回不来了。与其在这里耗下去，不如择日再来。
1: 秦波根本不住这儿吧？ 这里虽然常常有人打扫，但没有半点生活痕迹。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地上有针叶，是此处没有的。想必是常来打扫的人不小心落下的。我看到远方南风之巅倒是松林密布，想必那儿才是秦婆的所在之地吧。关乎你性命之事还敢糊弄，这时候不早了，乖乖跟我走吧。

0: 你连这儿都知道？
1: 被你关在这儿的这些人，都是跟随过你的江湖武林人士，被你试毒、试药，被你折磨得不人不鬼。我若在你手里，怕也是如此下场。
0: 那你错了，我那么爱你，我爱你爱成什么样，我会忍心把你放在这儿？我自然是把你永永远远放在我身边，用最烈的毒药喂养你，直到你恳求我跪下来索要我的爱。
1: 仲英，自食其果，受着吧，疯子。
0: 李飞生，你真的忍心把我放在这儿？

0: 尊上，尊上，金渊盟之前控制在角力桥手中的情报网正在一一恢复。我们得到李莲花最后的消息，是月前从关河梦庄中离开，去向尚未知，生死亦不明。
1: 加紧去找忘川花，告诉万圣道，李莲花的命是我的。
0: 是。
2: 就是这儿吗？
3: 没人擅闯我云霁阁，老婆子已立了誓，此生不出山门，不见外人。
2: 秦前辈，晚辈天机堂方多病，与我一道的还有令徒李相宜，还望前辈开门一见。
3: 李相宜已死了十年，可打着他名号寻上门招摇撞骗的还这么多，老婆子这里没什么好处，滚吧。
2: 你倒说句话呀。行，那晚辈只能硬闯了。
3: 擅闯者自胜，仔细老婆子的剑阵。
4: 师娘，请手下留情。

0: 是你，真的是相宜的声音。相宜，不孝徒儿，拜见师娘。
1: 相宜，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0: 秦前辈，李相宜十年前与金元盟一战，身受重伤，如今又中了碧茶之毒，苦撑过这些年，现在已经时日不多了，还望秦前辈相助。
1: 中毒，你跟我屋里说话，走吧。这个少年是你收的徒弟，天赋不错。
0: 师娘她并非我的徒弟，我也没有教过她什么。哦，来坐。相宜啊。
1: 你师父要是泉下有知，知道你今天回到云隐山，会很高兴的。你是他最喜欢的徒弟，当年他知道你出事以后，哎呀，他悲痛欲绝，痛不欲生。他谁也不想见，把自己关起来，对外就说是闭关修习武功。结果没多久，就走火入魔，气绝身亡。
0: 伤好了之后，我回来过，得知师父去世，我无脸进门。你个傻孩子，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敢回云隐山？
1: 徒儿不孝，害得他老人家。唉，这也怨我们呐。我跟你师父呀。 斗气斗了半辈子，临了，我才发现，其实我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你，还有善孤道。等你们都走了，现在想想，我好懊悔啊，还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0: 师娘，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2: 挺好，回来了就好啊！师娘再也不让你受苦了。关河梦的那个方法，我知道。你放心，你身上的毒，师娘帮你解。请师娘勿起此念，我不愿师娘以命相救。
1: 关河梦告诉方多病，你能救吗？只不过是你的内力知道与我是一致的。如果强用内力将碧茶之毒引入己身的话，只不过是一命换命罢了。师娘，
2: 我不愿意。
1: 师父泉下有知的话，也绝不可能会答应。来，孩子，起来。你先起来。 相宜啊，你师父泉下有知，他愿意让师娘这么做。就算是他活着，他也会用自己的生命救你，因为你父母是他的恩人。今天师母救你，是替你师父报恩。
0: 相宜，你在做什么？你难道要自行了断在我面前吗？
2: 师娘，人各有命，有些事情不必强求。
1: 你让我如何心安？你让你师父如何心安？好，也罢。 你不肯让我们救你，那你就留下来好好养伤，让我照顾。
2: 师娘，有些事情还需要我自己去了解。
1: 你总得让我过几分真气给你吧，在危急时刻你好护身。还有，门口那个，你骗得过去吗？
0: 所以还请师娘暂且听我瞒过。

0: 怎么样了？
1: 已无碍。哎，不可动武，毒刚解。
0: 真好了，毒也解了，什么事都没了。
2: 师祖伯伯厉害吧？如今我的内力只是恢复了两三成罢了。
1: 是啊，所以才要好好将养嘛。
0: 怪我，怪我，一时高兴起来，什么都不顾了。多谢前辈提醒。
1: 嗯，
0: 要我说你，既然前辈能解这碧茶之毒。

0: 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1: 只能说我运气好罢了。这十年嘛，早期用了数年的功力，炼制成了一枚清毒丸。如今呢，配合他的内力，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排出来，所以我现在才恢复得很好，是吧，师娘？
0: 这样啊。
2: 是啊，这清毒丸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才炼制成的一枚，就这一枚给你用上了，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下山去把你那些事情了断了，然后给我乖乖的回来继承师门，不得有误。
1: 明白了，师娘。
0: 嗯。啊？怎么还有条件？
1: 知道我为什么不回来了吗？你也看到了，我师娘这个脾气啊，这一回来就让我继承师门，就得待在这个云隐山。虽然我捡回了性命，但是失去了自在啊。
0: 不管怎么说，身体永远放在第一位，青山人在未来总有可盼。再说了，人家秦波也没告诉你，必须让你在云隐山一辈子。
1: 说起师门，方豆碧，你以后就是
3: 云隐山之后了，
1: 不如今日就叩拜你的师祖婆婆，再向你师父我磕头敬茶，以后这云隐山就由你来守了。
0: 哎，拜师不过儿时戏言，怎么能当真呢？
3: 你这个臭小子想赖账啊！我怎么记得灵山初见时，你说过你是我的徒弟呢？
4: 笑话，我都多大岁数还给你磕头，你做梦吧你！哼，
1: 休想赖账啊！

0: 你这不好好养，上这捣鼓什么呢？来尝尝，这个粥里呢有云隐山特制的材料石竹根，喝了对你的伤有好处。伤？
1: 喝就喝，哪来那么多话？嗯，今天味道还是不错啊。
0: 我哪次做的差了？哎，隐山不打算回到过去的身份了？放心吧。 离开这个云隐山，幼芽生之，心木长成，武林也一样。这未来如何，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这个江湖熙来攘往，总会有新的传奇。
2: 方公子，山上的空屋比较少。这是当年善孤刀炼武石柱的地方，你就委屈一下吧。
0: 青前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当年他跟李相夷共创四顾门，可江湖上的人对他的看法似乎很模糊。善孤刀表面上看很随和，但是很愿意把自己隐藏起来。
2: 他其实内心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不太容人。当年他跟李相夷比武，他为了赢，可以不惜使用一些旁门左道。哎呀，他走得比较早，也怨我这个师母啊，没有把他带到一条通达的路上来。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多谢邢前辈。

0: 南瀛三大秘术，修罗草、无心环、夜火藤，传于南瀛皇室。南瀛覆灭前夕，龙泉公主嫁于风姬王，即为宣妃。宣妃暗起南瀛复兴大计，携罗摩底徐徐谋图之。宗亲王谋乱杀西成帝，方姬王后成帝，宣妃殉葬方姬王。罗摩天兵光庆帝，
1: 这些应该也是我爹的字迹。看来他在云隐山的时候就已经在查南瀛的事了。
0: 原来他一直在查这些。
1: 这答案就在这个箱子里，这上面有锁，还有自毁装置，我不敢乱试。
0: 这是南瀛文。
1: 没错。
0: 这纹路与宣妃随葬物品上的一样，应该是她身为南瀛公主的标志。那么既是私有物，试试她的生辰。

0: 还有一本术师清奇，这是宣妃写给术师风阿卢的信。
1: 四姑娘说过，这南印术师就是保管和控制夜火瞳的人。
2: 宣自含恨人辱嫁于方姬王，本已扎根中原，只恨误信奸人，宗亲王与方姬王相争，故宣与方姬王一并身陷囹圄，几无生机，唯尽力护我儿逃出升天，望术士念及南印皇室血脉严禁，赶往城郊竹林接应吾儿，再联络金玉皇权四人，完成宣未尽之心愿，赴我南印社稷。
0: 原来这个宣妃一直想要复兴南印，还打下了那么强大的基业，可这个术士风阿卢当年没有接应到宣妃的儿子，这复兴南印的财富和罗摩天兵都被金玉皇权四人瓜分了。
1: 也许当时出了什么意外，但现在宣妃的后人一直被南印人找到了，不然这些信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0: 你是说我爹就是宣妃的后人，南印皇室的血脉？
1: 这盒子里还有其他的信，你打开看一看。

0: 你说的没错，这个术士风阿卢整个家族都忠心耿耿的，当年他们错失了宣妃儿子的下落，却仍然到处搜索。即便这个术士风阿卢当年失踪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停止寻找。
1: 所以最终他们是凭借宣妃的救星符和胎记验证了师兄，就是方继王和宣妃的后代，而万圣道的风情，就是风阿卢族的后人。显然我爹并没有反对。 而是和万圣道暗通谋划了这一切。师兄，你真是藏得太深了。即便他野心再大，也没有料想到自己早已死于非命，这一切计划也已然落空。
0: 也许他早就算到了。方多病。
1: 我想开棺验尸，
2: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变成骸骨了？难道是药光失效了？
0: 当初寻到尸骨时，也验过仪容，师兄身上也穿着这个护甲，右手的小指也断了半截。当初混乱之时，也未曾分辨过。

0: 这个护甲是假的，
1: 为了瞒天过海，连半截的小指也都是一模一样。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确实被剑簇震断了半截指骨，可这小指却是频频斩断的。难道这不是我爹的尸骸？
0: 这是另外一个人，只是当年。 被错误剥皮活生生改造成了师兄的模样，这个手法极其残忍，因为他身上有无心怀，就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

0: 有仔，今晚通风透餐，打肚吧。
1: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爸爸。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2: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是当老板，潮州班头的。
3: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1: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4: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1: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4: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5: 味道来了，
6: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5: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7: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8: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1: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2: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1: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4: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节。
1: 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4: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
1: 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4: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
1: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
7: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6: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5: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脆的香了都有。
4: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

0: 干谁哦，吃起来。哦，
1: 富二代的名字是谁想的？
2: 海哥想的呀。
3: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4: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草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请吃请吃。
1: 装扮过来啊，
5: 装扮的啊，装扮的啊。
3: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那就在公众号。
2: 来，坐这个。
6: 这里
7: 背来了
6: 六
7: 七
6: 一，
7: 来
6: 然后在那
8: 弄，刘备，
3: 刘备吧。
8: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9: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0: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型的人？
3: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8: 混个师。
4: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3: 战友战友一百唱，
11: 战友战友
12: 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1: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
3: 加油！干了
11: 啊！坚持啊！崇高的友谊，把我们建设成个高铁集体，高铁集体。
13: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4: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5: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6: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碟粉肠头。
17: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8: 梁海忠
17: 一起吃个夜宵。
18: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9: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20: 喂，李二帅，周末晚上去黄金档烧烤吃点烤鱼，喝点酒嘛。要得要得要得，晚上见啊，拜拜。
21: 这一片以前可能都是那种工厂嘛，然后现在工厂没开了，然后就改造成这种类似于烧烤。
22: 好像就是这一家开始的嘛。
23: 对，相当于小烧烤小镇了。
24: 我是沈杰勇，大家都喊我沈二娘。
25: 南门人有没有南门人哈？
26: 哦。干就干嘛，谁怕谁呀？
27: 我喝酒我都死了。
28: 哎，我的帅哥可以可以，带回去做老公就带回家了。
29: 不干了，你们谁？
24: 我就要有两种烤鱼，一种是大鱼，另外一种呢是小鱼。大鱼是鲤鱼，至少要2斤以上。大鱼有很炭烤的香味，肉非常嫩。小鱼是解鱼，30两左右。小鱼野火烤的时候要刷上不一样的香料，该香该香嫩。
30: 成都专门坐高铁过来的，
23: 本来说去那边吃的，然后他们都觉得这好吃，然后就来了这儿。
21: 话我吃烤的会比较少，以前可能都是红烧的。
30: 它是口齿留香，让我觉得我吃了一次，我会想二次。
31: 一个人一个劲道。

0: 哦，它小的叫湘西，它小的就配这个，它大的呢
1: 要配这个平边锤，
0: 就要配这个。嗯，
2: 烤小鱼要些新鲜的火鱼，鱼中的精神小伙。洗干净，要把水晾干，野小鱼切，给小鱼抹上盐，这样抹料的时候会更入味的，鱼翅也会变软。珍珠百味也把第一位。抹香料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鱼肚和鱼身要抹匀净，小鱼才能噎头，烤出来的味才更巴适。
3: 主要的是什么呀？
4: 这个问题不透露了。
3: 为什么不能讲呢？
4: 这是我的秘密噻。
2: 把噎好的小鱼放在冰箱保鲜3个小时，晚上就等客人来烧烤。小鱼烤的时候还撒上一层不一样的香料，这个香料要更香一些，可以自己吃的。不喜欢吃鱼的客人一节一次香料。最后要把嘎香嘎香的小鱼端给客人，客人烤我的味道好，我会更开心。
5: 烤小鱼的话，主要是它的一些干香的一些东西。
6: 一碳烤出来的东西，它肯定它的那个口感各方面就不一样。
7: 鱼皮很脆，
3: 因为它烤的比较干，所以它的香味就会比较浓。
0: 说不好吃假的噻。
2: 烤大鱼是新鲜的鱼腩，不用腌就可以自己上炉烤。大鱼很重，一般是我和老公在烤，烤一条呢要需要8个小时，还要保证外酥里嫩。烤的时候要一直翻看，不能焦，鱼皮金黄金黄的时候鱼肉也要熟了。这个呢就要靠我十多年的烧烤经验。烤好的大鱼加上我亲手熬的紫水儿，整个矿井上找不出更好的。酱汁差不多要熬10个小时左右，再刷上藿香、豆豆儿、葱葱等多种配料，烤大鱼的口味就非常的丰富。大鱼酱汁的配方跟小鱼一样不害死，不但让你们晓得更多，管你有多少问号。
5: 烤大鱼的话，它主要是一个调料的味道，除了鱼肉的嫩和鲜之外，就更多是厨师赋予的一个味觉上面的感受，
8: 比较入味，然后吃的感觉松软嫩，
9: 就是喜欢吃他们家的。四川人本来就喜欢吃麻辣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它味道来说相当于来说更接近我们的口味一点。
2: 小鱼和大鱼的香料是我的多家配方，所以呢每天早上7点钟我就在市场挑选香料。时间长了，市场上的老板我们都很熟悉。
10: 你老公呢？
11: 从好久
10: 近这段时间你给我调教的好是吧？
2: 但还有一个秘密哦，我喜欢交朋友，就连买东西的人也会到我店里消费。
10: 1、2、3。你好久没给我吃过烧烤了。
12: 我没找到第二个。
10: 朋友在峨眉山，我是第一个最豪爽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
12: 你耍都耍不起。哎呀，说那些。
10: 哎呀，大气哦。
12: 哇塞，那是有的。哎，多大气的。
2: 除了自己亲手做才放心，更重要的是能接到他们。
10: 我来给他帅哥做，最喜欢帅哥了。
12: 我们只要吃宵夜，我到这里来，
6: 主要是感谢
10: 你在嘛。他是我们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关系都很好。嗯，又包括我现在做这个生意，他一直在光顾我的生意。
9: 我老公，这个我弟弟，这是我的闺蜜和她老公。
13: 这个菜跟南门两样，美美。

0: 成功。
1: 有你们，我才成功得起来。
2: 来，徐文，徐文，干杯。
0: 我很慢。
1: 哎，来呀。开心最重要。
3: 我经常吃宵夜，我经常和我的亲朋好友一起吃宵夜。五哥，因为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喜欢你，五哥。
4: 还是你家人一起嘛，
2: 和我儿子吃下月。我儿子。
5: 我想和方林一起吃宵夜，最需要就是安慰的时候他也在，只要我一个电话他都会来，不管我在哪儿都会来找我。
6: 我想和妹妹一起吃宵夜，因为我和她一起长大，我想和她一起长胖。
0: 十年以后我跟我女儿还是在这儿吃宵夜，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7: 喂，出来吗？叫个小名字，记住啥子？我在屋里想蛮久了，搞快点，搞快点。

0: 我叫夏成明，今年50岁。
1: 我要进你厕所了，进你厕所就是了啊！
0: 小明大排档的创始人明吧。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代表武汉人的性格，
2: 非常直爽。他有点像那个的《功夫》里面那个包租婆的感觉，
1: 还记一刀啊？他来几刀？我样子的？
0: 有么子说么子。
2: 也来吃很多年了，觉得就味道一直很棒。
3: 就是一口就可以把它吃出来，然后骨头一个肉分到满开。
4: 每次来都会点这个凤爪。
0: 最招牌的是凤爪，无骨凤爪，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研究出来的，味道独特，鸡爪炖之前比较匀，炖之前要准备好炖鸡爪的调料，八角、桂皮、洋姜、香叶，重要的是当然是配比了，我发明的配比。然后就是炖鸡爪了，把鸡爪放进高压锅里面，再放调料，倒点水。高压锅能很快的炖软鸡爪，再加上这些调料啊，鸡爪有了肉香味，炖的时候最重要是时间。

0: 好以后，鸡爪子很烫，必须要先晾一下，然后煎鸡爪的指甲，不然切的时候忙着把嘴巴划伤。
1: 就是在疫情改良啊，就是很多顾客的打电话哦，小明姐你怎么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又不起了又不起了。每份打包写上每个人的名字，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他点的模式，全部一分类，然后开车子送到他们小区门口。
0: 那个时候点鸡爪的人比较多，炖好了最好要炒一下，放调料，这些调料也很常见，特别加一个花椒，因为武汉这边的湿气比较重，加这个能够去湿气，然后就可以放进鸡爪炒了。最关键的是要小火，要小小火能让它入味，不能用大火，要保留鸡爪最好的颜色跟它的状态。炒鸡爪没什么技巧，就是要放锅放得轻一点。
2: 之前吃的就不太一样，这个鸡爪很软，
3: 比较软糯。

0: 种骑法，一种就比较好方便，像我这样子，就一口就进去了。也有另外一种斯文一点的骑法，就是一点点的骑，但是越输越有味。
1: 就是这个凤爪入口即化的秘密，靠的是我多年的经验，
2: 就是那种爪子少有那种香味，我就有那种经验了。我从来不是看人家是想时间的或者么子，那个味道一去掉我就关火。
3: 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包了，我要票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三二一，
10: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在贵阳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贵州打造省级政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丰富智能问答、边聊边办等功能，推动政务服务向快办、智办升级。
0: 我省各地通过党建加志愿服务、跨区域警务协同、发动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等，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

0: 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水龙巡游、村边深山音乐会、布衣非遗展演、系列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在贵州各地接连上演，多彩民俗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贯州新风采。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来前调研。7月21号。 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邵红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 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始终把帮扶毕节市及威宁自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围绕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科技人才等重点，创新方法载体，提升帮扶质效，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向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中央一直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坚定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希望九三学社中央进一步加大对贵州支持力度，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勇京参加。 马汉成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绝对忠诚、人民至上、法治素养、履职尽责、赋能增效和实干实绩，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方式运用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要持续上好思想淬炼课，练好忠诚担当功，尽好护安维稳责，守好廉洁从政心，努力锻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法保障。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毕节市齐星关区织金县，聚焦抓项目稳投资，深入一线解决具体问题，加快5+3在建项目进度，检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1: 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新潮流，贵州紧盯信息化技术前沿，打造了全省统建政务服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上线一年多以来，成功构建起问、导、办、查、评五位一体智能化闭环服务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一网通办向快办、智办升级。
2: 在贵州省政务大厅，办事群众走进贵人智办 AI 体验区，打开贵人智办 AI 助手，在对话框输入要办理的业务，就自动弹出需要填报的全部表格。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能直接问 AI。
1: 我刚才办的是职业是变更的事项，整个流程都是人工智能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完成的，界面的交互啊都是很友好的，我都是用很通俗化的语言，它都能够识别我的意图，通过 AI 助手能够很方便快捷的办理事项，大大缩短了我们办事情的时间。
2: 作为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的重点领域，贵人智办 AI 助手目前已在药品监管领域落地成熟应用，可实现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智能审批等功能，破解政策不熟、流程不清、材料易错、审批低效等痛点难点。
3: 边聊边办服务在全省药监行业的153个事项实现了全覆盖，可以通过我们 AI 智能协助填报资料，还可以进行材料质检，材料的补正率就大幅度的下降，大模型进行材料自动核对以后，我们在审批的时候呢，重点去查看未通过的这些材料，可能以前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办结。目前46个事项纳入了智能审批的范畴，办件量达到了4700余件，企业的满意率达到了99.2%。
2: 服务小窗口，改革突破口，贵州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基础上，于2025年5月正式上线贵人智办 AI 助手，并持续迭代更新，开发全新功能。
4: 聚焦政务服务网97万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检查工作量大的问题，开发了贵人智办巡网助手，去检查办事指南和网上申报流程当中的问题。智能体它会自动的去调度、去跟踪、复查这些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负担。去年的投诉件和今年的投诉件来比较的话，整体压缩了一半多。
2: 截至目前，贵人智办 AI 助手服务能力持续扩容升级，已实现5087个事项智能答，442个事项边聊边办，100个查询边聊边查，累计提供服务240万次，平均办理时长从线下30分钟左右缩短至10分钟内。
5: 去年我们上线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边聊边办的事项上线了400多项，但是相较政务服务的5000多个标准化事项，占比还很低。怎么丰富它的语料库，帮助群众更精准地获取信息？怎么去拥抱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浪潮，让企业群众得到更多的便利，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
7: 社区开展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呢，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美丽。
6: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3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
8: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6: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情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
9: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3: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基层治理帮助很大，提升居民居住的安全感。
2: 7月19号，由省中药材专班、贵州中医药大学、长顺县农业农村局等科研院所

0: 府部门组成的专家团队对长顺县松树林下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田间测产，通过随机抽样称重后，综合核算得出代号为两种 GZA46 号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的长势较好，田间未见明显病虫害，亩产为1739.1千克。
1: 基地采用的这种技术是一种蜜环菌菌棒直接栽培天麻的这种技术。今天我们仍然测试134个菌棒了，今天的测产结果来看呢，相对于传统培栽种植技术呢，从夏季到采收，我们在4到6个月可以采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150克以上的呢，占比77.77%，一磅大概是1斤1两左右嘛，产量比较稳定。
2: 这次测产呢，总体表现呢，菌棒栽培不同地方的安排比去年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还要到全省天麻的各个主产区不同的天麻种结合起来应用，使我们这个技术和各个品种的适配性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0: 贵州天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占全国近40%，已开发出30多种深加工产品，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为助力贵州发展百亿级天麻产业，省农科院与农业企业携手培育的两种 GZA46 号蜜环菌和菌棒植栽天麻技术，菌材转化率由不足20%提升到100%以上，有效克服了传统端木栽培方式的产量不稳定、生产耗时久且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等多项弊端。目前该两种已在贵州省内的长顺、盘州、赤水及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示范种植。
3: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风情浓郁醉人。这段时间，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一年一度的6月6，水族也迎来了传统节日卯节，各地的民族特色节庆活动也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民族盛宴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更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一声锣响拉开了今年6月6系列活动水龙巡游的序幕。4条寓意着吉祥如意、风调雨顺的水龙在人群中穿梭舞动，花灯、秧歌等巡游队伍也紧随其后。随着活动进入高潮，手拿水盆、水枪等待的市民和游客纷纷加入泼水狂欢的队伍中，尽情享受节日的喜悦。
4: 整个现场的氛围很好，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玩，大家也会相互保护，一起体验快乐。
3: 今年剑河县还举办了水鼓舞、民歌赛等特色活动，大家跟随节奏踏歌起舞。
5: 之前我听说过剑河水鼓舞风情浓郁，今天现场感受更加震撼，特别好。
6: 每年六月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载歌载舞共度美好节日。水鼓舞不仅仅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更是各民族团结一心的见证。
3: 台江县台盘村同样热闹，当地植根于苗族六月六吃星节的传统篮球赛，如今已成为爆红全网的群众文体 IP。 这两天，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随着音乐声响起，村 BA 深山音乐会拉开序幕，丰富多彩的节目让观众和球员感受浓浓的醉炫民族风。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州，我觉得村 BA 的氛围感非常的好，一起在这里打篮球非常的开心。
8: 13个国家的13所华校的47名老师和学生，希望通过研学活动能把文化的种子种到孩子的心中。
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坡奈古寨拥有600多年历史，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开展布依族迎宾、民俗文化展演、非遗集市等系列活动。游客们也换上民族服饰，走上村梯舞台，沉浸式感受布依族民俗风情。
9: 第一次参加六月六，感受到了布依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更感受到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凝聚力。
3: 贵阳、贵安、遵义、仁怀市等地特色节庆活动轮番登场，苗族传统竞技舞蹈采月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糍粑、篮球赛、芦笙舞和篝火晚会则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
10: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优秀的民俗涵养，文明乡风，也希望在外的亲人常回家看看，携手共建美好新农村。
3: 卯节是水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节庆时间依照古老水书历法推算，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除了走亲访友

0: 男女青年爬卯坡对情歌外，抓鸭子和捉鱼等富有趣味的活动也火热进行。
1: 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不变的是淳朴民风和待客热情，歌声里满是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幸福感。
2: 昨天，2026年贵州很值得暨抖音心动目的地贵州站主题传播活动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去贵州爽爽玩一下为主题，抖音平台将围绕避暑度假、漂流玩水、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旅居等内容，集中呈现贵州的青山绿水、民族风情和在地生活，吸引全国游客到贵州旅游。
3: 我们在2026年，就是同期比2025年增长了335%，通过贵州很值得这个活动呢，游客可以享受我们套票的20%到30%的优惠。
2: 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贞州相关吃喝玩乐内容超9157万个，同比增长超102%，用户在贞州的本地搜索超80亿次，带动贞州酒旅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61%。截至目前，抖音话题“贞州很值得”的播放量超23.4亿。
4: 联动贞州餐饮、景区、酒店等商家，让一次漂流挑战、一次苗寨夜景、一碗酸汤鱼都能成为用户奔赴贵州的理由。邀请明星达人深度的探游贵州，通过优质内容的种草，让贵州的适宜之美不断的破圈传播。聚合平台资源落地线下活动，通过联动商圈市集，承接政府的消费券，助力贵州把文旅流量更好的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
0: 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团首站走进贵阳越界影城，观看影片四度。
5: 四度里面用了声光电不同的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电影更具一个现代感，包括它的这个主题曲一起来的时候，眼眶真的湿润了，因为它更直击我们的内心。
6: 对于红军精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
7: 非常值得看的，就我们一定是会让港澳湾观众多去了解，去看这一部电影。
0: 据了解，本次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将先后走进娄山关、遵义会议纪念馆、茅台渡口、土城青杠坡战斗遗址、扎西会议旧址等红色地标。大家纷纷表示，接下来将带着影片带来的震撼与思考，深入长征沿线开展采访，用鲜活有温度的报道，为年轻一代提供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8: 作为澳门的媒体，我们也会推荐更多的澳门的朋友去看《四度》这部电影，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的方式，让这种革命的历史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9: 革命历史的题材大片在香港影院公映的时候，还是能够引起相当强烈的共鸣的。那么这部片子呢，我觉得看点非常多，香港人也有蛮多还是了解内地的革命历史的，这部电影有很好的一个指引作用。
10: 为期一周的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贵州行近日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启动。接下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的记者、编辑以及香港和贵州高校的传媒类学生将赴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化吴村、梵净山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乡村振兴、自然遗产和民族风情等主题进行探访。
11: 刚刚参观红飘带的行程，让我体会到了长征这些战士们他们这种必胜的决心，想感受一下革命先烈脚踏过的足迹。
12: 这次行动首次来到了贵州，因为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范围最广，香港学子了解祖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贵州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用新闻的形式让更多香港同胞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贵州。
13: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贵阳贵安筑梦驿站已完成新一轮扩容提升，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解决来竹求职青年异地住宿难、成本高等问题。
14: 位于贵阳市主城区核心地段的筑梦驿站，房间窗明几净，空调、冰箱、油烟机一应俱全，青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5: 这里是免费的，直接申请就可以入住，环境比之前我了解到的更让我惊艳。
14: 该驿站现有80个免费床位，青年可通过

0: 青春贵阳多彩宝双平台线上申请，首次入住可申请7天6晚免费住宿，在贵阳落户或就业成功后，最长还可续住30天。
1: 筑梦驿站就是为了给青年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兜底好他们的住宿服务需求，链接他们的就业创业的资源，搭建青年社交的平台。
0: 今年4月，贵州明确推出14条举措，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其中包括在全省建设100个青年驿站，为来前就业创业青年提供免费过渡性住宿及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在贵阳市，筑梦驿站历经5年迭代升级，已从零星点位发展为全域覆盖、类型多元的服务体系。今年毕业季以来，驿站已累计服务青年近6000人次。
2: 我们通过社群呀，还有抖音啊、小红书等等，定期开展一些直播，让更多不能来到现场的青年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政策。
3: 昨天，第13届中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在贵阳开幕，来自全国128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上千名参会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前沿技术产业落地的路径。
4: 可视化呢，可以帮助大家推理分析，我们思考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可视化的这个方法技术能够带到贵州来，跟本地的这些特色文化民族资源，我们来一起讲述故事。
5: 贵州资源禀赋非常独特的，不管是丰富的各种文化遗产、工业上的，包括我们交通上面，大量的都可以用到可视分析的技术、可视化的技术，通过我们的协同研究做应用的转化，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体验更加多元。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狼德苗寨展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民族风情，吸引海外游客深度游览。南方周末报道，游贵州看四渡活动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新模式，贵州将电影四渡与四渡赤水真实历史现场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历史现场观影溯源、踏山寻史，实现光影叙事与山河实景的双重沉浸，探索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新路径。人民日报报道，凯里铜鼓村被誉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村民立足苗乡生活创作农民画，如今28人加入省美协，数千幅作品走出国门，年卖画收入最多时突破100万元。当地持续培育乡土绘画人才，以文艺赋能乡村发展。
7: 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虎斑鲣现身黔南州瓮安县朱家山森林公园。据了解，海南虎斑鲣极少出现在人类视野中，是全球公认的濒危鸟类物种。目前，这只海南虎斑鲣已转移至贵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3: 2026第二届万峰林稻田咖啡文化周暨贵州村舞展演活动在兴业万峰林景区举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区的专业咖啡选手同台竞技，优胜者将晋级西部赛区决赛。活动同步打造咖啡加村舞特色市集，展现文旅融合新活力。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

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口、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口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0: 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就这个部分能过那个轮椅啊，或者轮椅床啊，对吧？要是不够宽就比较麻烦。
1: 张总，我明白，您走了。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田总。
2: 春梅，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光耀基金宋总，他看了你的访谈，对咱们养老院非常感兴趣，今天特意过来考察一下。
0: 宋总好，我是张春梅。
3: 张主编你好，
2: 哎，请坐吧，宋总。
0: 请坐，请坐。
3: 张主编啊，之前您在颁奖礼上的那番讲话，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呀。
0: 您过奖了。
3: 刚才严院长呢，也带我参观一下养老社区，我想知道那些改建方案。都是您想出来的啊？
0: 是的，因为我家里也有老人，照顾老人的过程中积攒了一些经验。您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您指正啊。
3: 哎呦，挺好的，挺好，真的非常好。没想到张主编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
0: 哎，过奖过奖。
3: 严院长，我一会儿啊就回去跟我们投委会啊，马上开一个会，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我们一直呢。也想投养老产业，而宁鑫呢，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在我没给你们答复之前，你们可不能找别人啊！啊，
4: 宋总，那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3: 那行，那就不打扰了。好，啊，我就不耽误你。

0: 现在增加预算了呀，他能全投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投多少，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投，咱们接下来再去找跟投，不就容易多了吗？对吧？
0: 对，加油！
1: 加油！
0: 我去培训部看看。
1: 好。
2: 鹏鹏，一会儿去人家要有礼貌，听见没有？阿姨给你拿东西，不许再要了啊！看我是不是？好像就这儿吧，看一眼啊。是这屋，瞧瞧吧。
3: 有人吗？
2: 啊，你好，请问这是刘红艳家吗？
4: 哦，是是。啊，
2: 哎呦，二位一定是红艳的公公婆婆吧？
5: 你好，你好。
2: 红艳在家吗？
5: 啊，她没在。啊，怎么着？您找她呀？
4: 啊，哦，不用换，来进
5: 来来吧。哎，
4: 来快，
5: 那个
4: 坐
5: 坐沙发，好不好？
2: 不坐了，我不坐了。那个，
5: 你是
2: 那个大哥大姐？你们家红艳啊，是我的恩人啊。
5: 啊，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吧，在他手里边买了一份保险，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有轻生的念头，我就不想活了。
5: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要跳楼的那个女孩吧？这是你儿子是吧？你几岁了？
6: 我九岁了。
5: 九岁了，多好看呢，这小帅哥。
6: 爷爷奶奶好。
5: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哎呦，
2: 就是你们家红艳，她及时把我给拦住了，然后帮我张罗着，得到了很多社会上爱心人的帮助。我现在病情稳定了，然后孩子那个上学的钱也有着落了。
4: 啊，别拿，你先拿出来。
6: 这是我画的阿姨，是我心中最美的阿姨，请您帮我转交给阿姨。
5: 哎，好的好的啊，行了，这画我们留下，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好不好？
2: 不行不行啊，就是一点心意，那你们还是收下吧，收下吧。
5: 哎呀，你看
2: 收下了，
5: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
2: 特别谢谢你们了啊。
5: 哎哎，有有有，好了好了好了，行了。
2: 哎，特别感谢你，大姐。
5: 没事，好好好。
2: 行，
4: 那我跟红艳说啊。
2: 我们走了哈，再见。
5: 哎，再见，宝贝儿，多懂事儿啊，这孩子。哎，再见再见。
8: 哎呀，你说说，你看看，你看看，真能感谢呢。
5: 咱们炒俩菜，我给孩子们发微信，让他们回来吃晚饭，咱得犒劳犒劳红艳。多好看呢！啊，你说这孩子画的时候多带感情，
8: 尤其是你看“最美”这两个字，就说的，他们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听着都就特别感动，是吧？
5: 我跟你爸就觉得咱家绝对要转运了，绝对好事连连，以后庆贺庆贺
9: 啊！妈妈，咱先别急，那个。我们俩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
5: 什么呢？什么事儿？
10: 怎么的？
5: 怀孕了。啊？是看我就说吧，得来好事儿了吧？
10: 是不？
5: 是不是啊？
9: 没有，但是跟怀孕有关系。啊？
5: 怎么了？
9: 我们俩不是备孕吗？啊。燕儿去医院检查身体。啊。然后大夫说，她。子宫壁薄，宫腔粘连。第一次那流产跟这也有关系。说以后这个要孩子也比较困难了。
5: 你们在哪医院看的？
9: 立新医院，那个挂专家号，对。
4: 哎，你干什么去？哎，
5: 我那个，我去找趟胡金红，他不是本来也是说怀不了孕，后来找了哪个医院的一个专家，人家给他开的药，他吃了3个月，你看现在生了，大胖小子生的，我问问他。
4: 哎，你不是你还，你看你这着急忙慌干什么呀？哎，这不是说你先马上办？哎，你等一会儿啊。
11: 比这种孩子的压力得多大呀！你先去过来坐，你先坐下，你过来，来来，
5: 不是，
11: 来，先吃饭，
4: 来君，来过来过来，我把菜端上，端上，咱们吃饭，先吃饭。
12: 妈，您先别着急，
2: 本来这。

0: 事儿我们不敢跟您说的，就是怕您着急，但是不跟您说又不合适，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爸，怎么的？医生就说百分之百的没希望了吗？
2: 百分之十五、二十吧，
1: 那还是有希望的，你不能那么消极，嗯，
3: 行，来吧，来吧，来吧，来。能放来，来，给我让个地方来，咱先吃完饭，先吃完饭啊，再吃饭，吃点饭。你来，
1: 没事，我不吃，我，哎呦，我觉得我，哎，
0: 怎么了？
1: 我头晕的厉害，我血压可能，我躺一会儿，你们吃，
0: 哎。

0: 妈今天这样，我还挺难受的。我也没想到妈今天弄这个反应，我还以为她能直接炸了呢。
1: 她要炸了，没准还好一点。刚才我就想啊，二婶这边。 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广，要不明天咱俩就找他求求他，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什么专家呀、主任呐，给咱们俩介绍介绍。
0: 嗯，好。
1: 你也别太放心上，孩子有没有啊？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有你就够了。
0: 没事，有我呢。嗯，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2: 怎么样？你这什么血压？你这个血压呢？哎，
0: 还血压呢？这心脏都快不行了。
2: 啊，心脏怎么了？
0: 你过来帮我号号脉，你看他突突的。
2: 哎呀，你这跳的这么快啊，你这！
3: 蹦蹦的人，哎，你这受不了这刺激，你是？嗯，哎，因为您你就说，就自打咱们俊把这红燕娶进门，哎，就这孩子还一点惊喜都不带给，这竟让我受惊吓了。你说人哪个老百姓家娶个儿媳妇进来，没多长时间就告诉你根本不能生孩子。
0: 人家不能生孩子，有的人有生育能力的人也不生。
3: 哪个老百姓人家不能？哎，不要孩子能行吗？哎，你就说咱俩，哎，倪玉民，不管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咱俩总有一个先走了，剩下的一个进了养老院，他用不着每礼拜来看咱。
2: 他就是隔个两三个月来一趟，那养老院的护工都得对你好点儿，知道你有孩子在。哎，你要没孩子，
3: 大嘴巴扇你！你看，
2: 你把人想的都那么坏，你真是。
3: 这网上那养老院那都是真的，那孤寡老人。
2: 那都是极个别，那还是好人多啊！你不要那么去想。
3: 不是，那你说咱这儿子这没后代，就这样，将来他进了养老院，谁管他呀？
2: 这儿子刚28岁，你直接给他想养老院去了，你想的也太远了。你现在这事情发生了，你再想想怎么办，怎么能去想想办法？你说说这个，
3: 我明天找春梅去。
2: 你找春梅干什么呀？
3: 他认识那么多人啊。 这关键时候了，你得帮忙啊！给我找几个专家会诊，是吧？看看我们这红燕到底怎么能解决这问题啊？医学这么发达，必须得帮忙管。
2: 洗洗脚睡。
3: 洗脚，你给我打洗脚水。
2: 哎，你打去，我是累的。
3: 哎呀，给我打点洗脚水，怎么费劲呢？
2: 你说说。
3: 我打回来，我在这儿，他我不出去，别到时候碰见他们俩。

0: 红艳来了。
1: 大婶啊，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快进来。红艳，你这事儿找我还真找对了，我真的认识一些妇产科的专家，而且有一个还是我闺蜜呢。
1: 真的？那太好了。
0: 我很快就联系她啊，你别着急。
1: 那麻烦你了，二婶。
0: 哎呀，都是一家人，麻烦什么呀？我是觉得吧，这事不用有压力，因为人一有压力啊，就身体更不好，更不容易怀上了。君君呢？君君怎么想的这个事情？
1: 他反正觉得，不管我最后能不能怀，他都是愿意和我一起面对的。
0: 好孩子，是个男子汉应该说的话，那不挺好的吗？还愁什么？
1: 我们家情况，二婶你也知道，我婆婆她是一直都特别特别想要孙子的。我俩一开始能结婚也都是因为以为我怀孕了她才同意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又不想生孩子，现在吧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了，可我又生不了了。我对倪俊，对他们家，我是很愧疚的。我都想好了，如果万一到最后我都还是怀不了的话，我就选择离开。
0: 别呀，这不还没到最后一步呢吗？不会怀不上的啊！别难受呀，你再说。没有孩子的人家选择丁克的那种家庭也幸福着呢，是不是？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跟有没有孩子他没有绝对性的关系的。想办法，二婶给你想办法，看完了再说啊，先千万别想那么多。
1: 我们家情况不一样。
0: 大嫂来了
2: 呀，你在家呢？太好了，我还怕你不在呢。妈呢？
0: 跟伟强下去喂鸽子去了。
2: 今儿天好，老太太该出去晒着太阳。妈呀，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也来找二婶。
0: 进去说。
2: 找你二婶说什么呀？
0: 红艳啊，来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啊。你是不是也来跟我说这事
2: 儿？是啊，急死了。好家伙，现在这就是我们家头等大事。
0: 别着急，能解决啊。我刚好有个好朋友啊，就是妇产科专家，让他给红艳好好检查检查。现在科技多发达呢，能解决。
2: 哎呦，这可太好了，你说啊。所以咱俩想一块儿了吧。
0: 红艳啊，要不然你先去上班，我跟你妈，我们聊点别的事儿。
1: 好，
2: 上班去吧。
1: 行啊，
2: 没事，放心，有你二婶呢。
1: 这事就麻烦二婶了。
2: 二婶就是咱家民警，有困难找民警。
0: 去吧，我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红艳，
1: 好嘞。那二婶，我走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2: 哎呀，这事儿你能找着人，这太好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0: 先喝口水。刚才呀，红艳坐在这儿，我掉眼泪了。
2: 掉眼泪了？为什么呀？
0: 压力大呀。
2: 你别说他压力大了，我这一下都压力大了。好家伙，压力山大。人家说，
0: 人家孩子自己压力那么大，咱们呢就给他减轻点负担，对不对？他都跟我说了，如果到最后真生不出来，就说要跟倪俊离婚了。说拖倪俊的后腿，觉得对不起你。
2: 嗨，现在想着也没用，是吧？咱先想办法。那你实在要生不出来，然后你又非要跟倪俊离婚，那就离呗。
0: 你还真同意呀？
2: 不是我，反正我起码不能阻拦吧？你说是不是？
0: 嫂，一不能这么想，二咱也不能同意。作为老人，人俩孩子感情挺好的，不能说没有孩子就生生就分开，那可不行。
2: 你先光说这感情真的没有用，凭这感情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对不对？生活靠什么维系呀？说实在的，不就靠孩子吗？任何家庭都一样，你真要没孩子，你将来感情再不好了，那怎么办呢？那可

0: 行啊，那咱们就想办法。鸿雁呀，要是实在自己怀不了，就做试管呗。哎，
1: 不是，
0: 就我不懂啊，就说这试管是用咱自个儿孩子的精子卵子是吧？一块
1: 对对
0: 是还得放回他那个宫腔里，是不是？那他那不行吗？不是？啊，
1: 也是，
0: 咱也不懂啊。那要不然其实领养也行。
2: 妈呀，这可不行！
0: 怎么？
2: 你可别往哪领养。哪能领养？你知道领养的是什么孩子呀？他父母什么血缘呐？什么基因呐？你最后弄的孩子好，他爸爸小偷。你这孩子从小，好家伙，你养着养着，他开始偷东西，这不行。
3: 大嫂，你这话说的也不科学，
1: 对不对？
2: 不行，坚决不能考虑。哪能养别人孩子呀？
0: 那咱不领养了。哎，那咱们就想一个你最不喜欢的结果哈，就是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吗？现在你特别多人能生的，人家也不想生，人选择丁克，那不也是很幸福的走过一辈子？
2: 春梅啊，你说这话都没用，老百姓人家这没有后代，这哪行啊？坚决不可以。
0: 你才多大岁数啊，大嫂，你这思想也太传统了。这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可以稍稍转个弯，稍稍改变一点。主要我觉得小两口人家感情挺好的，别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分开了，那是太可惜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咱俩也别讨论了，一讨论回咱俩再吵起来，我们家可还都指着你呢。你得给我们找大夫去。
4: 哎呀，
5: 出什么事了吗？有什么事不能微信说，非得给我叫回来？
1: 这事儿必须面对面说，你给我坐着。
5: 怎么了？
1: 今儿我上你二婶家，在那儿碰见红燕了。
5: 啊。
1: 你知道他跟你二婶说什么了吗？哎，我告诉你，在他那还哭上了。你二婶说了，呵，他压力特别大。啊，特别痛苦，觉得自己都压得都不行了啊！如果万一要生不了啊，这就得主动提出来跟俊离婚。这是，嘿，啊，你的压力是我给的，我让你生不了孩子了。本来你这是你自身的身体问题，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啊，成我们给你压力有多呀？我给你什么压力了？我找你二婶也是为了要给他找个大夫，本来是好你，这一下弄得我，哎，你就说这种事儿。你能到处跟人外人说吗？你到外面你三这干嘛？好像我怎么着了？你委屈我还委屈呢，成我犯多的罪了，我心里特别不高兴。我告诉你儿子，他要真生不出来孩子，他要真主动提出来离婚，那咱就答应。

0: 妈。
1: 嗯。
0: 甭管红燕以后能不能生，她永远都是我媳妇儿，这婚我永远都不能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跟我弄最后宣言呢？
0: 妈，我的人生您就让我做一回主行吗？哎，爸。
2: 哎，俊啊，你这跟这鸿雁这回不回来了？你这都几点了？
3: 都11点多了，我跟你妈也不敢睡了，一直等你们呢，你们都。
0: 今儿就不回去了，你跟我妈在这儿休息吧。
3: 你妈呀，你妈她可能说这话吧，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我不知道她说什么，就是你妈就是这样说话的一个风格，你知道吗？那你就得劝劝了，啊。
0: 看看这两天有可能都在这儿住了，你们在这儿休息。
2: 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待两天吧，先。
4: 要不你还是回去住吧，你就这么跑过来。妈得多伤心啊。
0: 没事啊，我爸说过，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让时间去解决吗？
4: 可是你就这么住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啊。
0: 燕儿，我觉得这次我一点都没错，我们家的事儿

0: 那怎么说呀，孩子？嗯，那
1: 今天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嗯。
1: 我说你说什么话呀？红艳全都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儿子念叨了几句。 哎，我发现你也没有我现在怎么老犯错啊！我，哎，怎么都成了我不对？我没啊！不想，
1: 你不想了，别想了，别想了。明天我干活，你也得上班，是不是？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哎呀，行了，别去想，嗯，行，别去想。

0: 这个干啥呀、啊？
1: 这是我妈最爱喝那个山药的粥，你给她拿回去。我走了啊。
0: 哎哎，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就不进家门了呗？这是
1: 进，我是和你先缓缓呗。他脾气一上来了，我还害怕，我气着他，我自己也反思反思。他总跟我提孩子、媳妇儿什么的，我压力也挺大的。
0: 行，别压力那么大。其实，哎呀，爸跟你说心里话啊，就是把孙子和儿子摆在你妈妈面前，你妈妈肯定会选择你。因为孙子都是未知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是他养大的啊，那份感情那是改变不了的啊。你妈妈也好，或者你爸爸也好，就是希望你自己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能健康，是不是啊？其他的都行吧，让你妈现在也都冷静冷静。其实你妈妈那也是绷不住了。那个燕儿怎么样？他那个，
1: 这挺好的。我这两天带他去看看医生，对，陪他放松放松，开心开心。
0: 对对对，然后给你那丈母娘带个好。行，忙吧，行忙。
1: 照顾好我妈。
0: 哎，行行好，去。
2: 你这自己别累着啊，你多一单少一单都无所谓。
1: 你也回去吧，爸。
0: 啊，行。慢点，骑，注意安全啊。二虎，
3: 吃什么呀？
1: 啊，赶紧吃吧、
3: 啊。你出去买吃的去啦？
0: 赶紧吃，儿子、啊，儿子给你买的。
3: 儿子买的？
0: 啊。
3: 他来了？
0: 对呀、啊。
3: 没进来。
0: 特意给送他，给干活，他赚钱去。
3: 嘿，他是打算一辈子不见我了是吗？这孩子？
0: 没有，不是。来吧，来吧。
3: 我不吃。
0: 干啥呀？
3: 告诉你，这儿子养大了，完蛋！
0: 哎呦，这个是儿子心里面还是惦记着你的。你看，这一大早人，他又得送外卖，还过来给你那个什么，还给人送早。
4: 倪大哥，小月生病了，方便的话您来店里帮个忙行吗？
2: 我出去一趟啊！
3: 啊？干嘛去？你今儿不是没事吗？
2: 啊，是我那个，你今天外面阳光特别足，我想出去晒晒太阳。
3: 不是你饭都不吃了，出去晒去？
2: 哎呀，我不吃了，能怎么的？我也不想吃了，明天不吃。
3: 什么路子，真是。
5: 二嫂给

0: 这是你的提纲。待会儿我们开录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沙发上坐着，你就看看提纲就行。二哥看过了哈。
1: 不是一块录啊。
0: 这个回答问题的部分是分开录的，而这有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避免你们俩串题啊，是不是？
2: 行，那我先去等着。
0: 行，
1: 好，
0: 你就先录二哥哈。帅，放心啊。
3: 二哥，我们准备开始啊。
1: 开始。
3: 来，准备，3、2、1，开始。李教授，听说最开始你还是挺排斥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那后来是怎么想通了，选择来的呢？
1: 开始是挺排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可以了。
3: 那能说一说具体的原因吗？
1: 你要说原因有很多，具体的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来。
3: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婚？
1: 可能是到了人生的一个节点吧。你要问具体的原因，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3: 那你就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一些想法。
1: 总之是一言难尽。
0: 先停一下啊，二哥你先休息。
4: 不能只是简单的问问题，你现在是个采访者，你要明白问题的内容，去引导他说出来。跟他聊，聊开了那就是莫说了，回头我们再见，好吧？
3: 我知道了。
0: 没事，那我们再开始啊。
1: 好，
0: 二哥，你热吗？你要是热的话，你把外套脱了，穿里面那毛衣也好看的。
1: 不热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
0: 是吧？哎呀，倪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太着急了，我就只能给你发微信了，请你帮个忙。
5: 怎么的？那个孩子怎么？
0: 孩子昨天晚上有点着凉了，就一直发烧，然后还有点咳嗽。我想我还是得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5: 对，您得到医院去验血，验血你看是个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有的时候你病毒性感冒，你怎么输液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这检查赶紧去吧。
0: 麻烦你帮我照顾。
5: 没问题，快去吧。
0: 没去，
5: 你不用带，我自己带。好，
0: 那我先走啊。
5: 好。行，你走吧，放心。
0: 帮我照顾一下。
5: 好，走。
3: 李教授，自从您离婚以来，有没有哪一刻是觉得后悔的？
1: 其实我觉得每天人都在选择，这个时候你觉得选择的是对的，也有可能选择的是错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你认为是对的反而可能是错的，认为是错的有可能是对的。人生总是那么复杂，要总体来看，不能割裂。
0: 二哥，是这样啊，你不用停机，因为我们录节目嘛，你知道的，可能观众还是需要听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回答。就比如说你现在对我二嫂的感受，对吧？我希望你都可以真情实感地说出来，你不要害怕接气也没关系，这都是咱们自己录的，回头不合适我全都给你剪掉，别有压力，随便聊就行，我们剪着用，好吧？
3: 我们正常聊天就行。
1: 好。我对我的感受，
6: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1: 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7: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1: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你很好的。
7: 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1: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

0: 身上揽，好不好？
1: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0: 对呀、啊，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2: 你就真情实感的说，比如说，当时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有没有像你当初离婚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如了你的意呢？
0: 啊，对不起，能不能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2: 好好好。
1: 没事啊，
2: 我出去看看他。
3: 二哥没事吧？还能继续录吗？
1: 哎呀，我不知道呀。要不先歇会儿吧。
3: 二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3: 其实，伟真和投资方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节目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做不成的话，他不仅工作没了，还得赔人一大笔钱。伟真要强，不让我说。但我真挺心疼他的。
4: 谁呀、啊？
5: 我。
1: 哟哟，老马
0: 在家呢。
1: 啊，怎么了？
0: 啊，那个我们家那口子，刚做的羊肉烧麦，这刚出锅的，我拿来给您尝尝鲜。
4: 哎呦，这是干什么？您这也太客气了，您说。
0: 你看，伟民平时有什么好事，他老想着我们。前几天呢，给我们送了好些个灵子馄饨，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4: 啊、哦，好，行，跟你老伴说声谢谢。
0: 哎，好嘞，好嘞，
4: 谢谢，谢谢、哎。
0: 好嘞。
4: 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
6: 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照顾人家生意嘛。
2: 伟真啊，
1: 啊，
2: 你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们也好有的商量啊。
1: 哎呀，没事啊，嫂，你别听他瞎说，没他说那么严重。我就是跟他说严重一点，让他好好工作，吓唬他的，不想给你造成压力。没事，
2: 什么压力不压力的，都是自己家人。你说这一旦你二哥要是录不了了，那不给你添麻烦的吗？
1: 没事没事，我该问他了，他说就让他缓缓就行啊，没事能录。
2: 哎呀，伟真啊，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你二哥得了抑郁症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跟我离婚之前，离婚也是因为这个病。
1: 啊，之前闹那么一出要离婚要去西藏的，就因为抑郁症啊？
2: 嗯。
1: 天哪，早知道这样 我当时还骂他，你说他得多难受啊。
2: 也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我这也是最近刚知道的。我问了那个专业人士了，人家说了你千万别跟他提他有病的这个事儿，没事就多跟他交流交流，聊聊别的，让他放松心情。我原本是觉得参加你们这个节目还挺好的，对吧？能让他有一个机会抒发抒发心里的情绪。哎呀，你说现在你要不急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1: 没关系，二嫂，今天你就把二哥先带回去。真的，节目没关系，我可以先录其他的嘉宾啊。
2: 行吗？
1: 行，相信我，辛苦了，二嫂。

0: 老板，结账。
1: 哎，好好，
2: 上一下啊，
1: 我来给你结。
2: 扫一下就行了。

0: 想什么呢？
1: 要不咱们先停吧，不录了。
0: 别呀、啊，要不然咱俩再去劝劝二哥。
1: 不要，我不想为难他，不想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哥病了这么久，我这个做妹妹的居然不知道，我太失职了。对我家人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0: 行了，你也别太自责。人都说抑郁症这事儿，他自己要是不愿意说的话，可能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感觉不到。
1: 哎，实在不行我们换嘉宾吧，不让我二哥二嫂录了。
0: 主要是这么好的主题，实在不行的话咱俩上吧。
1: 咱俩怎么上啊？
0: 怎么不行啊？虽然我们俩没有离婚，但也属于分手又复合那一伙的嘛。而且你别忘了，我是网红，掌握流量密码的。你说万一我们俩火了，你照上隐私多容易？
1: 就你那点粉丝还流量密码呢？你说的也对，哎呀，这个方向是很好，不录确实可惜。
0: 对嘛，这才是我们倪大制片。我都豁出去了，咱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妈薅来。
1: 把你妈薅来？
0: 嗯。
1: 把你妈薅来，那不得把你爸也薅来？
0: 那可能有点费劲吧，我妈几十年都没找到我爸。
1: 哎，再想一想吧。
2: 回来了。
3: 嘿，回来。
2: 晒太阳晒了一天。
3: 嗨，
2: 你吃饭了吗？
3: 哎，我跟吃老马他们那吃。
2: 跟老马待一天呢？
3: 哎，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

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还把它捏得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嗯，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还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部分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啊，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空心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的。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三个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是野生的有机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也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准备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嗯，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吸冷了。
0: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下了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这种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总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胸是留给自己吃的，
1: 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玉碎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现在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走。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油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0: 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1: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然后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1: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1: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是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对，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纸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1: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1: aloy，aloy，
0: 那
1: 分开 ，aloy， 对，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慢慢
1: ，aloy 慢慢
0: ，aloy 慢慢，
1: 对，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一定要买保险嘛。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

0: 菜又辣。经过那次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行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泡。对，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的。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统。啊？中餐的我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么夹那么，他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他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是吗？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他的糖。它的酸，它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中餐其实它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它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嘛。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就是从醋来的，它是从柠檬来的。
1: 哦，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子。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0: 哦，现在会放。现在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像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是不是朝天椒？我觉得小尖椒吧。
0: 这不是，这是一般的尖椒。
1: 对，一般的尖
0: 椒。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就是。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露只是点它的味道而已。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螃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

0: 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

0: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1: 好，
0: 现在再加油泼辣椒，最后再加。
1: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
0: 哎，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椒的香气。
1: 好，
0: 半勺就够了。
1: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酒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0: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1: 对。
0: 泼辣子，
1: 红色永远都是可以增进，
0: 让人醒目。
1: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试试，
0: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1: 嗯，
0: 所以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1: 对啊，怕太。
0: 谢谢。嗯，
1: 让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0: 它就不会那么赖，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的。
1: 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嗯，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0: 跟日本
1: 咖喱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
0: 哦，那就更泰式了。
1: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
0: 哦，那个就更浓稠了。
1: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花的感觉。
0: 哦，
1: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对，哦，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Thank you.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嗯，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 cheese 尾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附近
1: 有鸡蛋灌饼吗？那我没有大葱啊，
0: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在里面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
1: 这个包的真是精致啊！哇哦，脆。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 cheese 尾鱼葱抓饼。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 cheese 尾鱼的葱抓饼。
1: 听起来有点像夜市小吃。
0: 夜市应该还好吧，应该比较像是早餐店或是学校旁边卖的店。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做这个葱抓饼，我们稍微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哦。那这个是一般市售的葱抓饼，
1: 对，
0: 那就把它，它会把它里面在冰的时候会上下层这样子，嗯，
1: 这样你比较好撕开。
0: 对，那我们这边呢，稍微要把它改造一下，把油拿出来。
1: 怎么个改造法？菜籽油。
0: 菜籽油把它铺上来。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把葱抓饼拿出来。好，我们来擀它。
1: 本来就是好的，为什么还要再擀一下呢？
0: 我把它擀大一点，
1: 薄一点是吗？
0: 薄一点，大一点，因为我想把它做成类似像煎饼果子那样。啊，
1: 葱抓饼变煎饼果子？
0: 对。
1: 哦，所以我们有这个薄脆。
0: 对。那因为有油的话比较好延展。
1: 嗯。煎饼果子不是它倒上去，然后拿那个小竹子这么一圈吗？
0: 对啊，我没有那个啊。
1: 所以我们现在有棒子嘛？
0: 对啊。
1: 用棒子先把它摊平。
0: 那我们把这个摊平之后，起码它比较薄脆一点嘛。哦。
1: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看到过

0: 煎饼果子
1: 底？没有，
0: 因为那个还是要有一定讲究的，他得把那个摊圆，摊平还不破。
1: 对啊，
0: 还得快。
1: 我第一次吃煎饼果子是在天津。哦，
0: 那正宗的呀。
1: 对，
0: 感觉怎么样？
1: 吓到。
0: 为什么？
1: 惊为天人。
0: 好好吃哦。
1: 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名字说是取的也不怎么样。
0: 为什么？
1: 叫煎饼果。对，叫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就一吃发现，天哪，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先让它摊着，这边你就要开始做的像台湾的葱抓饼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它上面是写
0: 雄鸡标嘛？
1: 为什么有一只鸡？
0: 它叫雄鸡标，当然就有一只鸡啊。
1: 没有，其实另外尾鱼又叫海底鸡。
0: 什么什么海？
1: 海底鸡。哦，
0: 尾鱼又叫海底鸡。
1: 对，它很像鸡胸肉。
0: 所以他有时候一些厂商在起名的时候，他也要想到他卖的东西的这个食材和他名字之间的关联性。
1: 对，好，这个是一个哦，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黄瓜丝儿。
0: 黄瓜丝儿，你这有天津味儿了，天津味儿。
1: 煎饼果子为什么叫果子？
0: 它是把它裹在一起，所以叫果子吗？
1: 我不知道，
0: 是怎样？
1: 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蛮留言跟我们讲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去吃的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说就煎饼果子什么意思？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只要我有看到，
0: 一定必点，是不是？
1: 我应该说，现在如果说是有两样东西，我看到，
0: 你就一定会买，
1: 我一定会买。
0: 第一样，
1: 一个是煎饼果子嘛。
0: 第二样，
1: 你猜？
0: 一定会买呀。
1: 不买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
0: 鞋呀？
1: 啊？吃的啦。
0: 不知道是什么？
1: 武汉湖北的东西。
0: 豆皮，因为你爱吃豆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顺序就差不多从我记忆中的煎饼果子来，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台湾吃起来会很过瘾。好，我们这边一样。把火打开小一点，而且在学校附近啊，你有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差不多我都会买。
0: 而且学校附近如果有这个店的话，它肯定会有卖豆浆。
1: 你说蛋饼吗？
0: 对，
1: 蛋饼应该有啦。但是我的意思说，学校附近，你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附近
0: 鸡蛋灌饼啊，
1: 还有嘞，
0: 一定会吃鸡蛋早餐，鸡蛋灌饼配一碗杂粮粥，因为它俩就在我们宿舍门口的左边和右边。买完那个鸡蛋灌饼就去买粥，同时的，然后赶着去上课。
1: 是哦。
0: 有的时候还帮同学带啊。
1: 是哪个学校？
0: 中传广院。
1: 那你高中的时候嘞？
0: 高中，高中我都吃自己家里的。哦，不对，应该说一周当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吃家里的，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会去买豆皮，买热干面。
1: 对啊，都已经难得。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学校我们老师不准，就是希望我们尽可能不要在
1: 学校周边买东西。
0: 不是，尽可能不要在这个早自习之前吃东西啊。
1: 为什么？
0: 你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
1: 哦，是这个原因吗？
0: 是的。
1: 哦，这个倒蛮妙的。
0: 辣酱，这看起来有点那个煎饼果子那个味儿了。
1: 我们之前的摄影棚在那个金阳的时候，对，从我们住的那
0: 啊，我吃过那一家的，
1: 他就有在卖类似像煎饼果子，
0: 杂粮煎饼，他讲，你忘了，他叫杂粮煎饼。但我没有大葱啊，
1: 所以我用黄瓜跟洋葱代替啊，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台湾
0: 台式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来一点尾鱼碎。以前我们学校哦，放学的时候，学校我们前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摊子
0: 啊。那你们都吃什么？
1: 但是我们会去逛街。啊。那时候我们那个谁，我们里面的就是一个跟我同班稍微年长的一个同学，他说他没有看过家这么难吃。
0: 我们气死什么时候放？
1: 气死要放，这个时候放，然后接着把它卷起来。
0: 所以你的大胃王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奠定了雏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瘦过。那时候好爱吃。
0: 我看你以前年轻时候还是有瘦过一段时间啊。
1: 我那时候瘦过，我那时候120多斤。
0: 那 很苗条哎。
1: 那因为那时候运动员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皮比较厚一点，所以我们在要卷起来之前呢，这边蛋液再多抹一点，它比较容易粘起来。好，那现在这个就要确定，就是我把它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点，让它烙的外面有点脆脆的。
0: 在家用自己家的平底锅就可以做类似于煎饼果子和台式蛋饼的这种结合的早餐。
1: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平白无想出来。
0: 你想到我们在家怎么可能像煎饼果子买那么大一个那种铁板回去？
1: 我家有，但我没有圆的啦，我是方的啦。
0: 那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啊，它
0: 筷子要勺子吗？
1: 筷子可以。
0: 翻面。
1: 翻面翻过来 ，cheese 就融了。这可如果说我现在在卖煎饼果子，会被他笑死。动作太丑。
0: 但是我们也是借由今天来尝试做创意的煎饼果子，来向你心目中天津的煎饼果子致敬。
1: 致敬致敬致敬。烘焙纸给我一下吧。
0: 还有台式的尾鱼蛋饼会撞出什么样不同的风味呢？
1: 哦，以前我们学校还有，垃圾羹跟蟑螂面。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垃圾羹？
0: 没有听错吧？
1: 对，跟蟑螂面。
0: 垃圾羹。
1: 对对对。
0: 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取这么诡异的名字？
1: 学校周边是不准贩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以前是学校是不准学生
0: 在外面外食是吗？
1: 不是外食而已，不准出门的。啊，对，你不能说上课上到一半，然后你就
0: 寄宿制学校是吗？
1: 不叫寄宿制学校，
0: 是你们住在学校？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进到学校，你就不可能再出去了啦。以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中午想要吃东西，那如果有人可以出去的，就说他买。可是他那个是坐落在校门口正中央，等于是坐在摇滚区看女生下课。所以我们永远都要不要吃炸酱面？好好好。
0: 所以其实就是在那家店，它因为它是那个中心区嘛，就是看对面的女孩，
1: 就是摇滚区
0: 看过来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学校附近的这些，我有印象就是这两家店。
0: 哇哦，脆哦。嗯。
1: 好，那吃的时候就拿起来往出甩。
0: 真的有点像煎饼果。
1: 我就是想要弄像煎饼果的。旁边我们再来点小配菜，让它看起来好看一点。可以说这个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做那个没有方子，
0: 除非我方子
1: 就是这个里面脆方啊。
0: 脆方什么东西？你说薄脆啊？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什么？用那个老油条代替。对，
0: 老油条会比较脆一点是吗？
1: 老油条跟它其实都一样，就是脆的。
0: 它就是要有一个油香的口感。
1: 那这个是我很爱吃的，对，很糖，好嘞，醋，
0: 糖醋小黄瓜。
1: 夹子给我。这个要是在家里面有这个，大家都会吃得很开心。对，唯独说实话，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我们的锅子小，如果锅子大一点还蛮好弄。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起司鲔鱼葱抓饼。好，来试试看，哦，模仿煎饼果的鲔鱼葱抓饼，哦，可以耶，哦，还蛮像的哦，
1: 有点像，但是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用的是鲔鱼，然后原本的大葱换成了黄瓜，它也有它自己的清甜，就没有那个大葱本身的生涩的那种呛味了，但是又很熟悉。
0: 但里面有个东西是连替代都不能替代的东西。
1: 薄脆，
0: 不是，我放了一个东西，
1: 蛋呢？你来放
0: cheese，
1: 哦，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这个 cheese 在里面
1: 完全
0: 没有违和感，
1: 对不对
0: ？
1: 嗯。哦，谁能想象，天津的煎饼果子竟然跟起司这么搭？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的属性、它的脆口度保留下来，那把里面的调味稍微做一些不同的调味，你还是可以去感受到。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天津，或者没有，比如说我没有时间来到大陆这边录影，在台湾我也可以做做看，感受一下天津的这种氛围，也很棒，对不对？停不了，对不对？
1: 停不了，
0: 好吃吧？
1: 那个起司跟那个蛋粘在一起，
0: 而且鲔鱼在里面，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鲔鱼啊，那做了一个海味出来，最主要是脆口，然后有点微微的辣，舒服。好，大家试试看。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
1: 粉，一开始烹了，
0: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2: 哦零嘴呀，
0: 零嘴或凉菜吃，哦
1: 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2: 四拼
0: 哎，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发在了旁边。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
1: 一开始烹了，
0: 香油放进来，香菇切丝，沙拉油，然后酱油糖，好，来黄豆芽，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2: 哦零嘴呀，
0: 零嘴或凉菜吃，
1: 哦酷哦，
0: 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2: 四拼哎。
0: 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
0: 你觉得需要酱吗？
1: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发在了旁边。
0: 哦，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小排红薯粉，其实牛小排是牛小排薄片，牛小排跟菠菜下去一起做出来的红薯粉，哦，做法比较偏韩式一点。
2: 没有韩式辣酱。
0: 没有没有，我今天没有打算做辣的，我今天红薯粉先下来煮。
2: 那怎么就偏韩式一点呢？
0: 韩国不见得都是辣啊。韩国有不辣的，因为韩国有一个，它不是红薯，它是用荞麦下去，但是比较细一点的凉粉，我们也可以做像类似像那样的东西。
2: 好，
0: 然后恭喜你，你看到你最爱的
2: 胡萝卜，
0: 胡萝卜来了。
2: 你家常吃红薯粉吗？
0: 不常哎，我第一次吃红薯粉是在成都吃的。对，它是
2: 这么远的地方，一次在台北都没吃过。
0: 台北没有卖红薯粉
2: 哦，真的啊？
0: 对啊，
2: 好像真的没有，有粉丝，但是没有红薯粉。
0: 没有没有，台北没有这种。对，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吃到，而且它是做肥肠粉，着实吓了我一跳。
2: 怎么说？
0: 怎么那么好吃？但它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现成的，它是这样子。一个都会拿起来，一个挂上来讲，上面很多洞，然后放在上面就开始拍，有没有？那人站得很高，开始慢慢长下来。我看到就哇，这好酷哦！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2: 买了一个，然后
0: 对我买了那个回去，然后试试看，完全失败。我想起来，我那个有那个勺子啊，有洞的那个勺子，还不是我买的。
2: 那谁买的？
0: 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四川工作，我请他帮我买的。哇，
2: 天哪！你是为了做一个红薯粉，真的是
0: 他还寄给我
2: 人脉资源。
0: 对啊，他要寄给我。
2: 很酷。嗯，哎，一下就喷了。嗯。
1: 这红薯粉很适合去弄一些什么酱，因为它蛮好吸酱的，它不像粉，它像米粉有点类似，对吧？
0: 因为它粘度很高。

0: 香菇切丝，先放进来，沙拉油，然后酱油糖。
1: 它是一个汤粉还是个炒粉？嗯，汤粉还是炒粉？
0: 它是拌凉拌的，凉拌的。
1: 这也算是一个快手菜。
0: 哦，没有哎，这蛮复杂的。
1: 很复杂吗？嗯，

0: 然后来
1: 菠菜
0: 放进来煮一下，
1: 还是一样，我们先不去梗，不去筋，
0: 但比较好拿出来，对，
1: 比较能成型。
0: 对，
1: 红薯粉在我们家是常备啊，因为我妈特别爱吃红薯粉，她都会找人去专门买那种手工做的红薯粉。
0: 好，来黄豆芽。
1: 目前看起来这些步骤都比较简单。嗯，穿熟嘛，把该穿的穿一下，穿熟。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边我们先泡冷水。
1: 但是不把水分挤掉的话，它那个水到时候在酱里会稀释它的味道，对吧？
0: 我觉得很厉害，现在。
1: 不是啊。哦，
0: 不是，是什么？
1: 因为你在我旁边重复了多少遍啊！我再不记住的话，那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每天在我旁边讲那么多次。
0: 好啊，那我就以后就随时随当好。
1: 你看，我后悔说回刚刚那句话。再抓点盐，是吗？嗯，再抓点盐。
0: 这个一般就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那他们要就是小孩子放学回来，他就会，或是先生回来，他就会把它夹起来，然后当成
1: 哦零嘴呀，
0: 零嘴或凉菜吃。哦，
1: 酷哦。
0: 好，这是一个，先放旁边。再来，你期待的菠菜来了啊！
1: 好。

0: 好，
1: 大家油。
2: 为什么你会觉得红薯粉和牛肉是很搭的？
1: 其实应该说凉拌的东西，尤其是像荞麦粉、红薯粉，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本来就非常搭的，跟牛肉了。那但猪肉也可以。像你在吃韩国烤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酱油跟糖跟肉来做结合，这是很常见的。
2: 烤松，
1: 这样很好吃哦。简单的一些，把肉炒出来，再加糖跟酱油，这道菜就非常好吃。
2: 你是一口气尝好几道菜？
1: 其实韩餐有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东西都放在一起，
2: 最后再
1: 把
2: 它锁餐。
1: 比如说像拌饭，还是拌饭啊那些，就是啊。
2: 但它都是不同的小点嘛，但是它在某些味道上，它又有融合的地方。那这道菜，你觉得他们能够互相通融的地方在哪？
1: 没有，你本来肉配蔬菜就很正常啊，对不对？然后这跟香油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牛肉我不会放香油，因为那两个已经是香油。香油很好吃啊。嗯，
2: 很好吃。
1: 对啊，
2: 这做盖饭都很好吃。好了。
1: 好，那接下来组装起来就非常好吃，因为那个牛肉其实它也可以冷着吃啦，没有问题。
2: 什么肉冷着吃不那么好吃啊？猪肉吗？
1: 嗯，应该说调味，任何的肉都可以冷着吃。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女儿回来台湾，那我要出门，我就
2: 给她做了好多好多。
1: 我去打球，我差不多是中午出去打球，等到我打完球下午回来说，天哪，她怎么那个在桌上的菜还没吃完？
2: 没吃完。
1: 对，我就问她说你怎么没有吃完？
2: 她怎么说？
1: 她说我又不急，我慢慢吃啊。我说这样怎么会好吃？她说没有，她觉得可以啊。所以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出去的时候，我就帮她做了就是冷掉也会好吃的菜。哇，
2: 天哪！
1: 对。
2: 你脾气真的很好。
1: 脾气？为什么？这跟脾气
2: 是不是因为你生的是女儿，所以你就
1: 不会啊？
2: 会帮她。

0: 把她照顾得比较好点，像小公主一样。
1: 小时候我对她蛮严格，在吃东西这一方面，对。但长大之后，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她已经长大了，她有自己的逻辑去控制这些东西，所以
0: 又或者是你小时候已经把她的坏习惯给她憋过来了。
1: 对，那东西吃卖无所谓啊，要不吃啊。
0: 四拼呢？香哦，
1: 好，牛小白红薯粉，试试看。
0: 哇哦！
1: 把它拌匀。
0: 它不需要酱，
1: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汤汁会进来，那所有的菜都有咸度。
0: 可以啦。
1: 可以可以。
0: 不客气喽。
1: 所有的料都放进来，对，
0: 好疼哦。
1: 对，好，菇子很重要，
0: 豆芽，
1: 要有料的一起吃，你觉得有没有味道吗？
0: 有味道。
1: 你觉得需要酱吗？
0: 不用，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因为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好没有入味什么，还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大酱吗？
0: 不用。不用。
1: 所以你看我们里面加了有什么？酱油、
0: 酱油、糖、芝麻油、白芝麻没了。
1: 对啊，大家可以组装成一个，你吃到嘴巴里面是清爽舒服的，
0: 而且吃的很香。它虽然是冷，但是香。
1: 对啊。
0: 香菇啊什么的，
1: 香菇你有吃吗？
0: 有啊，
1: 那菇子也很香，香味也很足嘛，对不对？所以光是一个简单这样拌，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起来没什么味道。但因为每一个食材都有味道，你把它拌进来之后，汤汁也相对混进来。然后每个菜都有调过咸度。本来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味道重，但是你拌完之后是刚刚好。这就是我们在调理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是面，我就不建议这么做。
0: 为什么会坨是吗？
1: 对，会坨。
0: 但是
1: 像红薯粉不会，它的那个滑口度跟那个脆爽，那个 Q 弹度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0: 对。
1: 哦，饿了嘞哈。
0: 开胃啊。
1: 开胃哈，今天算是吃得很开心啊。
0: 因为能吃到你做的菜是我人生的福气啊！我要惜福。
1: 对对对对 对, 對，知道吗？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制作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牛小排红薯粉，我想你会喜欢。好，试试哦。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0: 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菜谱吧。它那个红薯粉，它把那些酱汁它都扒在了旁边。
1: 对啊。哇哦。那边每个菜都已经调过味道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很没有入味什么，它有拌在一起，它就有特殊的风味。你觉得需要韩式辣酱吗？
0: 不用。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飙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孩子啊！哎，你别哭，怎么了？怎么了？哦，没事，我过来啊！你别哭，没事，来啊，我过来了，好。
1: 什么意思？谁的孩子啊？
0: 那个孩子说那个。
1: 不是谁的孩子啊？
0: 在朋友那儿。我就不信你没钱，给我拿钱！
2: 哎，
0: 好好说，哎，你看这孩子，这吓得你，怎么砸成这样了？怎么回事啊？
2: 不是你谁呀？我们家事你管得着吗？你
0: 这是你老婆，你这有话好好解决吗？你不能说你这样砸来砸去，你在干什么呀？偏要砸成这样吗？
2: 正好，拿钱，
0: 拿什么呀？
2: 你睡我老婆，你不拿钱啊？
1: 你胡说八道！
0: 你这嘴怎么那么脏？
1: 胡说八道啊！
0: 你特别没有教养，你知道
2: 我没教养，
0: 你确实没有教养。
2: 你睡我老婆，
0: 你确实没有教养。

0: 妈，哎，
1: 还真是你，你怎么来了？
2: 我这不是在这儿那个路过。
1: 走，上去坐坐，走。
2: 不去了，怪打扰的。
1: 不打扰，走吧，上去坐坐。
2: 不去了。
1: 你是想君君了？
2: 他在呢吗？
1: 他不在，他送外卖去了。要不我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2: 别，不用，不用，没事，让他忙他的，我没事儿。
1: 妈，那个前两天俊俊跟您闹别扭了，您别往心里去。您放心，孩子的事儿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2: 这事儿咱先不提了，没事儿。啊，妈呢？怎么说呢？就这人，反正也是够糊涂的。这半辈子过的吧，就老觉得自个儿好像挺精明的，啊，老有自个儿的道理，觉得都挺对。其实一脑袋浆一锅粥，哼。
1: 妈，您怎么了？你这是？
2: 没事，我走了啊。
1: 那上上去坐坐吧，妈。
2: 我没事。
1: 妈，你这来都来了，妈。
3: 我知道了，爸，我给燕儿打个电话。喂，燕儿，妈去你那儿吗？
4: 妈，对，我刚刚在楼下碰见她了。
3: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4: 她也没说过什么，就感觉怪怪的，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爸给我打电话，现在找不着妈了。
4: 啊？
5: 那我哪知道能去哪儿？这打电话都根本都不接的。
4: 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3: 俩人闹矛盾了，我妈说她跟馄饨店老板娘有事儿。
5: 什么事儿？
3: 好了，找不着了，
5: 根本就没有的事儿，就是。
3: 那你说呀，姐。
5: 不是，我就是好心，我去帮帮人家，我就什么都没有。
6: 你觉得是好心帮人家，我妈不觉得你是好心帮人家呀。
1: 那现在能不能把那个老板娘叫过来，咱们聊一下呀？
5: 聊什么呀？你跟人聊什么呀？
1: 不是，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呗。
5: 你怎么说清楚？没有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6: 清楚、啊？你觉得没有的事儿，你就得说清楚。你可以不喜欢人家，那背不住人家喜欢您呢。
5: 有很多人呢，就死在造谣重伤这个嘴上了。你们在这儿就胡乱猜疑，
1: 别着急，别着急，
5: 害死人呢！你们这都是去吧，你们去吧，上那个哪儿？上那个。上那个那哪儿那个麻将馆，然后超市去看看，去找找吧。

0: 你看他是不是怎么了？我给爸打电话。喂，爸，妈在河边小亭子这呢。
1: 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
2: 干嘛？你们干嘛？我在这儿凑合。
0: 找您呢，赶紧回家，给我爸急坏了。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
0: 那不待会儿不能跑这儿坐着吗？就赶紧回家吧。
1: 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好不好？我想在这儿晒会儿太阳，我补补钙。
2: 不，这天多冷啊，回家吧，妈。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怎么不行啊？你们
3: 天这么冷，赶紧回家吧。
2: 对啊，回家吧。
3: 这都起风了，赶紧回去吧。
4: 长着了，在这呢啊，
3: 爸。
4: 哎，行，没事，
3: 去吧，
4: 没事没事，去吧去吧，你没事。啊，你回去，
3: 好好说说，好好去，
1: 好好说。
4: 你回去，你自个儿弄点吃的去。
2: 我去等你们啊。
4: 去吧去吧。
5: 今天这么冷的天，你坐这儿扛不起这生病啊？你看你鼻子都冻红了。
4: 走走，咱回家说。
1: 什么你？
5: 我都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你听我一定要跟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啊，因为我
1: 你给我解释。
5: 我那天哪，我去送外卖，然后碰见那个孩子，因为那孩子就可小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别碰我，恶心！
5: 你要这样的话，你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吧，咱到那个馄饨店，咱到那儿说去行不行？咱到那儿，
2: 舒服。
5: 是这儿吗？
2: 啊。
6: 痒呀，
2: 舒服。
7: 妈，来吃水果了。
2: 你叫我妈？
7: 哈，
2: 你是该叫我妈。我好几次让老二把你带回来，今天一看见你呀，你长得跟我脑子里想的一个样子，好看。
7: 妈，我是春梅。你不认识我了？
2: 是春梅。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高兴。
6: 啊。
2: 他有时候会犯轴，你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
6: 我怎么会犯轴呢？我对他好着呢。你也好好的。
2: 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6: 快啊。
8: 哎呀，妈，多快啊。
3: 回来了吗？
5: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你们就
8: 劝他吧，
5: 你们就睡吧睡吧睡吧，
8: 没事，
5: 没事
8: 没事没事。
7: 你能不能出去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5: 我往哪儿出去？我上哪儿去？
7: 上你想去的地方。
5: 这就是我家呀，我还能往哪儿想去？这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完全都是误会，把我想象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真的，二虎，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这个玲子跟她女儿啊，确实你要看见你都
1: 你伟民，你别跟我说这些行不行？我不爱听，我恶心。
4: 我你不能说莫须有没有的事情，你偏让我去承认。
1: 莫须有，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不知道？
5: 我没有干。
1: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5: 你看见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干，我没有干的事情，你偏逼着我去承认。来来，你看我手机来，你看我手机。
1: 哎，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你少挨我那么近，
5: 看我有没有跟他联系？
1: 看你手机干嘛呀？联系不联系？你现在你早删了，你还等着我检查，我才不犯那傻呢。

0: 怎么解释都解释不了。来吧，这样吧啊，这样吧，我给这个玲子打个电话来，咱们在电话里都说清楚，看问清楚。来，我就放免提哈。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0: 怎么还关机了？等一会儿啊。

0: 稍后再拨。
1: 哎呀，真是，真是你这个。我给那个，我给这个房东啊，问这个房东，今天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要不就怎么这个心结解不开就他就完了，你知道吗？我都背这个恶名。喂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啊，您是那个林子那个馄饨店的那个房东吧？
0: 我是。
1: 是这样啊，我是想联系着林子，打林子电话，然后就没人接出关机。我问他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啊？
0: 我也就这一个，他退租了。
1: 退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干了吗？
0: 对，他走了。你是哪位啊？
1: 我是那个，我是他那个朋友，我叫倪伟民。
0: 哦，我想起你来了。你是不是上次那个帮他交房租那个相好啊？就你们俩这关系，找他还用联系我吗？
1: 我不是他的相好，我二虎，我跟你解释，我不是相好。
2: 给他一月多少生活费？
1: 没有。
2: 一月给他多少生活费？
1: 多大年纪了，二虎啊？我怎么解释？我只是帮他。咱俩这个事情，你别说，你半辈干什么？二虎啊，二虎来。来来，你哎，你让我怎么跟你说？二虎，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来，我怎么办？你相信我来，你告诉我。
3: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交房租了？
1: 行了，没事，明天说吧，让都安静，冷静，你们睡吧，没事，睡吧。

0: 这怎么办呢？我觉得爸就不是那样的人。是啊，我觉得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是真要是有问题了，我告诉你，我可得找我妈这边。哎，
1: 你先别着急下结论。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找到那个林子，当面说清楚，不然这样说不清楚啊都。是啊。
2: 那明天就去找我看看呗。对，要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对。哎，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整天什么正事儿都不干，天天来找老婆要钱啊？那娶老婆干嘛用的？我们养着我们得。哎，
3: 那个，打扰一下啊，这个馄饨店老板林子阿姨在吗？
2: 不是，你谁啊？找她什么事儿啊？
1: 啊，那个。
3: 我找他了解点情况，了解什么事儿啊？那个，他跟我爸有点误会，就了解一下。他跟你爸有误会？啊，你爸是不是那老头啊？
2: 没老头啊，
3: 孙子，不是，
4: 哎，你干嘛？
3: 那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爸把我媳妇拐走了，今儿不给钱，谁都别出这门。
2: 撒手！
4: 证都没给我，
2: 谁拐你我媳妇儿了？
4: 臭小子，
2: 出去！
4: 证
2: 话再给我。

0: 拿身份证干什么呀？你换，我要跟你离婚。走，我没找着你身份证，刚才抽屉里没有，在哪儿呢？在这儿，二虎啊，你先别发这么大火啊，请离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但是咱俩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
1: 听了解之后，然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说吧。就是离婚了之后我住哪儿？你住这儿。那你呢？你不用管我，管我干嘛？我自己能管好自己。
0: 二虎，我今天我现在很真诚的啊，我去跟你说几句话哈，因为就是昨天晚上你把门关上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哭，我在外面我做的这个沙发上我就很难受，我在问我自己，我说我这个是不是做错了？我错了，因为那段时间呢，我心不在焉了，回到家里面，然后你什么都心里都没有。 心里面就是想着怎么帮助玲子和他孩子。你能不提他名字吗？好，谢谢。这个母女俩真是太可怜了。我那段时间确实一直在想，哎，我想尽办法，我说我怎么帮他？我这算是做好人好事吗？如果这个事儿哈，不是这个他哈，换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的，或者一个老人，我还会去替他付房租吗？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就因为我这几天，然后你就跟我就说要离婚，就我就说值不值？叶伟民。
1: 我谢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你还算是跟我这30年念我无二虎，对这个家一心一意，还能这么实诚的把事实摆给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好人。 哎呀，咱们这个家，这几天心不在，以后就得会有几年心不在。我也老了，反正咱们的孩子我也养大了，你也不需要我。
2: 他也不需要我，你别，我都是个多余的，所以我告诉你，你听我说，叶为民，咱们这缘分就画到今天挺好，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就算是放你一条生路，好吧，给你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我瞧着那玲子人也挺好，也比我年轻。
1: 啊，人也可怎么样？哎呀，值得你同情，我就成全你了。啊，找身份证，咱走了，在哪儿呢？
3: 哎呦，啊，找身份证，
1: 不用。
3: 哎呀，
1: 这事儿已经到这程度了，
0: 是吧？
1: 你也别这样，没什么可难过的，好了，找你拿身份证。
0: 哎喂喂，哎哎
3: 哎，喂，你大哥，你这儿子媳妇跑我这儿来打架闹事儿了，什么意思啊？
0: 啊，
3: 这怕是。

0: 孩子呢？他们俩、
1: 上班。
0: 哎呦天，真是！哎呦，这晚上我是到几点我才睡着？
1: 你洗脸吃饭。
0: 哎呀，算了，我就不吃了，
1: 不吃走，出门。
0: 干什么去？
1: 拿身份证。

0: 所都来了，你就当是人不过来管管。
1: 我现在过去。哎，你好，我的儿子在里面。
2: 你又拉我这门，我不跑，我能跑哪去？我的，
3: 安静啊！
2: 我媳妇呢？
1: 什么你媳妇？
2: 你把我媳妇拐走了，我媳妇呢？回局里再说，回局里再说。
1: 行了，你说
2: 回去。我告诉你，你妈他妈幸福不了，臭流氓！
1: 你怎么这还打起来了？怎么现在干什么去？
4: 就去做个笔录，
1: 做笔录是吧？啊，
4: 好吧，上车，
1: 没事啊。
5: 我
1: 知道，
5: 我知道。你别担心啊，我跟着去一趟。
0: 你说你，孩子都这么大了，好日子不好好过，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1: 你是说什么呢你？

0: 希望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那当然必须。然后再来个30年，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1: 哎呦，朗诵啊！
0: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3个字。
1: 哪仨字儿？
0: 我烦你。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你还喜欢我吗？
0: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0: 儿子没事。哎
1: 呀，吓死我了你！
0: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都怎么了，多老师？我这是我做什么了？我这是家破人亡了。

二虎，我都不知道，我这生活里没有你，我怎么过？哎呀，这什么事儿？这叫，我

0: 妈，您干嘛？
1: 太冷了，给你们加床被子。哎呀，
2: 妈，你说我们不有被子，你
0: 他这不有被子吗？我不冷，不冷，不冷，你这
1: 你不冷，你媳妇冷，她怀孕了，不能着凉。拿着，拿着。啊。
2: 行，妈，你这样，咱们俩换。
0: 对，
2: 你盖我这个薄的，我盖你那个厚的。
0: 来，
2: 来，
0: 我来。
2: 好，
0: 来，
2: 你别弄，
0: 我找
2: 啊，妈，
0: 啊，给您换，好不好？走吧，妈。
1: 你慢点。
0: 行，
2: 好，
0: 你俩换。哎，走，慢点啊。来，你手给我。
1: 你晚上啊？
0: 啊。
1: 睡觉别睡死。怀孕的人爱饿，他晚上饿了，你就起来给他做点吃的啊。
0: 哎，我记住了，你放心，我睡觉灵性着呢，我都准备好了。妈，你快睡吧。
1: 去吧。
0: 好。
1: 清醒着点啊。
0: 放心吧，您睡吧啊。
1: 哎，别关门，你们屋有动静，我能听得见。你起不来，我起来。
0: 哎呀，妈。你就别操心了，好不好？啊！
1: 开门，开着。
0: 行，那我给您留个门缝啊。
1: 去吧。
0: 哎。

0: 伟强。
1: 哎，妈，您说。
0: 拿个壶放屋里头，
2: 那渴了喝。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您睡吧，啊。
3: 妈这病就是这样，是好是坏的。
4: 有的时候想想，如果一个人能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回忆，也挺不错的。
3: 对啊，那个时候一大家子住在老房子里，大冬天的，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热热闹闹的，也没觉得冷好。
4: 过得真快啊，就像那个时候伟珍还刚上大学，这一转眼他自己都要当妈了，思南都成了大学生了。
3: 哎呀，相信你怀思南也是大冬天的。哎，我记得你怀孕那阵儿我对你挺好的。
4: 好吗？
3: 怎么不好啊？你忘了，大冬天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你拿脚把我踹醒了。哎，醒醒，我现在特别想吃冰棍儿。我说你疯了吧，大晚上大冬天。

0: 天的吃冰棍儿，
1: 有这事吗？
0: 怎么没这事儿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你说我怀的是个男孩，所以呢我热，所以我就要吃冰棍儿，你得给我买去。嘿，我一想，得我就给你买去，穿上厚厚的棉服，哎呀，外头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处都有24小时的便利店，那个时候商店都关门了。我就走了好几个街口，敲开了一家，我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家有冰棍儿，我老婆怀孕了害口，就想吃一口冰棍儿，等我兴冲冲的拿着冰棍儿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对不起，倪伟强，我现在不想吃了。
1: 我不记得，我觉得
0: 哎呀，你真是没少折腾我，得了吧，你别不
1: 谁折腾你了，这那是你儿子要吃的好吗？
0: 行，反正以后永远都是你俩联合起来欺负我，咱们家你老大他老二，后来他老大你老二，反正我永远排老三。

0: 早点睡，我也回去睡了。好。
1: 好。
0: 你留短发挺好看的。
2: 伟强，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您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您快点睡吧。
0: 得，老太太看着呢，我还回不去了。
1: 那你就睡这儿呗。
0: 行，我在沙发上将就一下。
1: 那么小的沙发能睡觉呀？就跟你睡床上，我能把你怎么着似的。我要睡了。

0: 春梅，美珍的节目我们还是继续录吧。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想录。

0: 张老师，您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1: 记得呀，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元旦跨年舞会上。人不是特别多吗？所有的同学都在互相找着说话呀、聊天啊、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一看，这个帅哥是怎么回事啊？就自己坐在那儿，谁也不理。我就挺好奇的，对他。
2: 那你们俩谁先主动认谁的？
1: 那肯定是我呀！你想他多闷啊，是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谁都不理。但是我呢，也是提前打听了一下。我同学跟我说，伟强呢是我们师哥，又是学生会主席。最重点的是，没女朋友。那我还不主动一点？
2: 那你们初吻呢？也给我们讲讲呗。
1: 啊，这个问题略过吧。
0: 哎，这不能略过，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能略过呢？观众们多想知道啊。

0: 应该是在花市吧。学校组织活动需要用鲜花，就派我们两个去花市买花。我们买了一大堆漂亮的鲜花，往外走的时候他就亲了我一下。
1: 哎，不对不对，不是在花市，而且是你主动的。
0: 不可能。
1: 真的，而不是在花市。我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跨年，没错，跨年晚会，然后咱们学生会的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快到12点的时候，你一把把我拽出去，说要跟我一块倒数跨年。我记得你当时拿了几个烟花棒，然后我们一块数5、4、3的时候你就亲上来了。
0: 得了吧，绝对没有这个事儿。
1: 当时都喝得断片了。
0: 我不可能，我酒量那么好。
1: 你再好，当时你断片了，真的，你完全不记得了。我记得很清楚，数到3。
0: 不对，就不是那一次，因为这是两次，一次是舞会，一次是买鲜花。
1: 那是另外一次。
0: 两次。
1: 那个时候已经好了。
0: 真的吗？
1: 对。第一次。
0: 行，好吧，我断片了。这番好，这番好。那你记性好，你就坐在这接着说呗，是不是啊？
1: 对啊，可以啊，我说。
2: 谁呀？
3: 哟。是倪大哥家吗？
2: 啊，倪卫民，有人找。
4: 谁呀？
3: 哎呀，倪大哥。
4: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要不然咱们出来说。
4: 我就别出去了，你进来吧。
5: 二虎啊。二虎，
3: 那鞋，
4: 没有，不用脱鞋，不脱鞋，来鞋，来我来，这嫂子，
3: 嫂子你好，
4: 馄饨店的玲子，
3: 嫂子你好，哎，你请坐，啊，
4: 坐，你坐，
2: 请喝水，
3: 谢谢嫂子，啊。那个，你们聊吧啊。
4: 二虎，你这来
2: 这儿有活儿，我这儿干着半截儿呢啊，请坐。
4: 坐不坐？坐你坐。哎呀，
3: 听说之前孩子被打了，还惊动了派出所，我这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孩子没事儿吧？
4: 孩子没事儿。听说你退租了啊。

荣耀，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7: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8: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
9: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8: Do you
10: three, two, one?
11: 你跳龙门？
12: 有点这个感觉。
13: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4: KTV.
15: 4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爱自渡.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虎组合。
0: 我喜欢书虎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闹！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6: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
6: 环游世界，
0: 好羡慕啊！
6: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
7: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
0: 张亮跟佩瑞。
8: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yu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8: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yu auf ihren 1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yu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0: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句：“他永远会是我的co-pilot。”
2: Hello。
3: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4: 被放大仔细观看，
3: 我跟你说，
5: 必须放大，
3: 对，太漂亮了，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2: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3: 啊，知道，我原先在上面要我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 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然后这两个我都有，哦，真的，你有魔镜，啊，对，我有，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哦，真的，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2: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更。
3: 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2: campaign，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0: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a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3: Fall in love?
0: Yeah, yeah.
2: Really?
0: Well, the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3: Okay.
0: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eyu. So Pey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eyu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Wow.
3: This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对，约会了，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When
0: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6: I see.
0: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2: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3: So you don't mind?
0: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2: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 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不能说话了，你都换成中文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
0: I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eyu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2: 他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啊，笑。
3: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2: 这个开场，好优雅，
3: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2: 对，
3: 4个月、5个月，
2: 4个月了。

0: So easy.
1: Yeah.
0: So easy. I have such an easy life, my cutie.
1: Yeah.
0: Thank you.
1: Okay.
0: You look beautiful. You look beautiful.
2: Wow.
3: 那段情绪价值给的真好，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老公男朋友们应该学一下，当面的那个态度是一直看着老婆，然后一直认真在看她挑的衣服。

0: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1: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配乐在挑。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3: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1: I want to save you.
3: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4: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1: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1: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面试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Workday 啊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

0: 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破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

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o.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八月八 Miao People's Festival, welcoming.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对，八月八的由来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the tasting， New Rice Festival，
2: New Rice Festival，
1: 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行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一。
1: 喝酒呢？
4: 泡酒。
1: 好，大家跟着学一下。好 ，OK. 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 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阳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5: 你老嘞？
0: 芦笙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芦笙师，也是芦笙制作技艺的传人。
5: 为什么呢？那等等。
0: 杨潇自小喜欢芦笙，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

0: 如今已蔚然成林，
1: 尊命蒋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哈喽老二，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三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2: 做刀柄笙呢，等到烧制就更讲究点。
1: 也有做这样子，那烧制嘛，非常非常
2: 好。有做烧制中的大笙，这些人呢，也有就是那个过去下嘛。
1: 你看，带路，你看好吃了。
2: 对，灯。那个在做那个是像自己一样，拿老了，拿像那样来的，那个动动动，给动给这动动的吃，这好对吧？这个要是像那老了，像的样的样子，像那的样子，
1: 慢慢搞定啊。
2: 切要是是东西，哦，你都这种都是都熬养的，是真的。
1: 是，带回去是蛮麻烦，
2: 头痛的。头痛这么开心。就等那个时候做熟了，不是那那熟嘛？就说这鸭子养了，你现在熟嘛的，现在鸭子生都不熟了。
1: 嗯，你有生产的等我都要。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0: 那不会发生。
1: 炉生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
0: 都好，
2: 个东西咧，当不能的。
1: 生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生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2: 现在这么吃生当的，直坏或者折坏、凹坏。
1: 最考验手艺的是炉生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炉生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0: 给孩子现在熬了，
2: 给烫了烫子脚，有时候烫这一烫。
0: 给妈给烫过香吗？烫过香的。
2: 哎，老妈煮，阿拉煮汤。给他烫完，你看不来水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暖嘞，也八个熬浆了。给他烫不上了嘞。对，给苗呢，给他给他个来这胖。阿拉煮，阿拉煮，阿拉煮苗不熬浆精的呗。
1: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2: 对。
0: 没有啊。
2: 这是伤啊，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0: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1: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炉生了？
0: 分给什么生？
2: 就像什么做这菜楼的，靠活的。
1: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

0: 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1: 传统的板凳屋是哪个教的呢？
2: 我婆婆。
1: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2: 我老太。
1: 哦，老太。
2: 哎。
1: 哦，是，也就是说，
2: 你准备一

0: 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业余的基础上，我们给他再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边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
1: 这
0: 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1: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点，
0: 还漂亮点哈。
1: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0: 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2: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0: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
2: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3: 你要干嘛干哟？
4: 慢点啊，这都仪式感，直接拿夹子，好个酒啊！
0: 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是，就是我们过年啦。
0: 啊。
4: 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
0: 啊。
4: 全部喝一杯酒。
0: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4: 可以啊。
0: 啊，好，来，你喊一下。
4: 慢点啊，这都仪式感。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0: 好。
4: 那喊我当爹来吧。
0: 那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吃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1: 有啊。
3: 唱歌。
1: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3: 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0: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酒量不行这样。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1: 是啊，是不花钱？
3: 快花钱，快来吃点菜，你不要花钱了。
4: 好。该打雅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0: 一来就得一杯。
4: 对。
3: 吃菜呀。
4: 我姐。加姐，加姐，快来，快来！
0: 好色色，
2: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梁霄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高了是那个鲜的，那都偏传统的。然后那个背板吃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换模式了嘛。
1: 可以的，那个马食品后面，那个下面，
0: 啊，在
1: 下面吃法，
0: 也都相同的根，酿出来有相同的味道。
2: 你那个啥子喝？
0: 啊，学嫩嫩的就是。
3: 中高低音被全部马出来嘛？
2: 对。
3: 马出来，本来的一套根啊。中高低音的全马出来的一套根。
0: 今天真明白个意思。
3: 不然嘛，要别的事情呢，必须要把根音要学在。
2: 这
3: 些动作还要搞流速。
4: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当哈，
6: 那安徽人给当。
4: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7: 王元哥，在家没有？
8: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9: 是做哪种音乐？
8: 就是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一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帮我看一下有哪只好一点的这种。
9: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8: 好。好，这一个。嗯，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6: 这种很好玩
8: 的。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9: 做个热闹的气氛了嘛？
8: 对。
9: 所以前面是不是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8: 哎，对，就这种，好的。OK，
9: 就这种。
8: 对，
9: 放在最前面嘛，就是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8: 对。
10: 南边啊，这是夜市啊。
8: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吧。把前面的声音加进去。接着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那个地方。
9: 对。
8: 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9: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8: 就是喝就喝嘛，哪个怕哪个嘛，就这意思啊。
10: 打脚盖脚。
8: 哎，对，就。
9: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声音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8: 要喊他们来现场录一下。
9: 音质效果好一些。
8: 哦，好的。
4: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11: 喂，
8: 姐姐。
11: 喂，姐姐。
8: 八一八不是快要到了吗？
11: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舞。
8: 参加我们这次八一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11: 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8: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11: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12: 可以。
8: 好嘞。
11: 喂，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12: 没得问题啊。
11: 好。哎呦，搞定。
4: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11: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轻一点，哎，对，轻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喽，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了，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就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打不进冷年哦，不要去这么低，这个进冷年还打不进冷年。炮仗声响，我们说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13: 记得。
11: 啊，打给打来，
13: 走。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什么的备用持久管呢？

0: 姐，刚刚姐姐喊。
1: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2: 一定要整齐，乱了。
1: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2: 这边的时候到底是男娃还是男娃？你们要统一啊！
0: 二三四，
1: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3: 比以前在学校的人长得像样，今天都光的了，都光的了。你穿那个偏穿那个比较
4: 传统的西装
3: 啊，真的真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光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真的被学问骂里面的那。我想呢，这杨多光呢，他偏都是想的，比之前想的办法，而且把人家录音给他，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4: 哎呀，今天老师呢，马上投给阿叔，
3: 对对，哎呀呀，马上
4: 投给他们。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断的重复的，日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这个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日啊，然后都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吸。
1: 帮忙子，
0: 找人快点放他去。
1: 嗯，好了，
0: 等等这边。
1: 那给我们发去，不再给我们了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发那去嘛哈。
1: 给我们发发好的。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0: 来，我开话给你哈。
1: 啊，大家给你举着这块，给你举着这块，你看，开始，调变了哈，你看。啊，
2: 短了，短加了。
1: 啊。
2: 挺短了，好短嘞。
1: 那要。
2: 那
1: 太。
2: 挺短了嘛。
1: 啊。
2: 但是
1: 没，你要让他是你啊，相当于你短，你小短，是不是嘛？
2: 兄弟们哈，
1: 好的样子哦。
2: 啊。

0: 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喝了酒，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仗，
1: 打一仗，
2: 好，
1: 对啊，
2: 好，来，
1: 喝了啊，为了四大杯，
3: 八一八提醒你，排练一大火锅，他那好的晚会一大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

0: 你看不怕不怕的现在走，姐姐你没有钱是不是？好好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闪开一点。好。
2: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
1: 这个地方要摆起来，对，怎么摆起来？快速摆起来！这个地方。
2: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1: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那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嗯，对，小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1: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3: 是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八父亲节。

在兴仁，吃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依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台词！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考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藏了，因为昨天的
3: 昨天。你要过来该努力，记住了没？
4: 请混脚西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雷？不要穿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
5: 表花。
1: 来，肉妈，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6: 他们找到那个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
6: 都喜欢。
1: 没事，没事，没事。
6: 赔我不赔了？
1: 赔赔赔。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汇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的啦，就是那个别的是那个摆法的时候的，比飘的更的是别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现在别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节目在其他在一样，所以的话，别把别新的呢整的，这一出白条的首曲子呢主打什么，要别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总是同的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记忆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嘴馋了，那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这里也是高，那里就是高。

0: 阿叔阿婆们本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耽误锻炼时间内那个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节快乐。

0: 我就认为。
1: 我是从看见黄平来的，
2: 我新人来的，
3: 新人来的，
4: 我是新人的。
5: 第一把的，
6: 第一把没你的。
7: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8: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9: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呢，那个都好。
10: 这边很热情，
11: 不仅善美，人也美。
12: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13: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14: 来行政这边玩，
13: 欢迎。

0: 朋友。
1: 那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2: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它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小月他爸太可恨了，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开店赚的那几个钱根本就不够他祸害的。妇联
1: 的同志帮我联系了法律援助，我准备到法院起诉离婚。等判决下来，我就带着孩子回老家。
0: 啊，回？啊，你要回老家了哈？啊。
1: 那回老家怎么生活呢？那个孩子怎么养啊？
0: 我准备在老家再开个馄饨店。我别的也不会干啊，就只会包馄饨。但是养活孩子、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1: 哦，你意思是说要回老家自己再开个馄饨店哈？哦，好。
0: 倪
1: 大哥，
0: 我今天来啊。
2: 一是要跟您道个歉，再一个，我得把这个你帮我交的这个房租钱我还给你。二虎啊，
1: 二虎，这个笼子还钱来了。哎，
2: 你听，哎呀，您是那个，我们也不急用，你这个要是需要你就先用着。
0: 不行，嫂子，这个钱啊，我必须得还给你们，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感谢倪大哥之前对我的帮助，我这心里特别的暖和，也谢谢你，嫂子。

0: 谢谢你们。
1: 哎，
2: 阿姨，你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你吃送送
2: 吧。
1: 啊
0: 啊，不用送了，嫂子，不用
2: 上。好，
0: 哎，再见啊。那再见啊。哎，再见。
2: 一路平安啊。啊，
0: 谢谢。
2: 哎。
1: 钱哪儿来的？
2: 哎呀，这钱这就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
1: 还有多少啊？小金库里
2: 没有了。哎呀，哎呀，
0: 你凭什么建小金库？
2: 别
0: 不能建小金库！
2: 我拒绝家暴！
0: 什么家暴？
2: 哎、别拒绝家暴！你
3: 嘿，哎，万二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先回答一下你上次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回答好。
3: 您是说为什么离婚是吧？
4: 对的，我离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得了重度的抑郁。我记得在我以前的人生当中，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在西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从那天开始，我突然觉得每天阳光照进来，我觉得很幸福。我看到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围在我身边，那么依恋我，笑呵呵的，我突然觉得哇，人生真是太美妙了。可在之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的。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可以从容地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种情绪还是会有，有的时候它会突然涌上来，然后你依然会掉眼泪，但是掉完眼泪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困难是逾越不了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这把药吃下去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我，我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重新的回到社会，回到生活。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家里的人没有放弃我，他们都张开怀抱拥抱我，对，很幸福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医院，我的医生突然跟我说，哎，你可以减药了。我可以减药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带给我的，他叫张春梅。
5: 呀，来回来了，来
0: 哟，儿子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呀，
0: 哎，好，赶快洗手啊，差最后一个菜马上好了
5: 啊，来赶紧来洗手洗手来。
7: 这怎么回事？一片萧何万事大吉了，
5: 急了急了，哎，吉祥的吉，去洗手，快快赶紧吃饭吧，吃饭。哎
0: 呀，妈没事吧？
7: 以我对她的了解啊，肯说话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0: 太好了，
5: 来，赶紧赶紧！
7: 我跟燕儿回来还嘀咕呢，今儿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呢？
5: 可不是咋的，你妈差点把我领民政局去。
0: 哎，我发现你真够逗，所以要不说你爸特别天真嘛？你可真行啊！你以为我真要跟你离婚呢？
5: 那你不是真的。
0: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打咱俩结婚那天起，你就甭想再逃出我的手心儿。离婚呢？我告诉你们啊，有个词儿就是形容我跟你爸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是你爸的复古之居。
8: 什么叫复古之居啊？

0: 这得问我妈呀。
1: 就是我是你爸爸大腿骨头上的内疽，想挖都挖不掉。
2: 除非我爸把腿给锯了。为了我爸这腿，咱喝一个，
1: 来
2: 喝一个。
3: 这，你先等一下，等一下啊，这杯酒先不喝啊，我先。讲两句吧。哟，
1: 你还是要演讲啊你？
3: 我这劫后余生了，我得必须得谈谈我的活下来的这个感受哈。
2: 对，聊一聊
1: 啊。你
3: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是深有感触的啊。我就觉得这个两口子啊，不是说啊你这个结婚了，你把这个钱交到家里面哎就行了，就那么过日子，不是那个。夫妻之间的感情需要你去坚持，去坚守，而且要进行不断的抗争。
1: 抗争什么呀？
3: 外部的诱惑呀。
1: 对，
3: 真的，你爸爸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4: 是，
3: 你爸爸那定力还是很强的。嗯，啊，要不然你这……
1: 要不然他这大腿没了。来吧，咱喝一口。
2: 哎，不是，
1: 闷一口。
2: 等会儿啊，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5: 对啊，哎，
3: 那个。
4: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铃阿姨来了。行了，
3: 所以你爸的腿保住了。
2: 喂腿闷一个，
1: 喂腿闷一个，
2: 闷一个。
5: 我们的节目呢也录到尾声了，此时此刻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评价对方的。
6: 温柔，哎，
1: 啊！你认为我温柔？
6: 你真是这么想我的？
1: 当然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个很温柔的人的。他优点很多的，还要认真。
6: 他执着。
1: 他很聪明。
6: 他内心非常的强大。
5: 那经过这次节目，你们对婚姻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1: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这20年里聊过非常多次，对吧？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理想的婚姻是避风的港湾，跟家一样，是一个人最后落脚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需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我记得以前，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对，那你自己说。
6: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婚姻就像一张几十年之后才能兑换的彩票，是输是赢，全凭运气。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既然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应该多看对方的好，这样的话婚姻才能长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家人。
5: 那张老师，你觉得你们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呢？
1: 其实刚才我坐在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坐在沙发上，是以前那个老沙发。有一天晚上，北翔对我说一定会陪我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不太会轻易的相信别人告诉你的誓言。没关系的，不管怎么样都是正常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面对它，解决它，因为那些都是命运给我们的课题。虽然我们分开了，我依然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6: 春梅，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这儿对你说的话，我说的那些话

0: 当时都是心里话。
1: 嗯，
0: 今天我还想对你说一句心里话，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终点。
1: 张老师，你呢？谢谢你。挺好啊，三层是吧？楼层挺好
2: 啊，这没有电梯好。
1: 哟，哎呦，亲家，哎呦，来来来，快来！哎呦，你说您买什么东西啊？哎呦，
3: 哪能空手来呀？
1: 亲家，您看看，
3: 妈，这房子这就是打的隔断吧？
1: 对，这打个隔断。
3: 啊，这边是卧室，
1: 那是卧室。
3: 我看看看看，嘿，那真是南北通透啊！啊，多好啊！哎，玉民，你瞧瞧，真好，
1: 亲家。
3: 妹子，我告诉你啊，本来呀，我今儿想给你带一锅酱猪蹄儿，哎，结果嘿，上市场一看，天天那卖猪蹄儿的在那儿，就今儿不在，没来。你说，
1: 亲家，您说大老远的，您坐车提了那么一大堆猪蹄儿，多沉呐！
3: 得了，别忙活了，
2: 别忙了。
1: 对了啊，亲家啊，那个我们这楼啊，有个王阿姨，她认识一个老中医，专门吃这个不孕。完了，我给他们约了，让他们俩去，带他去看看去。
3: 嗨，亲家，我告诉你啊，现在啊，我已经彻底想开了，咱这事儿啊，就顺其自然了。真的，咱往最好处努力，哎，往最坏处打算，只要孩子们好，开开心心，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用太在意。
2: 对对对，只要他们这个好好过日子呢，相互陪伴，白头到老就是最好的办法。
3: 是是，
1: 哎呦，我们一二啊，命真好，能嫁到你们家来。你们老两口啊，真是好人，对我们一二也那么好。
3: 哎，这不一家人了都，咱不说那客气话了。
4: 怎么样，宋总？您视察了一圈，对我们现在工程的进度和新增加的设备还满意吗？
5: 哎呦，可谈不上视察，满意，非常满意。不过张主编，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宁鑫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4: 我没有什么打算啊。
5: 哦，太好了，我一个小小的提议。您能不能来我们基金公司工作？我给你个 VP 的职位，专门负责养老产业，怎么样？有没有兴趣？
4: 哎呦，我可是我对投资一窍不通的。
5: 但是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基金投资的下面的一个地产公司啊，刚在海南买了一块地，就是要建一个养老村。你看，宁鑫这边你也基本上忙完了。您的能力不能这么荒废啊，所以啊，我们想请您去海南，在那边汇集更多的老人，您说呢？啊，
4: 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哎呀，海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些，您的邀请太突然了。
5: 那没什么，好事儿啊。一个养老村从无到有需要两年时间。
0: 去海南啊，多好啊！那地方，空气好，环境也好。我现在应该叫你张总了吧？啊，
3: 去，
0: 别犹豫了，去吧！啊，
4: 机会当然是挺好的，但是我去了妈怎么办？
0: 哎呀，你放心吧，妈有我照顾的。这段时间我把妈不是照顾得挺好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6: 我能相信你照顾好妈，那谁照顾好你呀？
0: 春梅，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好多了，真的，起码晚上我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我现在具有婴儿般的睡眠了都，而且我给朱院长打报告了，我很快就会回去上班了，真的。你想，早上我把妈送到养老院，然后我上班，下班之后再把她接回来，到了周六周日，我跟思南一块带着妈出去转转玩玩，多好。哎，到了假期，没准我们一块到海南岛找你，一块度个假，对不对？也

0: 能见到啊？
1: 哎呀，我要去两年呢。
0: 哎呀，两年一晃就过去，而且这两年当中我们也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1: 说到你上班，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0: 快了，我已经给朱院长打报告了。
1: 我前两天看周琴的朋友圈，她要出国了。
0: 对啊，她之前跟我说，跟我道过别，然后我也祝她一切顺利。
1: 她都要走了，你还不赶快回到实验室去？
0: 是，我是。你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不回去上班是因为他在一样的。
1: 哎呦，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他走了，实验室更没有人负责了。你赶快回去啊！
0: 但是，那个，这么跟你说吧，那次见面在实验室，他郑重地跟我说，他说以前喜欢过我。
1: 我从来的猜测都没错，他就是喜欢你。
0: 哎呀，但是呢，
1: 但是你也很喜欢他。
0: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挺勤奋的。你想，我要跟他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也说不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啊，对不对？我这人不会撒谎。我，你笑什么啊？
1: 你真没喜欢过他？
0: 我就是对他有好的印象而已，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好的同事。真的没有什么。
1: 好吧。
0: 行了，你别再犹豫了啊。
1: 行。
2: 粉丝宝宝们，我是何安娜。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替何何代班直播了一次，就受到了你们这么多可爱的粉丝宝宝的喜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安娜来给大家直播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就是
3: 何贝莲，您的快递
2: 来了。这里没有何美莲，只有何安娜。那宝宝们，安娜先去取个快递了。
3: 您的快递。
2: 哦，谢谢。

0: 恭喜吧！怎么了？你快看看这个，
1: 什么呀？
2: 安娜，恭喜啊！给我们老何也长脸。怎么了你？这么大喜事不高兴啊？加上这个，我一共收到三份专业课合格证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3: 你这风风火火跑进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4: 行了，你别自恋了，行吗？我告诉你，你这成绩考的是不错，但是文化课也很重要，
3: 你得把文化课给追上，要不然你专业课过了，文化课不过白搭。
0: 你嫉妒我，何志超？
3: 我
0: 就是的，瞎说什么呢？赶紧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要庆祝一下。你做饭去，夹菜。
3: 哎，好嘞。
0: 哎呀，真棒啊！你可来吧，关于你的优秀，来跟我好好说说。来，先喝口水啊，润润嗓子。辛苦了，这一路跑的。
5: 老婆，我考上了，我有工作了，哇！我有工作了，
6: 老婆，我有正式编制了。
7: 你好意思嘚瑟吗？你不是以为考砸了吗？谁躲着不敢见人来着？
6: 对对对，我老婆说的对，八字教导牢记心中，怀揣梦想，拒绝躺平。
7: 对，要有梦。

0: 梦想，哪怕就是说想多赚点钱，想让父母，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也算梦想。
1: 老婆，今天下班我去接你。
0: 干什么？
1: 吃大餐。

0: 回家。
1: 哎，姐，安娜，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1: 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道何志超去哪儿了。你随便坐。
0: 哎，伟珍啊，我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听完以后千万不能激动啊。
1: 是的，是的。怎么了？不会是何志超出什么事儿了吧？
0: 他是出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给你跟志超啊补办一个婚礼。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对了，我跟你那个大哥二哥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婚礼啊就定在今天了。别的都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酒店啊酒席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哎，还有你大哥二哥还有老太太正在去酒店的路上呢。
1: 不是不是，姐，婚礼啊今天啊。不是姐，你早说，我这脸我好歹做个美容什么的。
0: 哎呀，我们就像是给你个惊喜。
3: 你不用管了，我们都安排好了，都进来吧，走吧。那行啊，
0: 来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快点快点快点。
4: 哎，来了吗？来了，我刚去猴子那儿，
0: 快点行吗？
4: 加了五箱酒
0: 啊。哎呀，你干嘛呢？那么磨叽啊。
4: 妈，我媳妇呢？
0: 她自己也没穿好，赶紧的，在里头化妆的，赶紧给我弄好了，弄好了。这领结没打，你说你磨叽什么呢？
3: 你终于来了，你媳妇今天长得可好看了，快走吧。
4: 什么叫今天长得可好？
3: 姐，实在来不及了，姐，快走吧。
0: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0: 行行，自己弄自己弄啊。哎，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啊，别迟到了啊啊。
4: 媳妇儿，
1: 你来了。
4: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1: 嗯，那老他们就把我摁在这儿，给我捯饬成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快饿死了，我先吃两口垫不垫吧啊？
4: 嗯。
1: 哎。你这件衣服谁给你挑的？怎么跟你工作服一样？
4: 啊，是吗？猴子给我挑的。
1: 啥样？
4: 你看你的嘴吃的。
1: 什么？
4: 这儿。
1: 嗯。
4: 这儿。嗯。
1: 没了。

0: 说实话，我早就对婚姻没什么期待了，所以当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可是因为你的坚持，你的执着，让我看到了婚姻的另一种可能。谢谢你跟我结婚，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的不放手。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也很庆幸那次冲动地跟你提出结婚，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1: 好，够了。哟，
2: 看看，爸爸来了，是爸爸。
3: 喂，哎，
4: 老婆。
3: 哎，
2: 叫爸爸。
3: 爸爸，
4: 老婆，真是辛苦你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工作的，身体还吃得消吗？
3: 没事，不辛苦，安娜经常过来帮我忙，是不是？
4: 老婆，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我拿到今年奖学金了。
3: 哦，真的啊，恭喜啊，老公呀，宝贝，我们恭喜爸爸，爸爸可棒了呢。
4: 第二个，我还有15天就放假了，我那机票都订好了，马上就回去看你们，真的想死你们了。
3: 我也想你，
2: 我们也想爸爸。

0: 爸爸快点回来。
1: 啊，你什么事儿？
2: 那告你一不幸的消息吧，就你新研发的这三鲜馅儿，哎，实在不好吃。这什么呀？这齁咸黑哈！我告诉你啊，不如那个芥菜馅儿和那猪肉大葱馅儿的啊，可差远了。你们赶紧再研发两种馅儿，精品啊，必须每种馅儿，那才算是一个差不离儿的馄饨铺，好不好？
3: 行了，我就给你这么个指示，啊，回见吧。
1: 啊，行，我知道了。哎呀，建明，那个你师娘来电话，说那个新研发三鲜馅儿不行啊，失败，咸了。
4: 师傅，那馅儿是您和的？
1: 啊？是吗？
4: 是啊。
5: 我弟弟曾经问我，我和二虎这爱情怎么保鲜的？我当时说，日子就是缝缝补补，慢慢过。人与人之间肯定免不了磕磕碰碰，好多事你得睁一眼闭一眼，好多话呢，你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这个现在年轻人叫什么？躺平。
2: 易伟民，咱俩在一块儿大半辈子了，你今儿终于说对了一句话。但是我觉着吧，你这话还不够完整。人呢，对待家庭都应该像你的小饭馆一样得经营。人生免不了风风雨雨，甭怕，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5: 这是我的词儿。
2: 去你的！什么你的词儿？这是歌词儿。嘿，你干嘛去了？明儿一大早就奔三亚，我这收拾衣服，我都不知道给你带哪个。
6: 我这个……
2: 啊，什么？哎呦妈呀！你给我买的？
6: 穿的。
2: 游泳衣呀，这是。
6: 对呀。
2: 我天哪！
6: 阳光、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2: 行，你是老船长，你穿什么呀？游泳。
6: 妈，这个大号的游泳裤衩。
2: 嘿，
6: 这家伙，
2: 你穿上那个，我穿上这个，就咱俩沙滩上一走，绝对一景。
6: 享受生活吧。
2: 是，享受。哎呦，我穿上这衣服我就想瘦，我想瘦，我太胖了。
7: 走吧。
6: 就在这儿。
7: 啊，我还以为在日期河呢。
6: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
7: 是不是因为你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呀？
6: 你还记得？
7: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人生中那么重要的时刻。
6: 准备坐一会儿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我记得那天向你求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正要把戒指拿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你说：“伟强，我饿了，我想吃煎饼。”哎呀，我当时都惊了。后来，我把煎饼果子买回来，你是边吃着，边答应了我的求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之后，你递给我一个煎饼果子，我就知道我懂。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那天也是吃的煎饼果子吧？你吃啊。

0: 倪教授有时候还是很浪漫的。
1: 我和春梅20年夫妻，一路走来，让我意识到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呢，就像煎饼，鸡蛋薄脆，葱花芝麻缺一不可。所以如果你现在再问我倪伟强是谁，我会说我是金北大学的老师，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弟弟，同时也是一个兄长。所有的身份加起来就是倪伟强。谢谢你，春梅，谢谢你完整了我的人生。
0: 伟强，你曾经问我婚姻是什么，我回答，如果把安全感比作雨棚，家人是支柱，爱是地基，由这三者组成的港湾就是婚姻。不管我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你始终是我的家人、朋友、亲密的战友。
2: 子楠，您敲门。
3: 哦，外卖来这么快吗？谁啊？
4: 外卖。
3: 妈，
4: 儿子，哎呦，好想你啊！快把妈行李拿进去。
3: 行。哎
2: 呀，春梅，你怎么回来了？
4: 想回来就回来呗。
3: 快快快，
2: 放心。
3: 重，
2: 哎呀，真是突然袭击。妈在呢，快快进来。
4: 妈，
5: 梅，
4: 哎，下班
2: 了。
4: 对呀，我下班了。我跟你说啊，我再也不去了。
2: 啊？为什么呢？
4: 回头再跟你们说吧，我要去做饭。
2: 哎，你先别做饭，刚回来，你休息休息，你陪妈来。
4: 我不做饭，你们俩就会点外卖。妈，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不不，
4: 你妈给你做好吃的。
2: 妈，休息。不，你听我说，你听说，妈点的菜叫随便，我们正在给她做随便呢。
4: 你会做呀？我得监督你做呢。妈，等着啊，我做好吃的去。走，
3: 那我把披萨推了啊。
4: 推。
3: OK。
4: 你就做这个呀？
2: 西红柿炒鸡蛋就叫随便。
4: 去看冰箱里还有什么菜
2: 啊？
4: 啊，我来。
2: 有，鸡鸭鱼肉都有。
4: 那你不做？
2: 来什么呢？
4: 把鱼

0: 走，看一下我家的人在干嘛。这边。再看看这边。
1: 大哥，走！哎，行了，我包了你，你包吧，你在这包吧。
2: 你这黑行，
1: 你这黑行，
2: 你就你，
1: 哎，我就说他包的饺子不好看，这就急眼了，黑行。
0: 谁跟急眼？过年谁
1: 就你
0: 大过年的谁能急眼呢？
1: 急眼呢？
3: 老婆，
1: 刚吃完奶。
3: 哎，哥呀，
1: 哎。
3: 妈，二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二哥，你叫饭少吃点儿，饺子快出锅了。
4: 好，知道知道。
1: 哎呦，你这换的新手机啊？
3: 对啊，
1: 不错。
3: 我二嫂呢？
1: 嗯，在那边。
3: 二嫂，
5: 哎，
3: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哎，新年快乐！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
6: 了。你选什么？
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Azkanda mı? Azkan, Azkanda mı? Dur, bizim Azkanda.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汉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嘛？
1: 说错了，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行了，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情。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2: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2: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2: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2: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4: 他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5: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2: 我懂妈妈的味道。
5: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2: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
0: 很辣。嗯，
1: 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了。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兹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八十八个袋子那样的历史啊，
2: 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他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1: 帕什干了，
2: 帕什干了，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
1: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适合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1: 真甜啊，
2: 太甜了。

0: 住了。
1: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2: 烧奶茶的。
1: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啊，
2: 那个
1: 拿一个毛巾先
2: 洗手的，洗手。
1: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时候要洁净啊。
2: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这个杜塔尔。
3: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1: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2: 二弦琴。
1: 对。这个乐器
3: 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
3: 这个就特别少。
1: 对。这是坦布尔。
3: 坦布尔。
1: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2: 对对对对对，
1: 维吾尔族这个手骨就是精神的囊。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骨，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3: 真好。
1: 对，
3: 这个比喻太好了。
4: 手骨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2: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2: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2: 很直白。
1: 对对对对对，
2: 是的。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2: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2: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2: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0: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口里的姜。
1: 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抓起来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哦。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Recommend。
4: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锡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
5: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紫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0: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
1: 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2: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1: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2: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1: 甜了。
2: 我hold住了。
1: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2: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呢，一般人吃咸的。
1: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2: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1: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2: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0: 美食来了，
1: 美食，美食。哎呀，
2: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1: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2: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1: 本地的肉肠。哦，

0: 厉害了，阿三现在厉害了。
1: 嗯，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2: 很扰端。
1: 这是他的创新引擎。
2: 嗯，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得
1: 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2: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2: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嗯，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得不好，他会说嗯非常有趣。
2: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说的那一品，很踏实，
1: 很踏实。
2: 对，这是我觉得踏实，有踏实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在贵阳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
1: 贵州打造省级政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丰富智能问答、边聊边办等功能，推动政务服务向快办、智办升级。
0: 我省各地通过党建加志愿服务、跨区域警务协同、发动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等，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水龙巡游、村 BA 深山音乐会、布依非遗展演系列民族特色节庆活动在贵州各地接连上演，多彩民俗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率队来黔调研。7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省领导郭强、杨同光参加。
3: 邵红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振奋的成绩。长期以来，九三学社中央始终把帮扶毕节市及威宁自治县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下一步将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围绕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科技人才等重点，创新方法载体，提升帮扶质效，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向全国政协和九三学社中央一直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坚定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进一步加大对贵州支持力度，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今天，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参加。
3: 马汉成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绝对忠诚、人民至上、法治素养、履职尽责、赋能增效和实干实绩，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用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和狠抓落实能力，要持续上好思想淬炼课，练好忠诚担当功，尽好护安维稳责，守好廉洁从政心，努力锻造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法保障。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毕节市齐心关区织金县，聚焦抓项目稳投资，深入一线解决具体问题，加快5+3在建项目进度，检查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0: 顺应人工智能发展新潮流，贵州紧盯信息化技术前沿，打造了全省统建政务服务大模型“贵人智办 AI 助手”。上线一年多以来，成功构建起问、导、办、查、评五位一体智能化闭环服务体系，推动

0: 政务服务从一网通办向快办智办升级。
1: 在贵州省政务大厅，办事群众走进贵人智办 AI 体验区，打开贵人智办 AI 助手，在对话框输入要办理的业务，就自动弹出需要填报的全部表格。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也能直接问 AI。
2: 我刚才办的是职业要是变更的事项，整个流程都是人工智能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完成的，界面的交互啊都是很友好的，我都是用很通俗化的语言，它都能够识别我的意图，通过 AI 助手能够很方便快捷的办理事项，大大缩短了我们办事情的时间。
1: 作为政务服务智慧化改革的重点领域，贵人智办 AI 助手目前已在药品监管领域落地成熟应用，可实现智能问答、边聊边办、智能审批等功能，破解政策不熟、流程不清、材料易错、审批低效等痛点难点。
3: 边聊边办服务在全省药监行业的153个事项实现了全覆盖，可以通过我们 AI 智能协助填报资料，还可以进行材料自检，材料的补正率就大幅度的下降。大模型进行材料自动核对以后，我们在审批的时候呢，重点去查看未通过的这些材料，可能以前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办结。目前46个事项纳入了智能审批的范畴，办件量达到了4700余件，企业的满意率达到了99.2%。
1: 服务小窗口，改革突破口。贵州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基础上，于2025年5月正式上线贵人智办 AI 助手，并持续迭代更新，开发全新功能。
4: 聚焦政务服务网97万多个政务服务事项的检查工作量大的问题，开发了贵人智办巡网助手，去检查办事指南和网上申报流程当中的问题。智能体它会自动的去调度、去跟踪、复查这些问题有没有及时整改，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工作负担。去年的投诉件和今年的投诉件来比较的话，整体压缩了一半多。
1: 截至目前，贵人智办 AI 助手服务能力持续扩容升级，已实现5087个事项智能答，442个事项边聊边办，100个查询边聊边查，累计提供服务240万次，平均办理时长从线下30分钟左右缩短至10分钟内。
5: 去年我们上线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说边聊边办的事项上线了400多项，但是相较政务服务的5000多个标准化事项占比还很低。怎么丰富它的语料库，帮助群众更精准地获取信息？怎么去拥抱这个人工智能的新浪潮，让企业群众得到更多的便利，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6: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多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通过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路径，精准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着力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康平社区，社区党支部正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志愿服务。近年来，该社区做实做细党建加志愿服务机制，推动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切实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化解各类民生难题。
8: 社区开展活动，我都积极的参加，做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我们大家努力的把我们社区建设的更加美丽。
7: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黔东南州岑巩县吴水派出所，来自岑巩、镇远、玉屏三地的民警正在共同处置警情。据了解，该派出所所在的吴水街道地处3县交界，人员流动大，治安形势复杂，属于治理的薄弱地带。
9: 我们这个地方特殊，群众串个门就跨县了，过去遇到警情先沟通再移交，一来一回黄金处置时间就耽搁了。
7: 为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三地依托吴水派出所深化协同合作，构建起信息联通、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案件联办、警情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除行政壁垒。此外，三地还设立联合警务工作站，推行警力同情同岗，实现跨区域警务深度融合。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在黔南州都匀市，新就业群体成为当地城市治理的重要力量。去年

0: 年，都匀市相关部门利用外卖骑手走街串巷、熟悉路况的特点，将他们吸纳为流动网格员。目前，该队伍已壮大到500余人。
1: 我们在送餐的过程中看见有安全隐患，比如说栏杆倒了或者是井盖出来了，我们就拍照上传小程序，然后就有人过来维修。
2: 我们新就业群体组成的这支水手帮队伍，对我们社区

0: 树林下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试验示范基地开展田间测产，通过随机抽样称重后，综合核算得出代号为两种 GZA46号蜜环菌菌棒植栽天麻的长势较好，田间未见明显病虫害，亩产为1739.1千克。
1: 基地采用的这种技术是一种蜜环菌菌棒直接栽培天麻的这种技术。今天我们仍然测试134个菌棒了。今天的测产结果来看呢，相对于传统培材种植技术呢，从下地到采收，我们在4到6个月可以采收，时间缩短一半以上，150克以上的呢，占比77.77%，一磅大概是1斤1两左右嘛，产量比较稳定。
2: 这次测产呢，总体表现呢，菌棒栽培不同地方的安排比去年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可能我们把这个技术还要到全省天麻的各个主产区不同的天麻种结合起来应用，使我们这个技术和各个品种的适配性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里面能够做得更好。
0: 贵州天麻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占全国近40%，已开发出30多种深加工产品，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为助力贵州发展百亿级天麻产业，省农科院与农业企业携手培育的两种 GZA46号蜜环菌和菌棒植栽天麻技术，菌材转化率由不足20%提升到100%以上，有效克服了传统端木栽培方式的产量不稳定、生产耗时久且土壤连作障碍严重等多项弊端。目前该两种已在贵州省内的长顺、盘州、赤水及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示范种植。
3: 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省份，少数民族风情浓郁醉人。这段时间，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迎来一年一度的6月6，水族也迎来了传统节日卯节。各地的民族特色节庆活动接连上演，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民俗盛宴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更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一声锣响拉开了今年六月六系列活动水龙巡游的序幕。4条寓意着吉祥如意、风调雨顺的水龙在人群中穿梭舞动，花灯、秧歌等巡游队伍也紧随其后。随着活动进入高潮，手拿水盆、水枪，等待许久的市民和游客纷纷加入泼水狂欢的队伍中，尽情享受节日的喜悦。
4: 整个现场的氛围很好，大家都是第一次来玩，大家也会相互保护，一起体验快乐。
3: 今年剑河县还举办了水谷舞、民歌赛等特色活动，大家跟随节奏踏歌起舞。
5: 之前我听说过剑河水谷舞风情浓郁，今天现场感受更加震撼，特别好。
6: 每年六月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载歌载舞共度美好节日。水谷舞不仅仅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更是各民族团结一心的见证。
3: 台江县台盘村同样热闹，当地植根于苗族六月六吃星节的传统篮球赛，如今已成为爆红全网的群众文体 IP。 这两天，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切磋球技，增进友谊。随着音乐声响起，村边深山音乐会拉开序幕，丰富多彩的节目让观众和球员感受浓浓的醉炫民族风。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州，我觉得 NBA 的氛围感非常的好，一直在这里打篮球非常的开心。
8: 13个国家的13所华校的47名老师和学生，希望通过研学活动能把文化的种子种到孩子的心中。
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坡奈古寨拥有600多年历史，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开展布依族迎宾、民俗文化展演、非遗集市等系列活动。游客们也换上民族服饰，走上村梯舞台，沉浸式感受布依族民俗风情。
9: 第一次参加六月六，感受到了布依族同胞的热情好客，更感受到了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凝聚力。
3: 贵阳、贵安、遵义、仁怀市等地特色节庆活动轮番登场，苗族传统竞技舞蹈采月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打糍粑、篮球赛、芦笙舞和篝火晚会则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活动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等业态持续升温。
10: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优秀的民俗，涵养文明乡风，也希望在外的亲人常回家看看，携手共建美好新农村。
3: 卯节是水族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节庆时间依照古老水书历法推算，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除了走亲访友、男女青年爬卯坡对情歌外，抓。

0: 鸭子和捉鱼等富有趣味的活动也火热进行。
1: 这些年乡村变化很大，群众生活越来越好，不变的是淳朴民风和待客热情，歌声里满是民族团结的温情与幸福感。
2: 昨天，2026年贵州很值得暨抖音心动目的地贵州站主题传播活动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去贵州爽爽玩一下为主题，抖音平台将围绕避暑度假、漂流玩水、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旅居等内容，集中呈现贵州的青山绿水、民族风情和在地生活，吸引全国游客到贵州旅游。
3: 我们在2026年，就是同期比2025年增长了335%，通过贵州很值得这个活动呢，游客可以享受我们套票的20%到30%的优惠。
2: 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抖音贵州相关吃喝玩乐内容超9157万个，同比增长超102%，用户在贵州的本地搜索超80亿次，带动贵州酒旅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61%。截至目前，抖音话题“贵州很值得”的播放量超23.4亿。
4: 联动贵州餐饮、景区、酒店等商家，让一次漂流挑战、一次苗寨夜景、一碗酸汤鱼都能成为用户奔赴贵州的理由。邀请明星达人深度的探游贵州，通过优质内容的种草，让贵州的适宜之美不断的破圈传播。聚合平台资源落地线下活动，通过联动商圈、市集，承接政府的消费券，助力贵州把文旅流量更好的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
0: 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团首站走进贵阳越界影城，观看影片四度
5: 里面用了声光电不同的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电影更具一个现代感。包括它的这个主题曲一起来的时候，眼眶真的湿润了，因为它更直击我们的内心。
6: 对于红军精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
7: 非常值得看的，就我们一定是会让港澳湾多去了解，去看这一部电影。
0: 据了解，本次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为期3天，采访团将先后走进娄山关、遵义会议纪念馆、茅台渡口、土城青杠坡战斗遗址、扎西会议旧址等红色地标。大家纷纷表示，接下来将带着影片带来的震撼与思考，深入长征沿线开展采访，用鲜活有温度的报道，为年轻一代提供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
8: 作为澳门的媒体，我们也会推荐更多的澳门的朋友去看《四度》这部电影，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的方式，让这种革命的历史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9: 革命历史的题材大片在香港影院公映的时候，还是能够引起相当强烈的共鸣的。那么这部片子呢，我觉得看点非常多，香港人也有蛮多还是了解内地的革命历史的，这部电影有很好的一个指引作用。
2: 为期一周的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贵州行近日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启动。接下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的记者、编辑以及香港和贵州高校的传媒类学生将赴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化吴村、梵净山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乡村振兴、自然遗产和民族风情等主题进行探访。
10: 刚刚参观红飘带的行程，让我体会到了长征这些战士们他们这种必胜的决心。想感受一下革命先烈脚踏过的足迹。
11: 这次行动首次来到了贵州，因为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范围最广，香港学子了解祖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贵州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用新闻的形式让更多香港同胞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贵州。
12: 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贵阳贵安筑梦驿站已完成新一轮扩容提升，1006张免费床位实现各区市县全覆盖，解决来竹求职青年异地住宿难、成本高等问题。
13: 位于贵阳市主城区核心地段的筑梦驿站，房间窗明几净，空调、冰箱、油烟机一应俱全，青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4: 这里是免费的，直接申请就可以入住，环境比之前我了解到的更让我惊艳。
13: 该驿站现有80个免费床位，青年可通过青春贵阳多彩宝双平台线上申请。

0: 申请首次入住可申请7天6晚免费住宿，在贵阳落户或就业成功后，最长还可续住30天。
1: 筑梦驿站就是为了给青年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兜底好他们的住宿服务需求，链接他们的就业创业的资源，搭建青年社交的平台。
0: 今年4月，贵州明确推出14条举措，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其中包括在全省建设100个青年驿站，为来前就业创业青年提供免费过渡性住宿及政策解读、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在贵阳市，筑梦驿站历经5年迭代升级，已从零星点位发展为全域覆盖、类型多元的服务体系。今年毕业季以来，驿站已累计服务青年近6000人次。
2: 我们通过社群呀，还有抖音啊、小红书等等，定期开展一些直播，让更多不能来到现场的青年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政策。
3: 昨天，第13届中国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大会在贵阳开幕，来自全国128所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上千名参会代表、海内外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可视化与可视分析前沿技术产业落地的路径。
4: 可视化呢，可以帮助大家推理分析，我们思考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可视化的这个方法技术能够带到贵州来，跟本地的这些特色文化民族资源，我们来一起讲述故事。
5: 贵州资源禀赋非常独特的，不管是丰富的各种文化遗产、工业上的，包括我们交通上面，大量的都可以用到可视分析的技术、可视化的技术，通过我们的协同研究做应用的转化，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体验更加多元。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郎德苗寨展现独特的自然风貌与民族风情，吸引海外游客深度游览。南方周末报道，游贵州看四渡活动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新模式，贵州将电影四渡与四渡赤水真实历史现场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历史现场观影溯源、踏山寻史，实现光影叙事与山河实景的双重沉浸，探索红色资源创造性转化新路径。人民日报报道，凯里铜鼓村被誉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村民立足苗乡生活创作农民画，如今28人加入省美协，数千幅作品走出国门，年卖画收入最多时突破100万元。当地持续培育乡土绘画人才，以文艺赋能乡村发展。
7: 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虎斑鲣现身黔南州瓮安县朱家山森林公园。据了解，海南虎斑鲣极少出现在人类视野中，是全球公认的濒危鸟类物种。目前，这只海南虎斑鲣已转移至贵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3: 2026第二届万峰林稻田咖啡文化周暨贵州村舞展演活动在兴业万峰林景区举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省区的专业咖啡选手同台竞技，优胜者将晋级西部赛区决赛。活动同步打造咖啡加村舞特色市集，展现文旅融合新活力。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大家好，我叫于梅，我是来自海南海口，我来这里是找我的爸爸。
1: 这位父亲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却与他没有一丝血缘关系。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故事？父亲为何又神秘失踪呢？
2: 有请。
0: 老师好。
2: 你好，欢迎。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找什么人，妹妹？
0: 我是来找我爸爸的。
2: 你爸爸？
0: 对。
2: 你在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0: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是他却胜似我的亲生爸爸。哦。在我的人生当中，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律师。
2: 为什么？
0: 我老家是在鄂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边，因为当时的时候家里特别穷，我们一家总共是五个人，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还有我爷爷，家里边就只靠我爸爸一个人。然后当时农村里边，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一年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在我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家里边就那个时候条件就更不好了，因为到高三那一年，那个时候我爷爷瘫痪了，然后我妈那年身体是特别的不好，家里边我爷爷没有人照顾，我就上一阵子学就回家照顾一阵子，照顾一阵子之后然后再回学校，就那种的。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你还是要回来参加高考，后来就又回去了。参加高考都是要提前报名的，全部都报，就只有我没有报，我连报名费都交不起。后来还是我们历史老师帮我交了，交了费用之后，然后就参加高考，但那年就没有考好吗？
2: 考了多少分？
0: 我就考了333，连本科都上不了。那家里面条件也就那样，那就想着不能上，那就算了吧。那不行，那就出去打工，至少也能挣点钱补贴一下家用。然后后来就出去打工，就到了酒店，然后就是在酒店的时候。应该说这个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觉得我能够看到我以后我一生的生活就是在这大山里边，然后到了年龄到了之后找个人嫁了，然后生几个孩子，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大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还是要上大学，我一定要想办法上大学。我爸说了，家里边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再供我去上学，而且也没考上。他就是，如果你要是考个重点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但是你又没考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我就自己想办法。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酒店里面我特别勤快，然后就是有一个客人经常在我那个包厢里边吃饭嘛，他经常让我去帮他买烟换零钱。那时候就腿脚也比较快，然后经常去帮他弄，然后他说哎挺好的，然后他就每次都在我那个包厢吃饭，有时候买烟剩下零钱他都说那你自己拿着吧，他都不要。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叔，我说我想上学，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给我去上学，上完学之后我以后还给你，我几辈子还你都行。后来我那个叔叔说，我给你一点零钱可以，但是要资助你上学我没有那么多钱。从那之后他再也不到我那个包厢吃饭了。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一辈子真的就这样了，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去上学了。然后当时我们酒店有一面玻璃墙，事情做完了我就站那里，我就看着下面那些人，我就在想我会是以后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你说我都能看得出来，以后就是每天就是去买菜做饭，然后生几个孩子跟我父母一样，有可能他们也

0: 上不了，上不起学。
1: 你后来在哪儿遇到了你所说的这个父亲？
0: 到2003年的8月27号的晚上的时候，然后趁说他就带着一个人去我们酒店去吃饭嘛，当时刚好在我那个包厢。他去了之后，他说：“哎，怎么还有服务员戴眼镜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年高三毕业。”然后他说：“那你为啥不去上学啊？”然后我说：“我们家穷，没有钱供我上学，而且我今年考得也不好。”然后他说：“那你还想上学吗？”然后我说：“想啊。”我说：“想，可是没有机会啊。”然后陈叔说：“如果你想上的话，我可以资助你。”然后当时我就给他跪下了。

0: 后来陈叔叔说，我资助你上学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再复读一年，再回学校再读一个高三，然后就是必须要考上二本以上，如果你考上二本以上，大学我继续资助你。然后我说可以。后来到27号晚上28号，我就跟老板请假，然后就去学校了一趟。30号我就回学校去复读了。
1: 复读了一年，
0: 复读了一年。
1: 第二年考上哪儿了？
0: 考到海南大学。
1: 考了多少分上海南大学？
0: 考了551。
1: 哦，那挺多的了哈，不容易。然后这个学费一直是这个父亲在资助你啊？
0: 嗯，对。因为我之所以为什么说他不是我的亲生父女，却胜似我亲生父亲，主要是因为我在复读那年他对我特别好，他甚至比我都对他亲生孩子还要好。因为没有遇到陈叔之前，基本上在学校从来没有买过菜，都是在家里边用那个以前那种吃罐头那个罐头瓶嘛，然后就带一瓶腌菜或者是辣椒酱，就那一个星期，如果前面吃得快，到星期四星期五基本上就是吃白饭的。后来碰到陈叔之后呢，他就说你到后面呢学习这么紧张，就不要在学校吃，学校伙食不好，然后他就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嘛。就是有一件事情，每次一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当时特别的不懂事儿，因为我从小就是不爱吃面条，特别喜欢吃米饭嘛。有一次呢，那个姐姐做饭她不知道，然后煮米饭就煮少了，陈叔就让他们所有人都不要吃，然后就给我一个人吃。而且当时陈叔家那个他那个儿子当时在上初中，他居然连弟弟都不给他吃，然后我就傻傻一个人把那个饭全部给吃完了。等我吃完了我才知道他们没吃，后来我就问姐姐为什么你们不吃，姐姐说米饭煮少了。那当时的时候弟弟也上初中呢，中午也要吃完饭去学校的，但他都不让弟弟吃，就让我一个人把饭给吃光了。后来陈叔说你不要管他们，你赶紧自己先去学习去。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那个时候他就是开了一个小超市，
1: 也不是特别有钱。
0: 没有钱。
1: 他资助了像你这样的孩子，资助了几个？
0: 那个时候的我看他那个墙上有很多照片嘛，大概有200多个吧。
1: 200多个啊，这个人真了不起。
0: 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体特别不好，有一次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嘛，然后住院。我记得他住院的时候，那天是星期三中午，我就抽空去看他。当我进病房之后，他说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么呀？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然后他说有什么好看的，你赶紧回去吧，你现在时间那么紧张还跑出来。然后他就在那站了一会儿，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当时心里边还在想，这下可怎么办，下个星期生活费也没有着落，陈叔又住院了，都没钱怎么办。然后一直就在那担心，心里面一直很担心。结果没想到到了星期天下午去小店的时候，他居然就在店里边坐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医生都不让他到处走，他就偷偷的溜回家，就是为了给我们发钱。但真的我们不会张口找他要，他就是为了偷偷溜回去，就为了下午给我们这些孩子发生活费。发完钱之后，下午晚上，然后就又回了医院。

0: 院区。
1: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是吧？
0: 在2013年之前一直是有联系的。
1: 2013年之后怎么就失去联系了？
0: 就是2013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嘛，一般的就是寒暑假啊，然后只要一回去的话都会去看他。结果2013年过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小超市嘛，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那个店员就跟我们说，他说那个超市陈叔卖给他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陈叔去哪儿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知道
1: 程叔家在哪，你们也不知道。
0: 他家我们知道，就在超市后面一个小房子里边。去了之后
1: 家里没人。
0: 去了之后那个房主说程叔把房子卖给他了。之后就从那儿就联系上，
1: 没有任何音讯了。你找他的目的是干嘛？
0: 那个时候就感觉他就真的对我特别好，但现在却人都不见了，然后什么消息都没有。
1: 你估计他会怎么了？会生病了？
0: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然后
1: 那他离开那儿，他住哪儿啊？
0: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跟他联络就只有那个直中爱心超市和他后面那个房子。
2: 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一直会有一些拐点，而对他而言的话，那个拐点就是复读的那一年。他找过很多种方法，他相信读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考大学能够改变他的命运。事实上，这对于很多的寒门子弟而言，这仍然是目前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但是有的人可能呢，面对命运他妥协了，有的人可能为了家庭让步了，而他的话呢，他努力去寻找。这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好心人，而这个好心人绝对不是说只针对他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好心人值得我们整个社会为他点赞。而这样知恩图报的人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付出爱心的人来点赞，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一定有回报。
0: 这次就是说除了我一个人在找那个陈叔之外，还有两位学生也在找他。
1: 哦，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好，我们一起请这两位学生来。哦，两个孩子，你们也是一年多跟陈老师没联系上了吧？坐这儿来。
3: 你好。
1: 你好，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得到陈叔资助的？
3: 我是2007年开始。
1: 2007年、一直到哪年？
3: 2007年一直到2010年，高三毕业。
1: 高中一直是他资助你。
3: 对对。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3: 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妈妈一个人养我嘛，然后我就没有填报志愿。
1: 就能考上也没报。就拿不起学费。
3: 对。
1: 那为什么不再找陈叔继续要呢？
3: 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资助了300多个孩子了。
1: 觉得他负担太重了。
3: 对。
1: 真是懂事儿的孩子。
3: 有弟弟妹妹读书，我已经很感激了。
1: 弟弟妹妹现在都在读书？
3: 没有，高三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然后弟弟说我上高中了吗？就说他不读了，让我读。他那一年才上初二，然后他就直接辍学了。
1: 陈叔叔在帮助你之前，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因为我们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走了，然后就我妈一个人
1: 带着你们三个。
3: 当时我妈受的那个刺激比较大，就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一直需要吃药。然后家里边弟弟妹妹那时候特别小，我在老家，然后基本上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种状态。然后基本上我们吃的都是我们跟上那些邻居之类给的东西啊，衣服、吃的，别人吃剩的，就是吃不完的之类的。然后弟弟妹妹后来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边那老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特别不好，然后就慢慢的就那老师然后认识陈叔叔，就介绍陈叔来帮助我们，然后陈叔叔就来。
1: 等于陈叔不光帮了你，帮了你们一家啊。
3: 陈叔帮了我们全家，因为妈妈特别不好嘛，陈叔叔来帮我们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元气。
1: 今天如果见到陈叔你会说什么？
3: 我想说陈叔叔这么多年去哪儿了，当时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现在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无论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都要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帮助你，我特别感谢你让我们家妹妹还在读书，因为陈叔叔介绍的李阿姨，我叔叔一直有给妹妹生活费、学费。

0: 才能让妹妹现在还继续在读书。其实我是一个记性不太好的人，我到现在为止，我只记得我妈妈的号码，我记得最深的号码，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幺三三的号码。当时你照顾了我们全家，我们现在有一点能力了，我们希望找到你，感谢你当时对我们的。 再生父母的养育之恩。
1: 好孩子，不哭了。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于美女士您好，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您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展开了寻找，同时啊，我们也把您的寻人求助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对外的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收到的众多的反馈信息之中呢，我们的寻人团也是逐一对其中的有效信息展开了分析和检索。
1: 我这边看到您之前在网络上给我们提供了陈志忠先生的线索。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但是他却胜似我的亲生爸爸。
1: 妈妈特别不好嘛，陈叔叔来帮我们，就给了妈妈活下去的勇气。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的号码就是你的133的号码。我们希望找到你，然后我们一起照顾你。

0: 也很费劲，因为实在是线索太少了，我们的志愿者也是费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其实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在我们卢米的平台上发布以后，有很多的好心人都给我们写信打来电话，说一些陈叔叔的情况。来，我们坐下，我跟你们说。
1: 我提议大家先用热烈的掌声向陈叔叔致敬。陈叔你好，来坐，坐在爸爸身边。
2: 陈叔，你这两年去哪里了？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系？
3: 我怕你们担心我被骗了。
4: 没有，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们，现在你困难的时候你应该也跟我们说。
1: 陈叔，你被什么人骗了？
4: 孩子都很担心你。
3: 被浙江一家上市公司，我开3S的微表骗了我几百万，没办法了。
1: 等于没钱帮助孩子了，你为什么躲着这些孩子？
3: 还有好多好多学生，我怕他们担心我。他们资助他们的时候，他们三番五次的说长大了要汇报我，我不需要汇报。
2: 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一声，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0: 陈叔叔把小超市卖了，把房子卖了还账，现在呢是跟女儿女婿一块儿租在一间房子里，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也没有什么工作，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
3: 你全家大船了，为什么那你再支付你们了？
4: 我们这么多年找你找得好苦啊。
1: 你当初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们上学读书？你觉得读书很重要吗？
3: 是啊，我也是愣吃人。我小时候也想读书，只读了个小学文化程度。我那时候渴望别人资助我读书，那时候都穷，没有人资助。我们实验室个山区，穷孩子很多，看着读不起孩子，我心都疼，
1: 难受。那你这次被骗了多少钱？
3: 400多万。
5: 这个公安机关会依法处理的。正好这个女孩现在是做律师的，你可以让她咨询一下。
3: 你在做律师呢？
2: 对，这以后都是必须的。
1: 这个场面非常温暖，真的是交叉帮助，你帮我，我帮你，社会这个爱心球就这样越滚越大。带着这份爱心，带着祝福，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帮你们圆了梦了。再见，陈大哥，
2: 谢谢。
3: 上高楼，还得再读大学。
4: 今年读大二了。
3: 在哪儿？
4: 武汉。武汉。
3: 武汉。大二。
1: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的觉着，就是一个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这个大哥自己生活的并不富裕，但是拿出所有的积蓄帮助了他素不相识的这些孩子，使这些农村孩子走向了城市，走向了人生最有价值的生活之路。我们祝福他们。再见，陈大哥这样的好人。
6: 专业的法律援助，社会的关爱，我们希望正义的力量能够帮助陈志忠走出暂时的困境，多年的善举一定会结出希望的果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8: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7: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

0: 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

0: 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0: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

0: 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

0: 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
10: 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9: 您干什么？
10: 我是真的喜欢
9: 你。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0: 警察，警察，
9: 我想跟我
10: 交
9: 了。我的心事上，我不

0: 第四集，鸭老师过敏了。风和日丽的早晨，狗狗们在萌宠学园的草地上玩耍嬉戏。鸭老师有点蔫蔫的走了过来，头上的羽毛都耷拉下来了。
1: 鸭老师好，
2: 鸭老师好，
3: 孩子们好，我来了。
2: 鸭老师，您感冒了吗？
3: 我不是，我没有。
0: 一只大眼斑鸠在栅栏上看着他们。
3: 那好了，孩子们，我们开始上课吧。同学们跟我读。
0: 大眼斑鸠捂着鼻子斜了鸭老师一眼，靠着一只翅膀飞走了。
1: 鸭老师今天是怎么了？
2: 鸭老师肯定是感冒了，只是不想承认吧。
4: 鸭老师真了不起，身体都这样了还坚持给我们上课。
5: 可我觉得他应该休息，万一把感冒传染给我们了呢。
6: 张嘴啊。
3: 小黄医生，我
6: 你没有感冒，应该是过敏了。
3: 过敏？
6: 是啊，所以只要找到过敏源并阻断它就没事啦。
3: 好的，我想想看到底是吃了什么让我不好意思。
6: 不一定是吃的，也可能是

0: 粉之类的，先戴上口罩吧。
1: 听说鸭老师是过敏了。
0: 过敏？
2: 过敏很严重吗？
3: 鸭老师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呀！不会的，不会的，鸭老师那么好，他不会离开我们的。
4: 孩子们，你们是在说我吗？
5: 鸭老师！
4: 哎呦，我的孩子们，你们让老师太感动了。不过你们可以放心，老师没大问题的。
1: 鸭老师，那到底什么是过敏呢？我从没过敏过。
4: 这倒是要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大家试想一下，深夜12点，几个蒙面强盗破门而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求饶吗？你越求饶，坏蛋可能会越残忍。逃跑吗？你家就一个门，你往哪里跑？这时候你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制造大声响，把大家都叫醒，甚至发出一些假情报。
3: 假情报？
4: 对，假情报。比如大喊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着火啦。虽然听着有点傻，但是这样一来，大家一下子就被惊醒了。对于你的生命安全来说，这种方式可以给你最大的保护。
3: 哦，对哦。可是鸭老师，这跟过敏有什么关系呢？
4: 当然有关系啦，因为过敏反应也是类似的呀。过敏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动静，会让你全身瘙痒，出现呼吸困难，腹痛腹泻，有的甚至让你产生休克。而这一切的目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你的身体免于毒物的侵害。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看起来过敏也不全是坏的呀。
4: 但过敏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老师。
3: 我们要帮助鸭老师抓住蒙面大盗，就是找到过敏源。
1: 狗狗们勤快地找出了一堆东西，放在了鸭老师面前。鸭老师有点懵。
2: 会是胡椒粉吗？
3: 去！饭团，快住手！
0: 会不会是花粉呢？
4: 很好闻呐。
0: 好像也不是啊。
3: 粪球！
6: 鸭老师回想起了前两天。
3: 鸭老师，我们好像找到过敏源了。
4: 看来与人为善才不会吃苦头呀。

第五集，分享的喜悦。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照在萌宠学员的草地上，包子、小米粥、饭团还有面包，大家来到草地上晒太阳。

0: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包子，你喜欢这个天气吗？
1: 我最喜欢晴天了。
2: 我也喜欢晴天。
0: 小米粥，你喜欢晒太阳吗？
3: 我最喜欢晒太阳了，这样我可以长得高一些。
4: 包子，小米粥，我发现了一件大事。杨老师今天没有来。
5: 孩子们，早上好！你们想老师了吗？
4: 鸭老师，如果两天没见到你的话，可能才会想你。
5: 孩子们，今天我们要上的是体育课。
1: 太好了，我最喜欢上体育课了。
6: 我也是。
5: 我们今天玩球球。面包，接住它。包子、饭团还有小米粥。
7: 嗨！
3: 咦嘿！
4: 嗨！
5: 好样的，孩子们，就像我刚才那样，把球扔出去，再找回来，大家一起跑起来。
1: 好哎，我先来。
7: 嘿嘿！
3: 大家加油啊！
5: 厉害呀，面包，跑得挺快嘛。好了好了，可以了，现在你把球给小米粥，让他扔一次。
2: 为什么要给小米粥呢？这个球是我捡回来的，谁捡的归谁。
5: 面包，刚才我只是想让你给同学们做个示范，不是要把球球送给你呀。

0: 周，这个球你扔吧。
1: 谢谢你，包子。
0: 嘿，饭团，快点跑啊！小米粥要扔球喽。嘿，嘿，咦，嘿，好。咦，
2: 咦，咦，咦，咦，嗯。面包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3: 嗯，这一点都不好玩。
4: 面包，你要不要去跟包子和小米粥还有饭团一起玩呀？包子、小米粥、饭团，面包说想加入你们一起玩，你们同意吗？
0: 好呀，面包，快来，咱们一起玩。
2: 面包脸红红的，有点不好意思。
5: 没事，来吧，这次我要比你快。
3: 哼，不可能。和大家一起玩，真开心呀。
4: 好了，孩子们，休息，休息一下。孩子们，你们发现没有，自己一个玩不如大家一起玩有趣，是不是呀，面包同学？
3: 我明白了，老师。
4: 孩子们，快乐是需要分享的，这样就会得到加倍的快乐哟。